0: 昨天又去赌了吗？
1: 没有啊，
2: 赌了，
1: 去赌了，去赌了。
0: 你小子不说实话。哎，说啊，
3: 给我一只。
0: 赢了还是输了？
1: 就输了一点儿，
4: 哪是输了一点儿，
1: 去去去去去去了吧，
0: 忘了，
1: 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4: 就是，
0: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1: 没有啊。
0: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1: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0: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哎，去去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那，
1: 走走走走走，我走吧。
5: 大掌柜，
1: 三掌柜，
5: 二掌柜，
1: 大，哎，门开着呢，那，
0: 你进去叫嘛？
5: 哦哦，
1: 走走走。
6: 啊！杀人了！
7: 杀
6: 杀人了！
7: 杀人了！
6: 杀人了！
7: 杀人了！
8: 咋回事？
6: 杀人了！
8: 咋回事？
6: 几个掌柜，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8: 死了！
6: 死了！
8: 死了！
6: 死了！

0: 王三。
1: 啊！三郎万岁！
0: 王三，快，快，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1: 三郎，三郎万，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2: 我真的，
3: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我要宪兵队，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哎呀，快走吧！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点！太君，太，我快点过去，过去，快点！
1: 蹲下！哎，等一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1: 知道了，
0: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
2: 太君，
1: 洋行的多少人？
3: 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1: 行了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4: 啥？三掌柜没死？
3: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5: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4: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5: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4: 他都说啥了？
5: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4: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5: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4: 哎，吃饭。
5: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4: 哎，拿点吃的。
5: 我走了。
4: 嗯，当心点啊。
6: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5: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0: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7: 就是，
5: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0: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5: 屁话！
0: 对对对，
5: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

0: 班不上班吧？啊？
1: 我不
0: 行，行行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2: 哎，强哥，强哥，
3: 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3: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3: 我们哪敢杀人啊？真的
0: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3: 你们
0: 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3: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4: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5: 你说是不是？
3: 真不好办。
5: 就是啊，
0: 出了事情我担着。
6: 哟，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7: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6: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7: 咋了？
6: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7: 不是死了仨，是俩。
6: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7: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6: 三个，
5: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6: 谁呀？杀的，是不是？
5: 哎，不是爸，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6: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爸呢。
8: 妮子，
6: 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8: 娘呢？
6: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8: 妮子，
6: 哎，
8: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6: 听了，哥，怎么了？
8: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6: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8: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6: 这个我可没听说。
8: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6: 哦。哥、
8: 啊、
6: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8: 啊，那倒不是。妮子，
6: 嗯，
8: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6: 为什么呀？哥，
8: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6: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8: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6: 哥，
8: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6: 真的？
8: 真的。嘿，
6: 那可太好了。
9: 九，
8: 哎呦，
9: 你可回来了。
8: 娘，
6: 娘，
9: 哎呀，妮儿啊，
6: 嗯，
9: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6: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8: 别啰嗦。
6: 哼。
9: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8: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9: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8: 啊，刚从临城回来。
9: 你跟娘说实话。
8: 娘，我刚刚下火车。
9: 哦，这我就放心了。
8: 娘，出啥事了？
9: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8: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9: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0: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10: 齐了。
0: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11: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0: 你们组了？
12: 齐了。
0: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11: 哎，强哥
0: 啊，
11: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13: 是啊，
14: 多加几个
15: 呀，多加几个
14: 呀。
0: 你小子，醉话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

0: 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 四分钱。
0: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2: 好，
0: 那干活去吧啊！
3: 干活去，
4: 快快去。

0: 开秀，
1: 统统的带走。
2: 猴哥，不好了！
3: 咋了？
2: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3: 准备家伙。
2: 哎，出啥事儿了？
3: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2: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3: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2: 小心。

0: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1: 裤子的统统脱掉，快点，快，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1: 我叫你跪下！
2: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蹲啊！哎呀，哈！哎呀，我的！
3: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打的好，明白？
0: 啊，是。
3: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2: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3: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2: 喝了，喝了。
3: 你的都看到了？
2: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3: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2: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

0: 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1: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2: 七八点钟。
1: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0: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3: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
0: 他。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3: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9: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8: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9: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

0: 200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
3: 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 第一，咱这配料

0: 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

0: 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瓶八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6: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3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咱们杀的。
5: 你
7: 好了，讲下去。
6: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7: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6: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7: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3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6: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3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8: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7: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
5: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6: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5: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6: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3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

0: 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1: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0: 太君，准备！你听我说，
1: 总统，
0: 太君，拉斯拉蒂，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0: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成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2: 看来金山没有教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1: 带他们回去吧。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1: 太君，我负责。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3: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
2: 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3: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2: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3: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

0: 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啊，
1: 嗨。
0: 好好的修养。
1: 嗨。
2: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3: 来来来。好好。
4: 嗯，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好，师傅。师傅，你坐。
4: 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
2: 红哥，我先回去了。
4: 好。
3: 九哥，坐坐坐。
4: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5: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4: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5: 你看我像吗？
4: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5: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4: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5: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4: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5: 哎，你这话啥意思？
4: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4: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5: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4: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3: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5: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儿走漏了风声？
3: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5: 哎，走吧。
3: 哎，老红，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5: 别着急，先看看。
3: 我先干着。
5: 嗯，
3: 行，
5: 走。
2: 师傅，你回来了。
6: 哥，
2: 你看，
6: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2: 师傅，
4: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2: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4: 对啊。怎么，不想去？
2: 哦，哎，不是我。
4: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2: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4: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2: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4: 嗯，说什么？
2: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4: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儿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2: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

0: 仗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0: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2: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0: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百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2: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2: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3: 哥，
2: 滚，滚！银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3: 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4: 嗯，
3: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我咋了？
0: 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0: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0: 你啥意思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呀
3: 呀呀！快快快快！
2: 来来来，来来，亮子哥。
3: 哎，老姐，
2: 鲁哥，
4: 来，过来水，哎，
5: 来了，
2: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4: 压压压压压，
2: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6: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0: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1: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0: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1: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撒开。
1: 再说一遍。
0: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2: 你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1: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0: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1: 是红哥、强哥和我。
3: 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3: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1: 你不生气了？
3: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们说啊！
4: 来，
5: 哟，刘掌柜，
6: 哎呦，六爷好，
5: 刘掌柜，
6: 哎哎哎
5: 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6: 嘘，走后边去，
5: 一下就连我断了，
0: 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5: 你呀，
0: 小臭啊！
5: 啊，
0: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把钱拿上。
5: 哎，
0: 亮子，明天你就是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5: 先
0: 给强哥赔个不是。
5: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5: 来来。
2: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
7: 去把他叫来啊！
5: 去把他叫来，
8: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的款呢？
9: 啊，
0: 货已经给你了。
9: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9: 哎，别敢！
0: 别别别！
9: 这！哎呀，休息弄心思，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9: 哎，站住！我哎，你
0: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9: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
9: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呀？
9: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10: 哎哎，交给大众啊，
11: 交给大众。
10: 我赢了。
12: 哎呀，真是。
8: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3: 赌，赶快赌！
8: 好，赌什么？
5: 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
5: 开呀！开呀！开！
13: 开
5: 呀！
13: 开！
0: 开溜子！
5: 开呀！咋了？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5: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5: 鲁汉，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5: 打你怎么了？
0: 打！
13: 哎，打架！
0: 是不是枣庄人的？
5: 打他！
8: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
5: 虎子，你咋样？

0: 老子谁不怕？
1: 红队回来了，红队回来了，我就打。
0: 红哥，哎呦，是咱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2: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3: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3: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
2: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4: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0: 得了，
3: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0: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5: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3: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0: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5: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3: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0: 那你干啥？
5: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3: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3: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1: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3: 快点，快点，我回来了。
1: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哎呀，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1: 你我的同喜嘛！哎，
2: 来来来来来，
0: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1: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0: 哎，走走走，
1: 我只想起一把火，
0: 大掌柜。
1: 那是什么火？
0: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1: 有喜，
0: 有喜。嗯，
3: 还想着那事儿呢。
4: 嗯，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3: 为啥？
4: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3: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4: 接着说，
3: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4: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嘛。
3: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

0: 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博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

0: 吃嘛嘛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

0: 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研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

0: 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 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

及时，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2: 啊，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了。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6: 哎，好，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6: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请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4: 二牛，二牛，
7: 嗯，
4: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

0: 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1: 拉倒吧，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0: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1: 你蒙人吧？
0: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0: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0: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剩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1: 哎，那咱们去看看。
0: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1: 呸！看你那鸟样吧。
2: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1: 去看看去。
2: 嘿，强哥，
3: 干啥来了？
1: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3: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1: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哎，
3: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3: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1: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2: 哎，强哥，我也来。
3: 那我可等你们啊！
4: 天牛熊哥，海牙哥，熊哥，海牙哥。
0: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2: 哎、
0: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2: 丢了，
1: 回去吧。
5: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6: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7: 我不想听你发誓。
5: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6: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5: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6: 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8: 是。
6: 第二组去六孔桥，
8: 是。
6: 第三组去大洋街，
8: 是。
6: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9: 是。
8: 是。
6: 走。
0: 队长，那我今天不去。
6: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6: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6: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6: 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2: 哎，几位
10: 坐下，
2: 这是二等车厢啊。
0: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啊，都坐好了。
6: 坐
0: 好，
10: 坐好了。
6: 给我仔仔细细搜，
0: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0: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11: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1: 哎，说你呢，
0: 说你呢，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1: 林九，他就是飞碟林九。
2: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0: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2: 给我上！
3: 给我上！
4: 哎呦，我的天哪！

0: 牛，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上！你这么。

0: 废了！
1: 混蛋！
0: 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
1: 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四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四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
0: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子玉，你来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0: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四叔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拔火折。
1: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哎，鲁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2: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3: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2: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3: 不是又想翻本吗？
2: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3: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呦，
2: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4: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
5: 别动我的包！
6: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5: 凭啥动我的包？
6: 你
7: 过来，快快快！哎，
5: 你得打开，
6: 我凭啥打开？嗯，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8: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9: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6: 嗯，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10: 走吧，走，快点，快点，
5: 带走，
6: 带走，
5: 对，
6: 斩！

0: 啊，今儿啊，十点钟这车一发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了，
2: 好了，
1: 好了，好了。
3: 哎，强哥，
4: 强哥，
3: 林中，怎么回事？
4: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3: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5: 走！
4: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6: 没有。
4: 我说好了，
5: 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干了。
3: 按我说的，
5: 我说你
3: 快去啊，
5: 到里边走，
3: 快走，
5: 快点。
4: 可你们干什么来？
5: 在这是啊？
3: 谁让你们歇工了？
4: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十点钟以前干完。
5: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7: 哟，
0: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5: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0: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5: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4: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0: 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8: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
5: 谁也不许动，一个个给我查，
0: 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十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9: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5: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10: 啊？大哥杨，你的良心咋的坏了？
5: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10: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0: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10: 滚！
0: 哎，是，快走，
5: 都干活吧啊，干活，
10: 干活，
0: 来
10: 啊。
11: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2: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11: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12: 红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1: 你真有这个决心？
12: 当然有。
11: 不怕死，
12: 红哥，你说啥呢？
11: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12: 行，一块干。
4: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13: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0: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0: 还能咋干？
1: 两条线呗。
2: 对，咱找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列他，列到一个够本，列到两个咱赚一个。
1: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合伙干咋样？
3: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证可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仙福山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7: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7: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7: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7: 营养又美味。
6: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7: 整整40大包，只要99。
6: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7: 美味更实惠。
6: 要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7: 美味更健康。
6: 现在

0: 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呢，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

0: 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9: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10: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

0: 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咱赚一个。
1: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0: 那你说咋干？
1: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1: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得心得齐啊。
0: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1: 红哥。
3: 红哥，
0: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4: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5: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7: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0: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7: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7: 对，
0: 洪哥，
8: 你说啥干
7: 干吧。
4: 搞车，搞枪，打鬼子。
9: 好
10: 好好，
9: 打鬼子。
11: 快快的先撤，快快的。
1: 嗨，太秀，嗨，快快快快
12: 干活，
1: 快干活。
11: 来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好，
13: 一共56斤，
11: 来，接着接着，来来，
1: 好嘞，来，给，
11: 来给我，接着，
1: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先给我抬大的，啥都给我翻边去，哥，
11: 好，
14: 来抬大的，抬大的，
15: 抬大件，抬大件，
16: 先抬大的啊，
1: 先去，先抬大件啊，
14: 大的，大的，
1: 走，快快快，
16: 走，
1: 大件全往里边放。
11: 来，
1: 快点！
11: 来来，
1: 快点！大件全往里边放，快快快！
11: 慢点，
14: 来来，
11: 快点！
1: 来，给我，
14: 给！哎
11: 呀，接着啊，
14: 接着，
16: 接着！
11: 哎，好，嗯，快快点！
13: 这边货都齐了。哎
1: 哎哎呀！哎，去吧啊！
7: 好。
11: 王四。
1: 太秀，
0: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1: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0: 嗯，
11: 那是。
0: 冯曼。

0: 两挺机枪，16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
0: 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1: 嗯，没错呀。 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彻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再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让上回。
1: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珠来通知你了啊！
0: 好。

0: 小波，
1: 红哥，
0: 来，快
1: 来！哎呀，哎呀，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啊，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
3: 如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林中，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0: 好，
2: 来来来，
0: 好。
2: 红哥，

0: 红哥，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这赶快走啊！走吧，走。
1: 来来来，
0: 搭把手。哎，来来来，哎，这，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 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咱干活好听的。

0: 随时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宪兵队，走。

0: 哎哎，大家快逃！快逃啊！快逃啊！快逃啊！怎么回事？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嘿，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
1: 宪兵队，打个哑喽！
2: 太兄，总共是五十六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
0: 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3: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4: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五十六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0: 王三。
1: 王三，大长官，你看看这蒜！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早中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
5: 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0: 王三，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三。
5: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
0: 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5: 你听我说，王三，
0: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5: 我知道，
0: 我现在是风乡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5: 我明白了，
0: 大长官，
5: 王三，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0: 我明白。
5: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0: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5: 大长官，
0: 我绝对不是冲你。

0: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1: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
0: 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
1: 我得向你道歉，
2: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嫂，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1: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2: 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0: 强哥，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干啥呀、啊？慌慌张张的。
2: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3: 取啥衣服啊？
0: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3: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2: 好，回来。
0: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
2: 你放心。
0: 嘿嘿嘿嘿，王嫂，狗朋友，
3: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3: 啥事啊？这，快点，这，红哥，是我。
0: 红哥，是我。红哥，
3: 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0: 啥？
3: 哎，红哥，离这么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0: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得够日的。
3: 你给我闭嘴！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4: 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5: 红哥，
4: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5: 马头，马头，叫！
4: 停！报告队长，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
5: 包围小树林。
4: 嗯，在那边。

呢，我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我们大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首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的，起球了、哎！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球咋弄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4: 岗村，你太让我失望了。当杭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5: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4: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5: 明白。
4: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5: 嘿。
1: 太君请。
6: 太君来查良民证。
5: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良民证。
0: 啊，

0: 得枣庄人、
1: 啊、是我是枣庄人。
0: 你得说谎，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1: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凉面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0: 你得是八路。
1: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2: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茶。小景，屋里请。
0: 爸，你的家？
2: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国立的。
1: 啊，是是，太君。
2: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0: 开路。
2: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3: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4: 哟，
3: 你看，
4: 六子，
3: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4: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3: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4: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
3: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4: 哎，不行不行。
3: 拿着拿着拿着啊。
4: 哎哎，六子。
3: 哎，咋了？
4: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3: 啥人？
4: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3: 嫂子，你找他干啥？
4: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3: 报仇？
4: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3: 嫂子，他叫啥名字？
4: 叫啥名我不知道。
3: 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4: 哎，那你说咋办啊？
3: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4: 你师父？
3: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4: 收钱？
3: 啊，
4: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3: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4: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1: 不了，
0: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1: 娘，
2: 一串吧，大嫂。
1: 回去。
0: 回去。
1: 娘，
0: 你
1: 不要，我要冰糖葫芦。
3: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4: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3: 飞天商务酒12生肖经典味道，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今天带给大家，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款酒都会眼前一亮。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的纪念酒水。我相信很多人到了岁末。

0: 到年初的时候，都希望能够买到或者能够去藏到一些这种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酒水。但是很多品牌，它要么是一年只出一款生肖题材，而今天我们让你一次性把十二生肖全部集齐带回家，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1: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这一套十二生肖的酒，这十二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佛骨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十二生肖当中呢，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尊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这一定是真品酒和正品酒。正前方，您所非常熟悉的品牌飞天商务酒，很多老酒友都是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订飞天商务酒，口感真的不错。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十二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条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0: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
1: 对，
0: 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1: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发行的。
0: 对，那一瓶的价格，
1: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0: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1: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题材，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已经在水仙的告急当中了、嗯、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嗯、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嗯、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嗯、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块，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块，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嗯、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嗯、上方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飞天商务酒的发行12生肖的纪念酒，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嗯、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这样的19.9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嗯、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嗯、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嗯、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嗯、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条的生肖题材的好酒。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0: 698元一瓶、嗯、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1: 对
0: 要8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嗯。

所以想象一下，如果做个文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买个普通的酱香型的好酒，您都买不到任何一瓶。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

0: 计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咱不仅是有到生肖纪念题材，更重要，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看到这个5个大字飞天商务酒，往桌面上一摆，所有的老酒友都想贪那么1个2杯，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特别的醇厚，而这个酒啊，之所以说它好，
0: 您不管是要喝到好的口感、好的品质，还是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1: 对
0: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1: 对，
0: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
1: 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0: 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

0: 况，再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很多人说19块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只在今天百纳，我们只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块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而如果做个稳当，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块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真的年根底下，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父亲的属相是什么？母亲的属相是什么？当天咱们那个生日宴的过程当中，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的段过程当中，咱就拿他那一瓶生肖题材的酒往桌面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然后在喝的过程当中，喝的又是飞天商务酒的品牌，有宝宝宴的过程当中，这得多应景啊！包括年根底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
0: 对，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喝完之后，他这个瓶子他都得珍藏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

0: 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文良酿制的，不能再说了，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程当中啊，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前面底下礼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停格热线。您带回家的是12生肖纪念酒的题材，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停格热线。

0: 天的告诫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上方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飞天商务酒的发行，12生肖的纪念酒，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这样的19.9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条的生肖题材的好酒，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0: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1: 对，
0: 要8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买个普通的酱香型的好酒，您都买不到任何一瓶。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线。

0: 告机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咱不仅是有到生肖纪念酒题材，更重要，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看到这个5个大字“飞天商务酒”，往桌面上一摆，所有的老酒友都想贪那么一个两杯，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

0: 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特别的醇厚，而这个酒啊之所以说它好，
1: 您不管是要喝到好的口感好的品质还是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元，
0: 19.9元，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元，
1: 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元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

0: 况，再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很多人说19块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只在今天百纳，我们只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块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而如果做个稳当，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块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真的年根底下，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父亲的属相是什么？母亲的属相是什么？当天咱们那个生日宴的过程当中，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的段过程当中，咱就拿他那一瓶生肖题材的酒往桌面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然后在喝的过程当中，喝的又是飞天商务酒的品牌，有宝宝宴的过程当中，这得多应景啊！包括年根底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
0: 对，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喝完之后他这个瓶子他都得珍藏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

0: 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衡量酿制的，不能再说了，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

0: 号机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瓶盖底下礼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听歌线。

0: 是婆媳经历过最初的磨合。
1: 做了一桌子菜，他把砖头扔到我们桌子上，你看砸的这咋吃？
0: 朝夕相处中，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人。
2: 我的碗里边从来都是肉馅的，老公那都变成素馅的了。
0: 婆婆的痛，儿媳看在眼里。
2: 我再想给婆婆再多的爱，也弥补不了她没有回家的心。
0: 家和万事兴，儿媳为爱出发，能否帮助婆婆实现心愿？欢迎您收看《等着我》。
3: 17年前，她嫁进这个家，却不知如何跟婆婆相处。在这17年中，他们一点点靠近，成为了最了解彼此的人。今天，婆媳二人来到现场，为的是要完成一个心愿。
4: 有请。这边请。二位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5: 老师好。
4: 不客气，您好，您好。
5: 老师好。
4: 来，二位请坐。看你们俩这个上来的样子，我猜猜啊，妈妈和女儿对不对？
5: 这是我婆婆，也是我妈妈。
4: 婆婆也是妈妈，也是妈妈。
5: 对。
4: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这是我婆婆，我嫁进这个家已经17年了，婆婆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了解到婆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想回家，想自己的亲人，想爸爸妈妈，所以今天我带着婆婆一起来了，
4: 一起来给婆婆找家。
5: 对。
6: 哥哥我走哥，
4: 找哥哥。
6: 大哥哥我走哥，我大哥小哥大哥大哥哥哥。
4: 那你们家是哪儿的？
5: 我们是河南南阳镇平，一个山区里边的。和我老公，经人介绍的时候认识的。腊月初6的时候结的婚，然后那年春节的时候，婆婆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真的是吓到我了。那年我们刚结婚，因为婆家那边的话家庭条件不是太好，我从娘家带过来一部分钱，然后给他们每个人买了棉裤，鞋子，保暖衣都买了。
4: 过年了嘛，得准备这些。
5: 是啊，然后就没给婆婆他们买棉袄嘛。在我们起床以后，他就在我面前一晃一晃的，我就可莫名其妙了。我说大冬天的不穿袄，穿一个保暖衣，在我面前晃啥呢？我就问老公了，老公说你没给他买袄子，他不高兴了。
4: 你是只差了他一件吗？
5: 都没有买棉袄。
4: 都没买棉袄。
5: 对，
4: 大家都只买了什么保暖内衣啊，棉裤。其实大家是一视同仁的。
5: 对，都是一样的。
4: 对，
5: 婆婆就不一样了，她就这样。那年的大年初一我记得可清楚了，然后我们两个也没出去半年，就去给她买衣服了。
4: 赶紧给补上。
5: 对啊。
7: 然后老子买回来，他穿上乐了，穿上以后他就拉着这样，然后手捂着脑袋在那扭，我心里边更难受，心里边有一点堵嘛，我就感觉这，我说这像个小孩一样嘛，这都。
5: 我刚开始想他也许找麻烦，就在自己家里边找一点小麻烦也没啥的，谁知道过了一年，8月15嘛，邻居家那个女儿过来家里边送月饼。然后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那个婆婆嘞就去把人家的桌子给掀了。
4: 为啥呀？
7: 刚开始我也搞不懂为啥呀，人家到我们家里边，然后气呼呼的说你快把他领走，我就过去拉他嘛，他还不走，不走。后来人家说的话可难听了，是吧？人家就说我们好容易炖的鸡，做了一桌子菜，他把砖头扔到我们桌子上，你看砸的这咋吃？他这样我感觉也不对哈，我就跟人家道歉，然后叫我婆子，我给他拉过来，拉过来他也不走，他都躺在那里哭啊干嘛的。我当时不理解他，
5: 我也可恼火了，然后他也不走，人家就说快点快点把你的疯婆子拉走，你这媳妇咋当的？

没看好婆婆，我当时可委屈了。等到晚上老公回来的时候，我就冲老公吼了，我说咱妈咋是这样啊，你不说她不给我惹事吗？然后老公就对我说，其实咱妈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看见人家的姑娘回来吃团圆饭，她心里边想自己的

0: 容易。我听了以后，我心里边在想，我说这个婆婆她再怎么样，我已经嫁到这个家里边，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爱，我用我自己的心去温暖她的心。慢慢的，我跟婆婆有了沟通，她会在我旁边比划这个
1: 大哥，
0: 对，她会说这个大哥，然后还会这个样子。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啊，然后问我老公，老公说这是手表的意思。
1: 手表啊，
0: 对，然后还会这样，手握方向盘。
1: 哦，是家里有人。
0: 动的意思，
1: 有人开车的家里。
2: 大哥多的爸爸多的晚了吧，大早的。
0: 他是说的意思是
2: 爸爸的，
0: 大哥是当兵的。
1: 大哥是当兵的。
0: 对，腰里边有枪。
1: 哦哦。
0: 然后手上戴手表，还会开那个车。慢慢的，我了解了这么多。但是因为婆婆，她这边的信息太少了，我们家里边人都想给她找。但是他能说的太少，我们也无从着手，也不知道咋办。然后我老公，我们就一起想着，那样的话，我们就对妈妈拼命的好，让他感觉到我们这个家和他那个家是一样的温暖。
1: 对，
3: 如果给他他想要的，他喜欢的，他就不会再想家了。
0: 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哎。
0: 因为我总想着我对婆婆咋好咋好就可以了，没想到还是会有回报的。她看到我们村子里边那些老太太们在那里做靴子、织鞋子，我挡着她给我，她在那里织那个靴子嘛，我就问，我说这个是谁的？她挡着我，
1: 有这份心意。
0: 对啊。我说我婆婆还可以给我做靴子呀，我这次真的成这家人了。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在餐桌上也有了变化。婆婆会每次第一个盛饭的时候都会是给我的，包饺子的时候有素馅有那个肉馅的，我的碗里边从来都是肉馅的。老公那都变成素馅的了。
1: 哎，真正接纳你了，对吧？
0: 对，
1: 这一家人了，你是家里最亲的了。
0: 对，慢慢的我感觉我婆婆其实她挺可爱的。
1: 对，
0: 她护着我，心里有我。
1: 哎，我想问问，那你们在努力的让婆婆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而且你也慢慢融入这个家庭，让婆婆感觉到你对她好，她也对你好，那慢慢的是不是她就不再想家了？
0: 我也这样认为啊，我也这样想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在我儿子和女儿写作业的时候，我婆婆也在那里写了。
1: 会写字吗？
0: 就是歪歪扭扭的写的字。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啥，但是我看着有一点像那个有、时、彩、中、月，然后他嘴里边经常提的有一个叫万民、万华，那个华应该是笔画比较多一点，婆婆不会写，然后就有一个万民的民，他打着，哥哥、小哥。
3: 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姓马？因为我奶奶在我们隔壁。他说不姓那个马，他指着奶奶。他姓贾的时候，他不会说会贾。然后他要是姓自己家，他会可会可，他会这样表示。从他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吧，我感觉他其实在他心里边，可能这个事儿一直是不是就没有放下过呢？
0: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再想给婆婆再多的爱，也弥补不了她没有回家的心。
1: 她一直念叨家里人的名字呢，
0: 对，
1: 一直记着呢，
0: 一直记着，一直在心里边。我慢慢的我都想，我说婆婆既然有这个心愿，而且看到她花白的头发，我想婆婆也快60了，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帮着婆婆去完成这个心，完成这个心里边最大的愿望 所以今天我。

0: 我带着婆婆，我们一起来了。
1: 哎，你刚才讲到了哈，你在家里，你跟婆婆这样关系越来越融洽，你对她好，她对你好。那你老公对婆婆怎么样？
0: 其实我老公来说，对婆婆特严肃，在老公里边，心里边一直有一个逾越不了的鸿沟。他就怕妈妈丢了，经常性的跟我讲，咱妈上哪儿的时候，你要拉着她，不要让她丢了。因为在县城不比农村嘛，出的门都是公路，都是汽车，然后对婆婆就会讲，不要和陌生人，就是看那种陌生人说话，然后婆婆兜里经常会装一些小纸条，有我的电话，有的时候是老公的电话，因为我和老公我们两个一起在外面打工嘛，我们在县城买的房子有房贷，还有两个孩子，还有我婆婆和我公公两个人要养嘛，老公实在是抽不开身，但是呢，在我来的时候，老公还是千叮咛万嘱咐的，他说一定要看好咱妈。
1: 哎，老公有没有说如果有好消息赶紧给他打电话，赶紧跟他说？
0: 他说了，他说第一时间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他。虽然说他在厂里边努力的在挣钱为我们这个家，但是呢他的心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2: 其实我刚才听小陈说了一句话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对婆婆，我们对婆婆都这么好，儿子也这么好，然后我对婆婆也这么好，婆婆为什么还想找家？因为我觉得爱不光是弥补，更重要的就是成全，而成全不是我们想给什么，而是他们真的想要什么。我想在你们处理婆媳关系时候，我能够贡献什么，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1: 哎，那这么着吧，现在也方便，咱们这网络是吧，咱不用打电话了，咱们给他视频连线一下好不好？咱们也第一次尝试一下，虽然说远在千里之外，可能来不了现场，咱们干嘛不能让他通过这样网络的形式来见证这个时刻呢？好不好？
0: 好，
1: 好，好，好，
0: 谢谢。
1: 我们看看有没有编导能帮我们接通一下爱人的电话。老公怎么称呼？
0: 他姓秦。
1: 小秦你好。
3: 老板。
4: 你好，主持人。
1: 你现在在哪儿啊？
4: 我现在在河南开封。
1: 下班了吗？
4: 下班了。
1: 下班了，现在在宿舍是吗？
4: 是的。
1: 刚才说了不能来北京，但是今天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这个好媳妇儿怎么来帮着你妈妈来找家，好不好？
4: 好。
1: 你不用担心，你媳妇儿她一直寸步不离，放心吧，安全你可以放心。现在关键就是说我们最后能不能找到。那小秦你别下线啊，你别下线，咱们接下来一块儿跟着你的媳妇儿和你的妈妈，咱们走向希望之门，看看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4: 好。
1: 好，来，现在带着你婆婆咱们一起往前走，先看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婆婆找家的。来，抬头看。
5: 陈外媒阿姨、陈存大姐，你们好，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婆婆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喜事，并且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搜索对比，发现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家群帖子，其中描述当年丢失孩子的年龄是17岁，脑部以前受过伤，而且相貌特征和你的婆婆十分相似。
7: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立即赶往当地进行寻找。
5: 那么这一个高度疑似的人到底是不是婆婆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你找到麻了，我结论抓到。
1: 什么？
0: 我遇
1: 到妈妈过去作用，
0: 终于找到你们了。
1: 大哥，快给妈妈搀到沙发那边坐一坐，坐一坐，我们慢慢说啊，不能这样哭，不用
0: 叼着家了，
2: 哎呦，
0: 苦逼叼着了。好，你叼
1: 着妈妈了，妈。来，坐下，坐下。
0: 舅舅，妈妈整天说你们，想你们，终于找到你们了。这是当兵的舅舅吗？
3: 对，这个是舅舅，
4: 是吗？
3: 这个
1: 当兵的舅舅，
4: 就是冒灰的那个大舅舅。
3: 对，
0: 一心心心念念的，
3: 这是大哥，先进来吧。大哥。不像啊，认不出来了，十几四十年，
4: 四十年，
1: 这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呀、啊？我们带来一张照片啊，你看看照片，看看哪个是
3: 大哥是你
5: 啊？不管玩的猪，我叫嘎，
6: 这个是那个，
7: 对对对，对，
5: 我叫这呀，
7: 啊，对对，就是他，
3: 我，
8: 最终，徐仁团是在湖北十堰找到了婆婆的老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见到了四十多年未见的亲人，这不仅实现了婆婆的心愿，更是解开了一家人的心结。警方也将对这个案件继续展开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欢迎欢迎。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

0: 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效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

0: 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

0: 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

0: 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2: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2: 对呀、
0: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所以。

0: 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继续关注15/5/17，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各地产业发展新锚点。福建省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从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福建省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制造强省之路。一起来看。
1: 福建经济总体上以实体经济为主，这是福建发展的基础所在、优势所在。十四五时期，福建坚守实体经济。

0: 经济不动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夯实新福建建设的产业支撑。2025年，福建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0.6%，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晋江民营经济活力十足，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总部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安踏集团，自1991年成立以来，坚持创新为企业生存之本。过去10年，集团累计创新相关投入达200亿元，申请国家专全生命周期需求，为全国县域跨境电商发展提供可复制经验。
1: 近年来跨境电商高速发展，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中心呢，就是我们实施市委市政府为破解我们的企业啊，它在发展跨境电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专门成立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全免费的这个服务。
0: 实施式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将企业划分为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三阶段，提供阶梯式服务。种子期免费提供平台运营、独立站搭建等全链路培训，成长期组建实战导师库，开展深度辅导，重点培育具备自主品牌的跨境企业，成熟期举办资源对接会，助力企业搭建海外独立站，注册海外商标。2025年，该中心运营总部获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福建省福州市是一座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的城市。十四五时期，福州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1000亿台阶，2025年突破1.5万亿元，站稳了福建第一的位置，在全国城市排名中也不断争先进位，强省会建设成绩斐然。福州市长乐区是全国最大的锦纶民用丝、精编花边面料和化纤混纺纱生产基地。走进长乐区福布斯产业园，纺织车间里 AI 智能检测设备上的高清摄像头正在对蕾丝花边产品精细巡检，影像上传到系统后台，算法自动比对，一旦发现破洞、断纱、偏针等品质问题，就会自动停机。
2: 这是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 AI 智能检测设备，以前我们可能是一个人看三台机器，我们加装这个以后，我们可以看到4台到5台机器，品质有70%-80%的提升。
0: 从生产线到供应链，从制造迈向制造，长乐深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传统产业走上数字转型快车道。向高、向质、向绿，传统产业正焕发竞争新优势。纺织龙头企业恒深集团延伸上下游产业链，衍生出锂电池、新能源、原材料等多种新型材料项目。
3: 我在2013年，我们选址连江，建设深远新材料这家公司，我们正式从化纤跨界到化工，来生产吉内酰胺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完全实现了我们国内的纺织产业上游原料的自给自足。
0: 强化自主创新，锻造硬实力。另一家纺织龙头企业永荣集团也突破了多项技术瓶颈，自主研发高端尼龙六切片、功能性纤维等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
4: 特别是在保供上，我们的材料受限于买不到，那我们自己生产就保障了我们一个原料的供应，这个对我们整个运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护城河。
0: 如今，福州民营企业牵头设立的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42家，占全市半壁江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90%。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贯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要求，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统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规模化应用，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等，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

0: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
1: 冠军，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队加油！
1: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7: 中国姑娘赢了，
8: 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11: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9: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12: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3: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1: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12: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9: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8: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9: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20: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21: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啊，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方便还健康。
22: 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1: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吉镇，这里的土地肥沃，雨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 为陈吉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

0: 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级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级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级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

0: 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还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我每天都在吃。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就是低脂低糖的食物，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
1: 2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39元，2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3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就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呐，就是满满的营养，吃这每一口。

0: 头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3: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啊，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方便还健康。
4: 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5: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地之一，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5: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

0: 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用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4: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我每天都在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就是低脂低糖的食物，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
6: 2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39元，2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3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 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

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你很能干，我很佩服你的胆识和你的聪明。一个女人被抓进大牢，又受了酷刑，你还能想出办法帮你的同志逃跑？ 只可惜，你的聪明才智没有结果，他没能跑掉，又被抓回来了。怎么，不服气？后悔了？只有黑木龙的鲁莽和方道的经验不足才会上你的当。 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你的那些小伎俩只会给你的同志增加更大的痛苦。现在黑木龙正在给他上大刑呢，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还笑得出来？我在笑你。笑我？
1: 笑你太自以为是。 笑你在骗我！啊，你是不相信你的同志被抓回来了？我当然不相信。你要是把他抓回来的话，早就把他带到这儿来，在我的面前折磨他了。这不是你们日本人经常惯用的套路吗？置老朋友的生死于不顾，严刑逼供拷打，再慢慢折磨他。 这样的套路你们用的还少吗？所以啊，你不要白费心机了。我都说了，我把密码本交给了他，他已经脱身了，说明密码本现在在新四军的手里面。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的价值。
0: 跟我玩心理战，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职业的本能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绝对不可能相信任何人的，包括那个女游击队员。我敢肯定，你绝对不会把密码本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我都跟你说了，你别自以为是了，你骗不了我。
1: 我跟你说，现在密码本在新四军手里，我的任务完成了，随你们怎么处置。
0: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会让你轻易的死掉的。你等着，我会有办法。

0: 大佐，你在这儿。
1: 黄埔军，审问的结果如何？
0: 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心理素质太好了，说话滴水不漏。
1: 黄埔军，我告诉你，我不想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心理战术，我想知道的是密码本究竟藏在哪里。
0: 少佐，我比你还要着急，不过据我分析，现在密码本还没有落到新四军的手里。他的眼神告诉我。

0: 他还不想死，因为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还有机会。
1: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你的推理猜测，一直还指望你能审出点什么，没想到你同样是浪费时间。
2: 队长，这次要不是有林若萍，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他真的是非常聪明，他从一开始就跟踪那个要跟我们接头的日本人，后来在暗中保护我跟海里清的性命，最后救了我们。对了，队长，他跟我说以前见过您。
3: 在什么地方？
2: 以前他上大学的时候听过您的演讲，要不是受了你的鼓舞，他也不会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而且这次参加任务也是因为要见你。
3: 可惜没见到他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现在已经被日本人折磨得不成样子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4: 队长，我已经得到消息，冒充联络员跟我们接头然后破坏我们行动的是一个日本特工，他的名字叫荒木一郎。我从军机处得到的消息说，这个人在日本的地位特别高，就连黑木龙也让他三分。
2: 队长，我想起来了，我发现那几个日本军官之间已经起了内讧，好像都在争着看谁能先拿到密码本。
3: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你想，方岛就是因为瞒着黑木龙和荒木私自带我下山找密码本，所以你们才会轻而易举地救走我，说明他就是想私自立功。
3: 你肯定？
2: 嗯。
4: 哎，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内讧，然后趁机救人。
2: 哼，你别自作聪明了，自从我被救了以后，日本人还会那么容易上当吗？你有什么办法你倒说说看。
3: 行了，刘禅，海里清也是好意，我们之前已经制定了一个救人的计划，现在是时候该动手了。

0: 你立刻的把炸弹藏好了，那小鬼子没炸着，别把老百姓给炸伤了。
1: 哎，我干过这么不靠谱的事儿吗？我，
0: 哼，那可没准儿。

0: 报队长，城北的中央路也发生爆炸，赶紧通知二中队啊！
1: 是。
0: 喂，什么？治安锁门口也发生爆炸？你们等着，我马上过来。哎，黄蜂太君，你等着，我赶紧过去。
2: 好。

你是林若萍吗？我在，我是林若萍，我听出你的声音，你是聂天明。对，是我，我来救你的。

0: 知道队长救出来林若平没有。
1: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聂队长肯定会把人救回来的。
0: 哎，队长，
2: 队长，
0: 林若平呢？
3: 没救出来。
0: 那海里清呢？
3: 本来他在门口接应我，但是我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2: 他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货，早知道不应该让他出来，丢人现
3: 眼。别这么说，说不定他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了。
4: 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那些个接二连三的爆炸是游击队使的诡计，他们企图制造混乱，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好我及时识破了他们，截断了他们的接应。只可惜我抓到了一条小鱼，你们警备队的人放走了一条大鱼。
5: 你这个蠢货，你是干什么吃的？游击队都到你的总部来打劫了，你们居然把人给放了。
6: 少佐，

0: 其实我也是没办法，城里发生了那么多爆炸，我总得去维持秩序。
1: 你还狡辩？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吗？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0: 少佐，对不起。
2: 黑木龙少佐，你也不用太责怪高队长了。游击队主动前来劫人，正好说明了我们先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我敢肯定，密码本还没有交到新四军的手上。
0: 是啊，人质还没被救走，我们还抓了个游击队，我们是有筹码的，我们也是小有收获呀。
2: 这个游击队员就交给你们了，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剩下的事情我不想再插手了。
1: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不过了。
2: 那么告辞了。
3: 少佐，审问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1: 你
3: 放心，一定不会有问题。
1: 好，希望你千万不要再出上次的错误，一旦有什么发现立刻向我报告。请你记住黑木大佐的话，你不要再有什么别的想法。
4: 说

说不说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拿了你的金条，你还会放我走吗？
1: 那你的意思是不合作了？
0: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小娘们儿，我今天就想让你看看我们这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
1: 压着他。
2: 哎，别碰，别碰，过来。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是抬举。

游击队营救你的行动失败了，这真的很遗憾。不过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的举动刚好证明了我的猜测。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密码本，我猜的对不对？ 我知道，你是不会主动把秘密告诉我的，所以这几天我一直没来打扰你。你可想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来了呢？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等，我在等着有人从上海帮我带一样东西。

0: 你很坚强，你的这种品质让我都有些佩服，因此我要帮你找一个借口，一个能够开口说话的理由。你看，在药物面前，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能够抵抗，没有人。
1: 卑鄙小人！
0: 我知道你不怕死，我也不会让你死。等我把这针打进去之后，你就会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绵羊。我想要知道什么，你都会告诉我。
1: 你这个畜生！
0: 好好享受吧。

0: 你叫什么名字？林若萍。来康城干什么？我是共产党的联络员，把密码本交给新四军。你把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了？说，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了？在。
1: 龙潭旅馆，201号。

0: 中尉，中尉，
1: 那个游击队员怎么样了？醒了没有？
0: 还没有，但我有更重要的情况。刚才我的手下报告我，荒木已经审出密码本藏在哪儿了。
1: 什么？
0: 就藏在荣泰旅馆201号房间。

0: 荒漠已经过去了，我想在第一个时间跑来报告你，我们得赶快过去，别让荒漠抢在前头了。钟伟，我们得赶快走啊。
1: 请帮我接大佐府，请找黑木龙少佐听电话。少佐，荒木已经查到了密码本的下落，在荣泰旅馆201房间，你快去吧。
0: 钟伟，你怎么打电话给少佐呢？
1: 为了大佐，我不想再跟他争下去了。

0: 怎么样？到底合不合作？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海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对，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8: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0: 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

0: 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2: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0: 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

0: 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你到底合不合作？你要再不合作的话，我就把你的右眼给戳瞎，然后从你的脸开始，一片肉一片肉的割，直到你全身的肉都被割完。但是你还是没死，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算你失效，现在就说。

0: 然是真的。只要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肯定马上放了你。
1: 如果我告诉你游击队的藏身之处，你还会放我走吗？你肯定就把我杀了。但如果我帮你们做卧底，在游击队里面埋伏着，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
0: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我当然希望游击队里面有我自己的人，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就一定是真心的投靠我？
1: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重大有价值的线索。
0: 说来听听。
1: 你们一直想要的密码本其实一直都没有。
0: 你说什么？
1: 密码本的内容都被记在林若平的脑子里。

0: 原来是黄木军，
1: 这么巧啊！少佐也在这里。
0: 黄木军好像也知道密码本的所在了，啊！
1: 佩服，少佐的消息可真快呀！
0: 哼，黄木军，你辛苦了。我看，追寻密码本下落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啊！继续搜，
2: 嗨，
1: 给我站住！我明白了，少佐到这里来是来抢功的吧？
0: 黄木君，我可不是一个会抢功劳的人，你要搞清楚，联络员是在康城被抓住的，而且是由我的部下方导抓到的，功劳已经是我们的，而你不过是捡了一个小小的便宜。
1: 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没有我，你们无法弄清楚林若平的真实身份。你们不过是歪打误撞抓到了人，居然还差点让他跑了。没有我亲自审问，你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密码本的真实去处。
0: 黄木君，不要太自大了。如果由我继续审问下去的话，未必审不出密码本的所在。
1: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既然已经查出了密码本的去处，我就必须亲自拿到它。我希望你放聪明点，你胆敢阻止我的行动，我就杀了你。
0: 黄木君，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枪放下。你要搞清楚，这里是康城，是我的地盘，我就算把你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哪怕是小泉少将怪罪下来，我一样会推到游击队的身上，死无对证嘛，啊！
1: 那么好，那可以试试。
0: 当然了，

0: 你我都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效忠于天皇的。我不会为了这样的事情伤了我们彼此的和气，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追踪密码本的行动，离开康城。这样的话，也许我会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1: 你休想！你忘了我是特高科的特工，服从命令，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我的行动，哪怕是你的叔叔来了也一样。
0: 好，我倒要看看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进入客栈。
1: 你在逼我开枪，
0: 试一试，看看谁先死。
2: 住手！都把枪放下。
0: 方德，你来得正好，密码本就在里面，快去拿。
2: 你们都上当了，密码本根本就不在旅馆里。
0: 昨晚的事不能怪我，是荒木先拿枪出来的，他分明就是想抢功劳。当时我已经好言相劝，告诉他在康城我们会负责所有的事情，让他离开康城，不要再妨碍我们，可是他根本不听。
3: 虽然说最后没有把事情闹大，但是你的行为也太鲁莽了。毕竟荒木也是特高科派来的特工，我们和他们结怨是很不明智的。方导这次做得很好，幸亏他及时赶到，化解了你们之间的争斗，否则你就闯大祸了。
2: 谢谢大佐夸奖，我只是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我只是觉得密码本不能被荒木拿走，那样的话我们就太吃亏了。
3: 好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那边应该会给我几分面子的。
0: 嗨，
3: 黄木君，我在这里替黑木龙道个歉，这件事情实在是黑木龙太鲁莽了，他年少气盛，很多事情都没有考虑周详，我已经处罚他了。说到底我们都是为了天皇效忠嘛，你就宽宏大量，不要跟这些年轻人计较了，还请你多多原谅。
1: 嗨，大佐先生，您太客气了，您为了平息此事还亲自打电话来道歉，
4: 我肯定要给您这个面子。
1: 大佐放心，我不会再追究此事。
3: 荒木君真是大量啊，我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1: 好说好说，那就先这样。

0: 这一次你做得很好，没有再和黑木龙斗，反而去解围，这样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佐夸奖。您是我的恩师，我答应过您，绝对不会再让您失望的。嗯，
1: 这样就好。
0: 大佐，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游击队就在凤凰山，现在还有内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派人去围剿他们？哼，
1: 别着急。
0: 我们先不剿灭，我们的目的是要拿到情报。这个叛徒会给我们提供游击队的行踪，还会给我们更多有关新四军的消息，这对我们日后的作战非常有利。大佐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1: 对，如果我们剿灭这一帮游击队，说不定就会很快有另一帮，那到时候就更难对付了。现在要做的。 是好好利用这个叛徒，多花点钱满足他，拿到情报才是最关键的。

0: 是，我明白了。
1: 我再要提醒你，这个叛徒能背叛新四军，也能背叛我们，所以你要想个办法，严密地监视他，要绝对控制他。
0: 请大佐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下一步是要尽快撬开那个新四军联络员的嘴，拿到情报。
0: 是，我明白了。
2: 你什么时候放我走？是不是想反悔啊？
0: 怎么可能呢？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你随时可以走了。拿来。这是给你的酬劳。只要你为我们皇军办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你。

不过我警告你，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和我们合作，别想耍什么花样。你给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皇军会给你更多的好处。你要是耍花样，随时都可以攻打凤凰山。到时候。

0: 我现在还真的是有点喜欢你。
1: 有没有觉得最近我不太顺利呢？
2: 是啊，蔡表大哥到现在还没回来，还有联络员到现在也没有救出来。
1: 队长已经下山打听消息了，相信很快就会回来。
2: 不知道林若平还有海李青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死是活啊？哎
1: 呀，你呀就担心林若平就行了，不用担心青儿，以他的智商十有八九早就跑了。
2: 以前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贪生怕死。亏我姐，
1: 别说是你了，我都没看清楚他是谁。

0: 队长，
1: 救人呢！快救人！
2: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救人呢！
3: 晴儿。
1: 谁干的？
2: 哥，当时都怪我，要不是我怀疑他，怕他逃跑，我就去回去追他了，他也不会伤成这样。
1: 行，
4: 你就别说这种屁话了啊！等青醒过来，我告诉你啊，再问他怎么回事。
0: 海里青，你醒了。

0: 醒了，海里青。
1: 老大，行，到底怎么回事？老大，都怪我不好，我在警备队总部外面接应队长时，没想到黑木龙出现，为了救队长，我就想引开黑木龙，没想到黑木龙带着很多人来追我，其中有个鬼子用枪头把我的左眼给弄瞎了。本来想我肯定会死的，没想到我掉下了悬崖，捡回了一条命。没事，静，是我错怪你，我以为你会逃跑，要是我能及时回去救你，你也不会伤成这样。静，是我他妈没义气。
2: 无影，
1: 静，是我没义气。
2: 无影，
1: 是我没义气。
2: 无影，
1: 别傻了，我没有生你的气，不怪你。老大，队长呢？
3: 队长没事啊？
4: 队长没事，他呀，没把那林若平救出来，这又回去打探消息去了。青儿，你好好养伤，兄弟们可等着和你一块儿喝酒呢啊！好好休息啊！刘婵姑娘，你好好照顾青儿啊！
1: 好好休息，
4: 走。

0: 你看，亲爱的伤能好吗？
1: 他的眼睛是被阴影戳伤的，之前很困难，说不定会瞎的。
2: 黑木头王八羔子，我抓他扒他皮拆他骨。
0: 林姑娘，你的亲儿有时候做的不对的地方，我是做兄弟的，我代他向你赔罪了。
1: 他现在都变成这样了，我还能怪他吗？
0: 对嘛，柳姑娘那个医术高明，人又善良，一定能把七儿的病治好。
1: 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去做的。我仔细想过了，那天我可能真的是误会他了。他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也不是因为自私的只顾自己才逃跑，他一定是考虑当时情况才会这么做。
0: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对。

0: 太立青，换药了。您放下吧，出去。你别这样啊！大家其实都挺关心你的。不要，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尤其是你的关心。 其实我现在很明白，大家都讨厌我，觉得我贪生怕死。
1: 不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救队长才受伤的，没有人看不起你。

0: 你不要安慰我，我现在什么样子，我自己很明白。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跟你说对不起。
1: 我到现在才知道，其实你是很勇敢的。你出去吧，你给我出去！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勇敢，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0: 可是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你还在觉得什么？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0: 六姑娘，这里怎么了？这是？
1: 那个六姑娘，不是青儿出什么事儿吧？
2: 没有，我只是觉得心里难受。
0: 哎呀，这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也挺难受。青儿伤成这样，行了，别伤心了啊。
1: 就是啊，六姑娘，你想想，青儿能平安无事的回来，就值得高兴了，对吧？你别想不开啊。
2: 可是，他刚才都把我赶出来了，连药都不肯换。
0: 什么？他把你赶出来？这个王八羔子！我回头我教训他去。我不会对他怎么样。不过刘姑娘，你想啊，青儿都伤成那样了，这眼睛，这心情肯定不好，你就好好劝劝他。要是有时间呢，你就多去看看他啊。哎，

0: 青儿，青儿，开门！
1: 我不想见你们，你们走。
2: 不是，你连兄弟都不要了？
1: 我不要见你们，你们走。
0: 青儿，你到底开不开门？
1: 走！
0: 起来，你给我起来，起来！怎么了？啊？一只眼睛看不见，你就娘们唧唧这样，人家要是都瞎了眼还不活了啊？你还骂人柳姑娘，怎么的？你不想过了是怎么的？问你话呢？
1: 你别管我！
2: 喂，来二哥，不是青儿，青儿，我告诉你啊，咱们是喝过酒，说过同生共死共患难的，以后兄弟还得帮着你，知道吗？
0: 青儿，哥。刚才脾气大了点，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可是青儿，哥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无论你眼睛看见还是看不见，哥照顾你一辈子。记住了，咱是兄弟。

0: 老大，
1: 静儿，静儿，现在天还没塌下来，天就是他妈的塌下来，也有老大，也有我，也有咱们兄弟帮你顶着，行不行？行不行？
2: 静儿，影子说的对，想哭啊，哭出来，大声哭出来，像个爷们儿，别憋着啊，哭出来。

0: 这何营长怎么还不回来啊？哦，
1: 何营长，啊，你们队长了，我找他一急事。
2: 聂队长在城里面，他正准备营救我们联络员呢。
1: 之前聂天明报告，联络员被鬼子抓了，还没有救出来吗？时间紧迫呀。
2: 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救他。
1: 明天凌晨，我们就要启用新的密码。如果拿不到密码本，党中央的作战计划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读出来。这样下去，就会影响整个作战部署。所以，首长要求我们在明天凌晨之前必须拿到密码本。这件事情很重要，请你们尽快通知聂天明，把联络员救出。
2: 原来这件事这么急啊！这样，我们会尽快通知聂队长的。
1: 嗯，必须尽快。
2: 好，
1: 谢了。那我先走了，有线索马上告诉我。
2: 嗯，
1: 啊。
0: 哥，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怎么办？
2: 咱们得想办法尽快通知聂队长。
0: 我腿脚快，我先去。
2: 嗯，去吧。
0: 嗯，
3: 让我去吧。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4: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这俗话说得好呀，一两丝一两金，说的就是这蚕丝贵如黄金，这可是蚕宝宝一口一口吐丝而成的天然纤维呀，咱们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的蚕丝被，您盖着它呀，不容易积灰，而且是亲肤柔软，轻薄又不憋闷，不潮湿不板结，所以是大家特别喜欢。可就一点儿啊，它贵，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国民好妈妈方清卓方老师，咱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一起来团购。现在咱们欢迎方老师。
7: 哎呀，你好，你好，
6: 大家伙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
6: 方老师啊，您这气色可真好呀，我从小看您的戏怎么一点都不变样啊？
7: 不变样啊，是因为身体好，睡得好。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

0: 穿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朋友们，我们这次来到工厂啊，有两个任务，把好两个关，一个是价格关，一个是质量关。品质高，价格便宜，才能让咱们老百姓满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0: 好，我们的口号是：
3: 团购进工厂，品质有保障，人多有力量。降
0: 降降降！
3: 耶！
0: 好。
2: 方清卓老师一行人走进工厂，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忙碌的工人。
4: 方老师，里边请来。
0: 好。
4: 方老师，您能来啊，真是我们的荣幸啊，真是蓬荜生辉啊！
0: 太客气了。
4: 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 对，
0: 辛苦了，老师傅。
4: 没错，拉丝的都是咱们经验老道的师傅，不然呢，它会损坏这个丝的韧性。一床三斤的这样的蚕丝被啊，需要3000多次拉的这个丝胎。
1: 3000多丝，哇！
4: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长丝，来得很不容易，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像这样纯手工的，一层一层给它拉开。
1: 啊，
4: 靠的就是经验和手艺。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
4: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吸湿排汗。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4: 一米，
0: 我也进去，
4: 两米。三米，
0: 哎呀呀，啊，
4: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0: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1: 它已经小很多了
0: 啊！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0: 谢谢。
4: 同样，我们爱家纺啊，非常注重品质。外包装呢都是高品质的，哦，看到没有？
5: 哎呀，
4: 对，
0: 好漂亮，
5: 送人也可以，
4: 好看又耐用，而且呢，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戚、送朋友，里子面子都有了，
0: 太好了，
4: 都有了。
0: 今天来到爱家纺这个工厂啊，亲自体验，这感受确实不一样，真材实料，品质可靠，盖在身上亲肤柔软，贴在盖呢也特别的舒服。
1: 对，南方倒穿寒，北方咱特别的干燥，是不是都能用啊？
0: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蚕丝被，了解它，拥有它，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健康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方老师，
0: 谢谢大家。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

0: 直接到我们家，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你看这个包装，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

0: 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在哪里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蚕丝被啊，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不憋不闷，特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4: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2: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

0: 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杜蝎子，你醒过来了。
7: 倩儿，昨天你可像个娘们一样，行，今天像个爷们儿。
8: 让我下山通知队长吧，我想协助队长把联络员救回来，也算是将功补过，要不我这心里堵得慌啊。
7: 倩儿，你身上有伤，你就在家里歇着，让影子去。
8: 老大，队长派我去联系联络员，要不他死在我的手里，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
7: 行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养你的伤啊，这件事儿就让影子去，影子，赶紧去吧。
6: 哎，对嘛，你好好养伤，才能成为举世无双、邪恶无比的蝎子王啊！

0: 什么人？方岛中尉派我来接你的，以后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有任何关于游击队的消息，马上告诉我。方岛中尉想知道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行动，去救林若琳。我刚刚回去，又受了伤，他们还没有让我参与任何行动。
1: 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我就知道聂天明队长下山了，他们打算再营救联络员，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哼，我不清楚。
0: 那好，你继续留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0: 他有脸回来，蔡明，事情根本不是那样。青儿当时在门口等队长，队长还没有完成任务，黑木龙当时来了，他从山上追青儿追到山下，青儿无路可逃，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我这不是告诉队长吗？青儿是条汉子，青儿没做错什么。
1: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青儿情绪不稳定，柳禅照顾着他。他平时摔东西骂人，不过应该没什么事儿。
2: 妈的，黑木桶竟然敢打瞎我兄弟一只眼睛！总有一天，老子要取他两只眼睛！
1: 行了，哼，我们现在赶紧商量一下救人的事情吧。
3: 你是谁？进来为什么不敲门？你得干什么？
1: 袁岛先生，我是你祖宗。

0: 给我接高翔警卫队。
1: 你找谁啊？
0: 我找荒木一郎。
1: 你是谁啊？
0: 八嘎，快点。
1: 少佐，麻烦你过来一下，他说要找你。
2: 莫西莫西，
0: 我找荒木一郎。
2: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我是小泉少将的助理。
2: 荒木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说。我是皇军少佐黑木龙。
0: 机关长要我通知荒木，马上将抓到的联络员
3: 带回来，在上海接受审问，
0: 马上启程，你可以不许耽误。

0: 少佐，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萧权少将的朱离打电话来，要荒木把联络员送回上海审问。
0: 要他什么时候走？
1: 马上走，一刻也不能耽误。什么机关长？不过是个少将，连他手下的语气都那么嚣张。
2: 那怎么办啊？要是让荒木把人带走了，不是白白的让他领功了吗？
1: 是啊，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荒木。但是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0: 少佐，我有个好办法。
1: 说。
0: 根据我们内线提供的情报，游击队队长聂天明已经在坑城了。我想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人的。
1: 那又怎么样？
0: 既然游击队已经出现在我们附近，他们一定会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如我们就让荒木把犯人带走，这样游击队一定会和荒木碰上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着游击队的手除掉荒木。这就叫给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方岛中尉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0: 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借游击队的手除掉荒木，犯人也就重新回到我们手里。只要林若平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不说出密码。
1: 哼，好办法。方岛，你果然聪明啊。好。

0: 既然总部这么着急让你带犯人过去，我就不再留你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车，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我还专门派了两名保镖来保护你，他们会一路护送你上船。
1: 谢少佐。
0: 红木君，我们之间也许存在一些分歧，但我们都是有共同信念的人，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愿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1: 好，

0: 带走。
1: 嗨，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快到车上去。
1: 嗨。

0: 随后，否则我打死他！
1: 把他放了，我放你一条生路。
0: 少废话，把枪放下。

0: 林若萍，林若萍，
1: 聂队长，
0: 林若萍，你要坚持住。队长，鬼子来了，撤吧。

0: 队长，鬼子没跟上来，
1: 我可能快不行。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很高兴见到你。

0: 柳禅，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哭了？
1: 牺牲了，都是我不好。要是那天我不急着走的话，他也不会被鬼子抓去。都怪我不好。
0: 不关你的事，你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1: 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他。
0: 是鬼子太坏了，战争就是这样，难免会有牺牲。说不定哪天我也会。
1: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不想再发生什么事。
0: 好，我不说了。那林若萍死了，密码本呢？队长有没有拿到密码本？
1: 他死之前把密码都写下来给了队长。很佩服他，在中弹之后还能撑着把密码写下来，真是太可惜了。
0: 别再难过了，血债血还，我们一定可以替他报仇的。

0: 白三儿，时间紧迫，马上把密码本交给何应成。
1: 好，多带几个人，记上，一定要确保密码本的安全。
0: 你就放心吧。
2: 大哥，
0: 青儿，
2: 我跟你一起去。
0: 韩立新，你身体还没恢复，不能去。伤口还有检查，
1: 左眼还是有点模糊，刘禅说他也不一定医得好我。
0: 青儿，你就放宽心。

0: 这个眼睛啊肯定能医好啊。
1: 这次行动让你吃苦了。
2: 啊，没什么，大家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嘛。本来这次我想我是死定了，没想到还能活着，这已经很开心了。最重要的就是密码本在我们三个手上，别人鬼子得逞。魏去老大，能不能让我看看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得到的密码本是什么样子？

0: 这么多，你能看得完吗？看得这么仔细，想干嘛？啊？
1: 啊、哦，我看不太懂吧，所以看的时间比较长。
0: 那就甭看了啊。
2: 密码不是那么快就能学会的，以后啊，我教你。
1: 哎，

有什么新情况？林若平已经死了，密码本已经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上。那你弄到什么了？哼，别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密码本我是见过了，但我不是弄电文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全记下来。但是，我记住了10个。快说，哪10个？哼，想要吗？ 但是我告诉你，我只卖不送，一个字，一根金条。怎么，做不了主？那回去跟方导报告。你是狮子大开口啊你！喂，怎么，跟我讨价还价？你只不过是 一个传话的人，你，哼，这个密码本对你们两军作战非常的重要，你们可以不要，但如果要的话，拿金条来换。哦，对了，想要的话赶紧回去报告。我的记性不太好，时间一长，怕全都忘了。

0: 中尉，
1: 有什么情况？
0: 哈里清说他没拿到密码本，只记住了十个字。
1: 十个字也要？什么情况？
0: 他说一个字一根金条。中尉，我们怎么还跟那个人合作？他太狂妄了。
1: 你没资格批评他。叛徒的想法我很清楚，他想拿着金条就置身事外，但是他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同。他想抽身，没那么容易。去，把金条给他，我需要他手上的密码。

0: 你好，辛苦了，走，哎。
1: 谁？是我。
0: 同学们，大家好。
1: 刘先生，怎么样？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0: 一点儿也没错。这段时间我亲自到哈尔滨实地调查过了，最后终于找到了日本人研究细菌武器的基地。
1: 他们真的有活人做实验？
0: 是的，他们把附近许多村民抓去做活人解剖试验。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拍到了很多照片。
2: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毫无人性。
1: 魔鬼，他们根本就是一群魔鬼。日本人破坏了国际公约，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我们报社一定要把这些刊登出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2: 对，到时看他们怎么抵赖。
0: 照片和底片都在这里面，你们明天一定要尽快把它刊登在报纸上，让天津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日本鬼子的暴行。
2: 放心，我们一定会全部刊登出来。
3: 看你往哪里跑，
0: 鬼子，快跑！

0: 顺利，没有出什么状况，
1: 我们抓紧，队长他们可能等急了。
0: 好，很快就到凤凰山了，快走！
2: 给我站住！我不中邪。

0: 子店。
1: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0: 谁让你偷东西的？
1: 饶命
0: 啊！谁让你偷东西的？
1: 饶命！真大爷饶命！
2: 算了，我看你也是个穷苦人出身，怎么偷东西呢？行，赶紧走吧！
1: 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姑娘，这箱子是你的？
1: 对，是我的，谢谢，谢谢你们。
2: 哎，贵姓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叫梁汉廷，我从天津来去上海，我父亲生病了。
2: 去上海，这可不容易啊。
1: 我想先去康城，然后搭船去上海。
3: 哎，我们也去康城啊，大家一起走吧。我们既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路上还有人保护你。哎，哎呀，走了走了，别想了，跟女人似的，走。

我们多留意这小子就行了。

0: 属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

0: 市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3清3洗，3腌3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

0: 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

0: 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

0: 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继续关注，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4: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5: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
4: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6: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4: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意向登记专区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填报信息上传资料。
7: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4: 为了让青年人才可以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

0: 点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
1: 今年4月，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旨在一体推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立足教师培养阶段，师范院校如何推动师范生培养改革，帮助未来教师掌握人工智能基本原理和教育应用场景，一起了解。
2: 我觉得是1954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宪法里说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3: 非常好，钟明阳同学提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你先请坐。
0: 在上海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张景轩精心准备了一堂9年级思政课，而他面对的是一群具备看、听、想、说、动情感表达能力的虚拟学生。
4: 学生们他们的回答其实是更加贴合他们的年龄，是更加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的。他们虽然说能够回答出相关的知识性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回答方式其实是对于我而言是比较新奇的。那么对于这种新奇的回答，我们作为教师该如何去反映，如何去化解他们的问题？那其实在这堂课中其实也是给我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的机会。
0: 这是上海师范大学为未来教师量身打造的多智能体教学实训系统智源课堂。在高度仿真虚拟课堂中，不仅有学生，还会有一位数智教学教练，他会精准记录实训全过程，智能评估师范生的教学技能，并生成报告，为师范生提供教学改进的指导。因为无需专业头显设备，这个平台已经灵活嵌入到师范生既有实训空间，与真实教学环境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人练习、小组教学的混合实训模式。
5: 约好时间，我们就是定时定点就过来使用就可以了，其实是很方便的。除了他们数字人使用的教室还有一个观摩室，然后小组的其他成员呢可以在这个观摩室里面来看这堂课，我们作为老师也可以点评说，哎，这个地方你处理得好，那个地方呢你可能处理得不是很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呢，给了我们当事的讲课的同学和小组观摩的同学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0: 通过智能教育实训平台，师范生们收获了稳定可重复的教学实验场景，夯实自己的教师基本素养。同时在实践中，他们也尝试开展人机协同教学，将人工智能融入课前、课中、课后的教育教学全过程，
6: 物理模型之类的。然后我们在网上有时候很难去找到完全贴合我们需求的一个模型，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 AI 去制作。我们这个学期学了一个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的一个课，然后他有教我们比如说怎么去做一个智能体，或者怎么用 AI 去做 PPT。
0: 为了帮助师范生提高人工智能素养，华东师范大学重构课程体系，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知识纳入其中，打包成师范生所需的技能库。
7: 人工智能导论的人工智能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的伦理，这方面通过课程来培养。另外呢，我们课程也专门增加了智能教育。
0: 在专家看来，人工智能融入师范生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应在培养初期即确立人机协作的基本理念。未来教师首先要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然后可以驾驭人工智能工具，
8: 将人工智能的技术成为助力我们发展、助力我们成长的工具，而不被它所俘虏。我们会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各类工具全面地植入他们的实践前阶段的那个能力培训体系当中，来让他们适应现在基础教育所能够触及的所有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和工具，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我们教学。
1: 4月28号至5月30号，正值2026北京国际花展举办期间，北京市丰台区将乐学公园特色课程搬进了花展。2000平米展区打破校园与自然的边界，打造无边界课堂。
0: 这是一个利用地球与环境课题设置的气象探险家课程，学生们手持风速仪进行风速测量，用雨量筒测量降水量，用百叶箱观察温度和湿度，获取气象数据，在实地探究中培养科学素养。
9: 我感觉来到了大自然的课堂，平时在理论课上学的风速仪、看图识天气，在这里也得到了真正的应用。
10: 他们进行了一个组内的合作，那么在自己的自我探究以及和游客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把我们身边的这个气象

0: 知识带给了大众。
1: 而在精油工坊课程中，学生们将玫瑰、月季等园林常见花卉植物进行萃取，通过化学工艺将其转换为芳香的精油，并利用 3D 建模打印设计了创意外包装。
2: 一种是冷压榨法，然后有一种是水蒸气蒸馏法，原料是取之于自然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跟乐学公园很贴切。
3: 学生就想，不仅能够看到花，还能够留住花香，所以精油工坊这样的一个研究型课程项目式学习就应运而生了。
1: 据介绍，乐学公园特色课程采用主题周加学校日的模式，围绕劳动、生态、艺术、科技、共治五大主题，每周更新展示与互动内容。工作日每天有2至4所学校整班进场开展真实课程，打造为期33天的动态学习场域。
4: 丰台一共有120多个公园，每一个都可以成为课堂。花展33天是开始，没有围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国际花展给了孩子们一个天然的学习场所，让学习真正回归生活本身。
5: 再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林洋挺研究员团队通过分析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样品，揭示了太阳系中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历史变化，尤其是碳质小行星的撞击规律。研究显示，碳质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时间晚于预期。未来，随着更多月球探测任务的开展，科学家们将进一步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会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照片。
1: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好什么？没有底片。底片在哪里？底片在哪里？说。
2: 他说什么？
0: 八嘎！底片在哪里？哎，东西在我这儿呢。追！

0: 咱们四叔找一下，别，这样，回凤凰山和聂队长商量商量这事儿。走，嗯。你的东西，
1: 什么东西？照片和底片。照片上照的是什么？
0: 他说照的是他父母，我觉得一定不是。是啊，照片肯定有问题，要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派高手出来。而且这两个高手啊，我们都抵不过。<笑>你们碰到的情况跟我得到的情报非常有关系。日本有三个叫关东三虎的，已经从东北入关，如果你们碰到的是他们，那就麻烦了。
2: 队长，我以前听说过关东三虎，这三个人手段极其毒辣，武功高强，如果他们三个人联起手来，谁也抵不过。
0: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三只虎会分开行动呢？
3: 这就需要我们去查清楚了，一定要各个击破，把他们一网打尽。白三儿，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好，你们赶紧到屋里先歇着啊！啊，来来来，来，小心点，慢点。哎，卖菜嘞，新鲜的蔬菜，看一看喽。
3: 新鲜的蔬菜，
0: 新鲜的青菜。
4: 看看蔬菜菜啊，刚摘出来的蔬菜，好新鲜的蔬菜，来看看喽！哎呀，
5: 要给我打起精神来啊！那只老虎要到康城，那咱们这儿就是它的必经之路。
4: 哼，最好别经过，不然的话，我们这几个武松一起打这只老虎，让它怎么死都不知道。
5: 有人来了！哎，看看菜啊，新鲜好吃的蔬菜！
4: 买菜啊！
0: 天快晚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啊！
1: 好的，今晚就住在这儿了。
4: 哎，卖菜喽！
5: 哎，买菜嘞！
1: 这俩和之前那俩日本人装扮差不多。彪子。

0: 老人家，我们路过这里，你看天快黑了，想在你家借住一晚。
1: 借住啊？
0: 我们也不白住你，给你钱。
1: 行吧，这房子也没人住，空着也是空着，咱们进去看看吧。
0: 谢谢了。
1: 这房子我一个人住，空着也是空着，走。
0: 请。
1: 家穷，别嫌弃啊。我给你们准备碗饭去。
0: 谢谢了。

0: 少佐，一路上辛苦你了。少佐，喝点水吧。这水。
1: 没关系，拿过来喝。
0: 少佐，还有一天的路程就要到康城了，不知道石川少佐和木村少佐到了没有？
1: 没关系，我们是来康城和他们会合的。如果我先到了康城，他们还没到，那我们就先去拜会黑木大佐。

这里的东西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未来的发展，战争的成败，所以我们才格外的小心，怕的就是被别人发现。

0: 这每一只试管里的细菌都可以杀死数千万的人，它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好的武器，有了它我们就能战无不胜。
1: 少佐，还是小心为好，万一这东西损毁，我们俩可是要被杀头的。
0: 看来你的胆子还真小啊！

0: 彪子，打探到什么没有？
1: 没错，聂队长的情报是正确的，那些人就是关东三虎之一。嗯，
2: 队长的分析确实到位。
3: 咱们还等什么？跟他们干呢！
0: 哎，别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3: 对，这比杀了他更重要。
0: 要不这样吧，我去给他们下点毒，活捉他们。
1: 星儿说的对，免得咱们跟那小鬼子打起来，伤及到无辜。
0: 哎，青儿，你下毒是十拿九稳的，怎么样？赶快过去！
1: 哎，
0: 青儿，你有没有把握？你放心吧，老大，我下毒啊，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别！
0: 你呀，这眼神还没好，自己小心点啊！
1: 哎，
0: 这只关东老虎身份那么重要，先把它弄到手，再跟方导谈判。这次我肯定要狠狠的敲他一笔。
1: 多要三五根金条，他也只能答应。哈哈，哎，老伯，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不用了，不用了啊！哎呀，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久，哎，都饿了吧？ 这个小地方啊，也没什么好吃的，粗茶便饭，你就将就点吃吧。
0: 啊，已经很好了，谢谢老伯。哎，
1: 别客气了啊，你们慢慢用，我先出去了。
0: 哎。

0: 晕了。
1: 那当然。
2: 怎么就他一个人？
3: 糟了，肯定被小鬼子发现了。
2: 追，
1: 走。工藤，是你识破我下了毒。
0: 哼，我们从来不吃别的食物，你下的毒只能害死那个老头。
1: 我杀了你们！
4: 哎，呵呵，不就是对付个奴才吗？小菜一碟，交给我吧。老大，你们几个赶紧去追那个正主去吧。
3: 哼，
4: 走。

0: 趁你人急火了。哎，不禁的喊啊，
1: 这关东三虎哪像关东三虎？老大，这么不经打？
2: 行行行行行，别在这吹了啊！影子，把那箱子给弄过来。
3: 不要抢，
0: 走开！
3: 不要！
0: 我大哥，砸不开啊！
3: 我要打开的。
2: 哎，挺结实的。行，
3: 不要。
2: 拿枪把那锁弄开。
1: 好嘞。
3: 不要。别过来！不要！啊！不要！啊！不要！
1: 啊！哎，老大，还是打不开啊！住手！

0: 把箱子还给我，你才是真正的关东三虎，对不对？哼，你知道的太迟了，中国人真是笨。再说一遍，
1: 别乱来，彪子在他手里，别轻举妄动。
0: 没用的东西只会给我添乱。把箱子还给我，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2: 英子，把箱子还给他。

0: 今天有要事在身，没有时间跟你们几个理论，但是我们之间的恩怨一定会报的。你们几个人转过去，向前走，转过去。
1: 哥，
2: 转过去。

0: 是怎么样？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走！怎么样？小鬼子，疼死我了！快走，赶紧回去！走，慢点！看来你们关东三虎又要大展拳脚了。坐下来说，坐。啊！
1: 大哥，一路顺风吗？
2: 还算好，有一点点波折，遇到了几个人的伏击，不过什么事也没有。我们的遭遇也差不多，我们在追那个记者的时候也遭到了伏击。哦，你们也遭到了伏击？大佐，这么看来，康城一带还是有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几个还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做着破坏工作。我早就知道。
0: 应该就是凤凰山上的游击队。
2: 大佐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1: 这件事正在进行之中，很快就会消灭他们。大佐英明，大佐行事，我们一向佩服。
0: 我们三兄弟对大佐的信心，从来都是100%的。<笑>你们三个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啊？<笑>
1: 这都是我们的心里话。
0: 好，好，龚腾啊，我听石川说，你这次带着重要任务而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多谢大佐，我们应该可以应付。我这次绕到康城，是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我要从东北带着细菌样品回日本。
3: 细菌的样本，没错。我们日本皇军在东北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我现在要把细菌样本带回日本，给国内的专家继续研究。一旦细菌弹制成，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别说这个落后的中国，就是那些英国、美国、苏联，都要向我们俯首称臣。
0: 太好了。
3: 但愿这个日子不会太远。那现在，你们要尽快回国了。
4: 是的，我们准备在康城等到上海特高科安排上船的时间。另外，还要尽快找到那个中国记者。
0: 一定要把底片完全毁掉才能回国。放心吧，我已经在全城搜捕，很快就会找到的。无论如何，我都会全力支持你们的。

0: 这边好，先把你打成这样子了。
1: 关东三虎，
0: 我给他下毒，他居然没有中计。
2: 小鬼子，功夫还真不错。但是老子今天没穿皮鞋，要是穿皮鞋啊，不定能输给他呢。
1: 行了，你别吹牛了。
0: 好了，赶紧休息吧。
1: 去吧。
0: 哎呀，小鬼子，下次别让我再碰见他。
1: 怎么回事？
2: 我们。发现了一个铁箱，这日本人看得挺紧的。箱子里头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和关东三虎来康城有很大的关系。队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鬼子的目的，这样才能破坏他们的计划。我已经派香儿还有有为去康城打探了，其他的事情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3: 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快下
0: 过来。

0: 日本手里的画像上画的就是那个刘汉廷。
1: 小鬼子从来都没有过全程搜查，对我们游击队也没有这样过。
0: 是啊，好像要把康城翻个底朝天，看来刘汉廷身上的底片肯定非常重要。
1: 这个刘汉廷到底拍了日本人的什么东西啊？
0: 嗯，所以要尽快找他问个清楚。
1: 嗯，哎，别忘了队长派我们来是打听关东三虎的情况呢。
0: 哎，我觉得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那之前就是三虎中的两虎去追杀刘汉廷的，我想从刘汉廷身上能够查出关东三虎来康城的目的。
1: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哎，我想起来了，刘汉廷之前说他要去上海，这样咱们分头行动，我呢去找刘汉廷，香儿你去探查关东三虎现在的落脚点，我们俩傍晚的时候在城外会合。
1: 好，你小心点。
0: 你也小心啊。
1: 嗯，
2: 你站住。就是他，抓起来。走，站住。站住。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上楼左拐第二间，来，这是钥匙。
1: 好，谢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冠军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中国加油，
10: 中国队加油。
5: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11: 中国姑娘赢了，
12: 中国夺得了冠军。
5: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5: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5: 冠军是幸运吗？
15: 幸运什么意思？
5: 冠军是终点吗？
16: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5: 冠军是不败吗？
17: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5: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8: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9: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5: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20: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21: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5: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斗。
17: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6: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

0: 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2: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刘汉廷，他想反抗，还被我刺了一刀，受了伤。不过后来有人突然偷袭我们，救走了他。
3: 什么人救走了他？知不知道？
2: 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同党吧。
3: 你下去吧。
2: 嗨。
3: 两位少佐，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人，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还在康城，没有离开。
4: 只要他还在康城，我们就不难找到他。
3: 没错，而且他还受了伤。
5: 受了伤，他就一定找地方医治。
3: 只要我们严密地搜查那些药铺、诊所、旅馆，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4: 嗯，方道中尉，这件事就拜托你了，相信你可以让我们满意。
3: 两位少佐请放心，我会命令下去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就是挖地三尺也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4: 好。

0: 少佐，第一次来康城吧？康城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1: 我们没有兴趣游山玩水。
0: 这个城里啊，有好几处是咱们男人该去的地方，我带你们去参观参观。
2: 可是木村去找刘汉廷了，
1: 那就先等他回来吧。
0: 哎，别等啊，咱们边玩边等。二位少佐放心，只要木村少佐一回来，我就派人把他接过去，怎么样？
2: 那也行。大哥，我们出来这么久，也该放松放松了。
0: 哎，
1: 那好吧。
0: 哎，好，好。二位少佐，请。

0: 怎么回事？还没过来，会不会出事啊？不行，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这儿不错吧？啊，这个地方不错呀，
1: 这很对你的口味啊。
0: 到底是对谁的口味啊？是啊，二位喜欢就行了。
1: 现在知道跟我们皇军做事的好处了吧？
0: 是的，我感觉到非常荣幸。来。

0: 行。
1: 下次光临，您请。
0: 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2: 不错。
0: 我也是沾你们皇军的光啊。
3: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玉子。
3: 玉子。
0: 哎，是。
3: 一会儿我来找你。
1: 谢谢。
4: 啊，好。
5: 高队长真会说话，来，干了，
0: 好，
5: 喝啊，干，
3: 来。
1: 哎呀，少佐好酒量，哎，
0: 再来啊，
3: 玉子。
0: 哎，公孙少佐，你会划中国拳吧？
5: 当然会了，
3: 中国的玩意儿，你会？我大哥什么都会，他就是一个中国通。
0: 哦，那好啊，我就来跟公孙少佐好好的学习啊。
5: 好啊。来，我们划一个。
0: 好，
5: 来，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四季发财，五回首啊！
3: 输了，输了，
1: 少佐真厉害，喝酒。
0: 哎，我喝。
1: 少佐，吃点菜吧。
3: 哎，玉子啊，你怎么这么漂亮呢？
1: 啊，你要吃哪个呀？
3: 来，再陪我喝一杯。
6: 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石川少佐，我找玉子有点事情商量，能不能让他先跟我出去一下啊？
3: 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6: 是这样的，外边呢来了一个我的熟客，玉子出去敬一杯酒，马上就回来陪您，怎么样啊？
3: 不去，今天玉子只陪我，
7: 是不是啊？玉子，
0: 不要扫了石川少佐的兴啊！什么重要的客人，还要玉子去陪啊？
1: 我给您拿。
5: 高队
6: 长，这也是黑木龙少佐，
7: 喝一杯。
6: 那人我可得罪不起呀。
5: 喝一杯。
6: 你倒是给我想想办法呀！那边我没办法交代呀。
5: 来，快上，
1: 少佐真是好酒量啊！

0: 这就是你的本事。康城是你的地盘又怎么样？这些人都是你的人又怎么样？你们敢和我打吗？黑猛龙，你不要忘了，我们也是少佐。
1: 把给我，没用的东西。
2: 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有用。

开枪啊！我知道你敢开枪，对吗？开枪啊！开枪啊！

0: 行儿，你快走！大哥，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没事。木村，你来晚了，又有人自不量力，想在我们面前逞能，但是连对我开枪的勇气都没有。嗯，
2: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了你吗？啊！来呀，你来呀！
1: 哎哎哎哎哎，少佐，你千万不要冲动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我不怕。
3: 是啊，两位少佐，大家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啊！两位少佐，
1: 是是是，
0: 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1: 来啊！
0: 石川，算了，看在大佐的面子上，我们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们是来玩的。
1: 别让这种人扫了我们的兴。嗯，好，今天就放了，改天咱们正式较量，到时候你可别想吃狗熊。
4: 你说什么？放开我！
1: 走，咱们今天晚上好好的玩上一宿。来吧，我的美人儿，我们回去喝酒。

0: 少佐，少佐，您消消气，别冲动啊，别冲动。
1: 谁让你带他们来的？啊！走！
2: 哎！
3: 不行，
4: 少佐慢走，少佐慢走。高队长，高队长！
0: 我这他妈的是何苦啊！
5: 你总是那么冲动，刚才你想都不想就要冲进去。你知不知道冲进去是什么后果？
6: 我怕你出事啊！
5: 你总是那么冲动，枪都响了，你就是冲进去也来不及啊，不是白白搭上性命吗？
6: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5: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不需要这样。难道你的命就不是命吗？
6: 我当时确实没多想。我觉得吧，要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我哪怕不要命了，我一定要救你。

0: 你这又是何必呢？星儿，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趁咱们活着的时候说清楚比较好。星儿，我喜欢你，而且从我下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喜欢你了。哎呀，你是我的小师叔。我知道论辈分我是你长辈，可是论年纪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啊，而且。 如果大师兄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反对的。我不是只辈分年龄，实话告诉你吧，我心里已经有人了。聂天明，论文化，我是比不上他，而且他是我们队长。可是论武功，我不输给他呀。而且我还杀了吉田为月浩龙报仇了呢。
1: 星儿，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保证我一定对你好。
0: 陆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1: 知道，我知道，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太突然，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没关系，我有耐心，我可以等。
0: 你误会了。
1: 我没误会，星儿，你想啊，咱们俩认识很长时间了，对吧？你想什么？难道我能不明白？
0: 不是的，
1: 我明白的。你别急，慢慢想，我等你。我相信啊，最后你一定会选择我的。
0: 好了好了，别说了，回去吧。星儿，
1: 队长，
2: 有备。
1: 情况怎么样？见到刘汉庭了。但是呢，现在整个康城的鬼子都在找他。
2: 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
1: 他被两个日本人发现了。等我把鬼子打倒之后，才发现他又溜了。不过他受了伤。
2: 估计他现在在康城什么地方躲着呢。这刘汉庭手里边拿的底片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鬼子找到他之前先找到他。嗯，对，找到底片就真相大白了。哦，还有，关东三虎现在住在大佐府里，昨天晚上他们还去樱花俱乐部玩，估计暂时不会走。
3: 那是因为没找到刘汉庭，也没找到底片。
2: 嗯，对了，香儿，你查的铁箱子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3: 你怎么了？
2: 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哦，没事，没事，没事。哦，他们还带了一个箱子，什么样子的？我亲眼看见的，也就这么大。
3: 这么大？
2: 对，铁的，非常坚固。
3: 铁的？
2: 香儿。 香儿，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啊？你别忘了，我看出来了，到底怎么了？
4: 昨天，陆大哥对我说，他喜欢我，我都跟他说过了，我心里已经有人了，可他根本就不听，还说我以后还是会选择他的。
2: 他说什么？
4: 讨厌，你都听到了还问。 他这样也很正常啊！你看，他长得不错，性格也挺好的，你们又是同门，对不对？你怎么还取笑我呀？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可他根本就不听，他一厢情愿的，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死脑筋，都快烦死我了。好了好了，
2: 别烦了，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4: 刘禅，嗯，你说，万一我眼睛瞎了怎么办？别瞎说。
2: 我说的是真的。万一我就只剩下一只眼睛，你会嫌弃我吗？
4: 怎么会呢？你还不了解我吗？
2: 刘禅，你答应我，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准离开我，永远都跟着我，好不好？
4: 答应你。

0: 我现在已经比之前好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你这次受伤比较严重，所以需要一个过程。不过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把你治好，你不会瞎的。
1: 刘晨，别为我操心了。你看看你都瘦了，哎，怎么还有白头发？
0: 啊，不会吧？啊，跑啊你！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离开我。嗯，我答应你，但是你也不许再骗我，再骗我，我就不理你了。

0: 这次又是什么事？方岛正在找一个记者，你们游击队有没有他的消息？啊，我知道，叫刘汉庭吗？他在凤凰山？不在，游击队也在找他。听说他身上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底片，底片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不用问，这是我们皇军的秘密。如果游击队找到这个人， 你马上告诉我。当然，这么重要的情报可以换很多金条的。哼。对了，你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啊，最近游击队正在打听关东三虎的消息，听说关东三虎带来了一个箱子，他们想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还有。 他们想知道关东三虎来康城的目的。
1: 他们查到什么了吗？
0: 什么都没查到。
1: 那就好，别忘了你的任务，我们按时联络。
0: 知道了。

0: 三虎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在康城这个地方还没有人敢跟我作对。昨天的事情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这口气我绝对不会咽下去的。
1: 少佐啊，他们毕竟不是康城的人嘛。
0: 你给我闭嘴。你就会拍马屁，整件事情都是由你引起的。叫你做点事情你笨得像头蠢驴，为什么拍马屁的事情没有人教你就会啊？
1: 少佐啊，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也在那儿，我要是知道你在那儿，我怎么敢带他们去呢？
2: 少佐，您别生气，您就忍忍吧。
0: 忍？这里是康城，不是东北，我为什么要忍？
2: 那您就看在大佐的面子上吧。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

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

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

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

0: 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森林草原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继续关注，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一般被简称为地贫，我国地贫基因携带者约有3000万人。地贫是我国南方广西、广东、海南等省份一直高发的重大遗传病。地贫与普通贫血有本质的区别，按照贫血治疗不仅无效，还可能延误病情。
1: 地中海贫血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而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临床上，地中海贫血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三类。轻型患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度贫血、易疲劳等表现。中间型患者在幼童期会出现贫血、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重型多于出生后3到6个月发病，需终身输血维持生命。
2: 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那么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的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比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的治疗等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
1: 医学界对地中海贫血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概括，叫难治但可防，因此预防地中海贫血最有效的武器是筛查。
2: 一级防控是指父母双方在婚前或者是孕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那么一级防控的筛查主要首先进行一个全血细胞分析和血红蛋白电泳的检查，如果血红蛋白电泳和全血细胞分析提示有阳性的提示，则进一步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那么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血红蛋白的电泳和血常规也可能会表现为阴性，因此建议在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地区，在孕前和婚前常规的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

0: 基因的检查。
1: 对于地中海贫血这一类隐性遗传病，公众往往了解较少，有很多误区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治疗。误区一，地中海贫血需要补铁。
2: 缺铁性贫血我们主要是以补铁治疗，而且会定期观察血色素缓解的一个状态。而地中海贫血呢，就跟缺铁性贫血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铁蛋白基本上正常的。而且呢，如果说地中海贫血特别是严重的患者，我们还会要通过输血的一系列的治疗，那实际上它体内的铁呢是过载的。
1: 误区二，只有南方省份的居民才会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
3: 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可能性，并不能因为是北方人就排除掉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风险。有很多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是在常规的筛查或者是在家族中有相关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患者确诊之后才被发现的。
4: 守护健康，警惕不当饮食搭配同样关键。近日，福建一名女子在聚餐时吃了榴莲，又饮用了白酒，突发严重不适，被诊断为类双硫仑样反应，险些危及生命。经当地医院紧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榴莲与酒不能一起食用吗？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据了解，这名女子和朋友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颈部面部突然大面积泛红，继而全身出现大片荨麻疹。在送医途中，该女子一度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跌至78%。医生诊断其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这并非单纯过敏，而是榴莲与酒精相互作用产生的化学毒性反应。
6: 榴莲与酒精一起食用呢，会有哪些症状呢？轻度的症状呢，你可能会觉得头颈部泛红啊，头晕、心慌、恶心，身上发痒，起荨麻疹。中度的症状呢，可能会觉得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等。重度的症状呢，包括像呼吸困难、血压骤降、心律失常、心跳骤停、意识模糊等。
5: 医生还提醒，榴莲属于高脂高糖食物，酒精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两者同时食用还会产生消化道的不适反应。
6: 就是吃榴莲前后24小时不建议碰酒。这个酒呢，不仅是指白酒啊、啤酒啊、红酒啊这些，还要注意有一些含酒精的一些调味料或者是药品，如料酒还有藿香正气水这些。
5: 医生特别提醒，对过敏体质者或肝功能不佳的人群来说，榴莲与酒类的食用间隔建议拉长至3天以上。如果吃了榴莲还喝了酒，出现头晕、心慌等症状，一定要马上催吐，及时就医，不要硬扛。
4: 除了不宜与榴莲同食，酒精与其他几类食物同食也需谨慎。比如啤酒与海鲜的经典搭配会升高尿酸，增加痛风风险，而碳酸饮料会加速酒精吸收，功能饮料则可能加重心脏负担。辛辣食物会刺激胃黏膜，烧烤、腊肉等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在酒精作用下更易被身体吸收。另外，服药期间尤其要远离酒精，特别是头孢类抗生素和布洛芬。总的来说，饮酒时最好搭配清淡菜肴，并注意适量。除了警惕这类特殊的禁忌搭配，在日常生活中，牛奶、鸡蛋、虾、坚果等食品可能引发一些人群的过敏反应。南昌大学科研团队聚焦我国脱敏食品重大技术瓶颈与市场需求，努力查找食物过敏问题的钥匙，让特需人群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1: 在南昌大学食品学院科技部食物过敏创新团队实验室内，南昌大学中德联合研究院教授、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陈红兵向记者展示他们在牛乳过敏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7: 这两杯奶粉，它实际上是有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像左边这杯的奶粉，它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那么右边这个冲泡出来的奶粉吧，它是为特定的龄宝宝设计的制造的一款奶粉。
1: 陈红兵教授介绍，牛奶过敏主要是乳清蛋白所引起的，而低敏乳清粉高度依赖进口，目前国内也没有生产低敏乳清粉的企业。 于是

0: 团队基于前期的致敏性位点的研究，在10万余人的血清里找到了特定蛋白酶，这种酶能精准瞄准过敏原靶点表位，打断导致过敏的序列，有效降低了致敏性。
1: 这个技术来讲吧，我们称之它是新一代的脱敏技术。刚才我通俗的讲呢，就是破坏了它的一个致敏的结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科学术语讲，就是靶向的脱敏技术，这将来为我们的整个的产业界的吧新一代的低敏的乳清蛋白粉的一个制造提供更先进的技术。
0: 通过持续攻关，团队成功突破乳蛋白致敏性消减的定向酶解和精准酶解核心技术，从根本上降低致敏性结构残存率，同时改善产品口感，实现低致敏乳清粉的国产制造。
2: 合作开发这个一款脱敏乳清粉，这款脱敏乳清粉呢是就是要比现有的这种市面上的奶粉要致敏性更低，然后吸收更好，尤其是在风味上可以弥补了它这个传统奶粉的苦味比较大的这个问题。
0: 目前该团队还在破译鸡蛋、花生、小麦等8类主要食物过敏问题的密码，用科技力量守护过敏人群的饮食安全。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物种多样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

0: 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这里是黑龙江省大庆市，他叫陈福南，是一名现役军人。今年是他在部队服役的第三年，靠着积极的学习态度，如今已经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然而，在他阳刚的外表下，却有一段令人唏嘘的经历。
0: 有请。
2: 大家好，我叫陈福南，今年23岁，来自于安徽省建设市新马集镇。我来这里是找我离家出走的哥哥。我对不起哥哥，我愧对哥哥。我希望找到哥哥之后，能通过我的努力，让哥哥变得更好，走向正常人的生活。
0: 好，欢迎你，小兄弟，欢迎你。
2: 陈哥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来，小陈兄弟，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都看见了，上来先给大家敬了个军礼。你是军人吗？
2: 我是现役军人。
0: 刚才你说来找哥哥，是你的亲哥哥吗？
2: 是我的亲哥哥。
0: 当时家里是什么情况？
2: 当时家里就一家四口人，有爸爸妈妈，我还有哥哥。爸爸然后一个人维持家里这些年，母亲不能自理，哥哥也是智力残疾，哥哥身体上然后正常，父亲就这些年一个人维持着家里。每到丰收的季节比较忙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会把我哥送到姥姥家看管一段时间。到后来我和哥哥然后一起上学，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哥哥在学校然后不是他很听话，然后做一些傻的事情，别的高年级的同学看到哥哥这傻乎乎的样子，然后他们就逗我哥哥说，你脱裤子吧，你脱裤子我就给你买零食吃，然后他就脱了。当时我看到我特别的惊讶，然后我就说，哥你咋脱裤子了？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他给我买吃的。
0: 其实就是那帮高年级的孩子讨厌。
2: 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怕我父亲

0: 会打我哥哥，慢慢的悄悄的进屋里，但是还是被父亲给发现了。我就把事情跟我父亲讲了一下，然后父亲都特别的生气，就踢了我哥哥两脚，然后就把我拉过来说，叫下回上学的时候你看着你哥哥，别让你哥哥做点那傻事了。
1: 家里有这样一个哥哥，你是心疼他担心他，还是有的时候也嫌弃他？
0: 我不嫌弃我哥哥，哥哥是我这世界人最亲的人。我跟我哥哥的关系非常好，
2: 哥哥见到我就是挺高兴的，有时候就对着我笑，然后会喊我的名字说府南啊，然后我这边有个小玩具，我拿给你，你看一下，你玩一下，然后他也会给我留着。有一天我上学回来，然后哥哥就回来告诉我，府南啊，咱大姨来了，拿了一些好吃的，一些新的衣服。我的手里边刚才是大姨给我的糖，我给你留了几个，然后当时我感觉挺高兴的，就是感觉哥哥这时候挺懂事的，挺内心里感觉到暖暖的，挺温馨的。
0: 然后父亲就是因为我哥哥比我大两岁，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交不起学费，然后让我哥哥就下学了，
1: 等于就让哥哥退学了，
0: 对，
1: 只能留你一个孩子上学。
0: 对，
3: 陈福南一直以为哥哥的智力障碍是先天形成的，直到他四年级的一天，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了真相。原来在哥哥被送到姥姥家以后，曾有过落水以及从高处摔伤的经历，不幸影响了脑部的发育，才成了之后的样子。而正因如此，姥姥对哥哥的管教更为松懈。
0: 我姥姥年龄比较大，我哥哥就是很不听话，去别人家的时候会在别人家就是拿一些吃的。我跟我姥姥说，我姥姥说孩子还小没事的。我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的时候，我把书包放在我的桌子上面，我去厨房喝水，我喝水回来之后看到哥哥打开我的书包，拿着我的书笔还有橡皮，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写在那画。我看了之后我就问哥哥，你为什么拿我的书啊？哥哥他说他想写字，
1: 他也想读书，
0: 所以说我愧对哥哥。
2: 我感觉哥哥不能就这样下学了，然后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认字。
0: 他上不了学了，我能通过我一些绵薄的智力来帮助哥哥有一些改变。我就教哥哥认识一些字，然后我先教哥哥就认识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要两三支粉笔，然后拿回来就是教哥哥写字。我就在我家的墙壁上然后写画，然后拿个本子给哥哥，哥哥写完之后我看了一下，我感觉哥哥就是写的就是这个字让别人看起来不成一个字，
1: 歪歪扭扭，人家都认不出来。
0: 对，别人认不出来，然后我就叫哥哥你把它写的紧凑一些，写的挨着点，不要分开。我写个工整的哥哥看，告诉哥哥，然后你就这样写，这样写才能成字，这才是你的名字。哥哥也照着我这个字也写，大概写了六七个字，我看到哥哥写的其中有一个写的很好，很好看，像一个字了，别人能认得出来了。我就告诉哥哥，哥哥你以后就按照这个字写。通过我的努力，渐渐的哥哥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了，然后还能自己就是能说出来从一到一百自己的说字，
1: 有点文化了，
0: 我心里能得到一点满足了。
2: 之前别人都认为我哥哥不正常，然后我就想靠自己的努力，然后渐渐的让哥哥走向正常人的生活。
0: 然后我在上初二的时候，2013年的七月份，就由于我父亲去干活，然后把哥哥一个人放在家里看着我妈妈，我哥哥也不听话也不懂事，就离家出走了，就走失了。我就出去找我哥哥，然后碰到村里的人，大爷大娘，我就问他，然后你们看到我哥哥去哪了吗？他们就告诉我说哥哥走的时候拿着一副筷子一个碗去要饭去了。然后我还给我父亲吵了一架，我说也许哥哥走是怨我吧，是因为我在这个家。他走了之后，2014年5月28日，父亲也去世了。

0: 父亲先去世了。
1: 对，我父亲得的是冠心病。
0: 等于你还在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就走了。
1: 对，
0: 就把家留给你还有你妈妈就两个人了。
1: 对，
0: 走之前父亲说什么没有？
1: 父亲说，哥哥走失了，一定要把你哥哥给找回来，他是你的哥哥。等我父亲的后事忙完之后，然后我就带着我叔去找我哥哥。村里的人说，我哥在晋州市人民医院那个附近，然后就跟我叔一起搭着火车去找我哥哥。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哥哥不懂事，我就充当了哥哥的角色。人家都认为你不像个弟弟，你像个哥哥，你还得照顾你哥哥。
0: 真不容易，那时候还是个初中生。跟叔叔出去找哥哥，
1: 去了建筑师。他在建筑师人民医院的对面那个手机店，在走廊下面坐着。
0: 哦，真找着了，
1: 找到哥哥了。哥哥在那坐着，然后我就喊我叔，我说叔，哥哥找到了。哥哥认得我，哥哥不愿意回家，我就哄哥哥。

0: 你以后别往外跑了。说完之后，我哥也流泪了，就哭了，然后还说好。那个时候是八月份，我都快开学了，我上高中。
1: 没事，稍微平静一下啊。所有的压力可能都压到了你这个小肩膀上了。
0: 是的。然后我就跟我叔叔说，说让我哥先照顾我母亲一段时间，我就上学，看看我哥能不能行，能不能照顾我母亲。
1: 嗯。
0: 然后我就买好了一周的米啊、面啊、面包啊，然后还有一些菜。
1: 嗯。
0: 然后我还给我哥拿一些钱，每周怕我买了粮食吃完了，然后哥哥和母亲饿着。有一天，我上学回来了，那时候已经晚上6点多钟了，就发现哥哥不在家。
1: 哥哥又出去了。
0: 然后我走到了村西头，然后问了一位大娘说：“你们见我哥哥去哪了吗？”他说：“你哥哥好像又跑走了。”等我做完饭回来之后，哥哥他自己回来了。然后我问他：“那你既然走了，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他说：“我要回来照顾妈妈，因为我妈妈还没有吃饭呢。”
1: 啊，哥哥懂事啊。
0: 然后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哥哥稍微懂事一点了。我就放心了。
1: 就也不怕了，万一他要出去哈，他还能回来。
0: 对。然后我就去上学，然后哥哥还是在家，就是像往常一样照顾妈妈。但是到2016年5月份的时候，哥哥就走了，
1: 又一次走了。
0: 对，这一次走，然后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过，再也没有找到过哥哥。
1: 走之前他有跟谁打过什么招呼没有？拿着什么东西没有？
0: 这一次咱没有，他走的比较急，然后找了2天没有结果，然后我又要到周一了，又要开学，我要去上学，
1: 就暂时先放下这个事儿了。
0: 对。我妈妈没有人照顾，我想把我妈妈带到我上学的地方一起上学。
1: 带着妈妈上学？
0: 对。等妈妈吃完饭之后，然后我才敢去上学。就这样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1: 哎呦。
0: 虽然我家是那个低保贫困户，一年政府补助的1万多块钱只能够我妈一年维持的生活费用，所以说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取一些费用来补贴家用。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去当的兵呢？
0: 村里的村委会知道我家庭情况，问我就是你愿意去当兵吗？然后我当时还挺犹豫，我当兵之后了，然后我妈妈没有人照顾了，
1: 对呀，
0: 我不能想再去当兵。
1: 对。
0: 然后镇里的领导跟我说，说你放心吧，你当兵是参军报国，是个光荣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你不用担心你妈妈没有人照顾，我们会给你安排好的。
1: 政府有这种救助的部门来照顾妈妈。
0: 对，通过政府的帮助，然后就是让我妈妈安排在了那个光武镇福利养老院。我还是一直心里挂念着我哥哥，想把我哥哥找回来。村里的人也有当兵的，说你去当兵，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增强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哥哥找回来了之后，我就可以帮着哥哥改变一些了。
1: 你是希望一是把哥哥找回来，二还要用你学到的本领再去教哥哥。
0: 是的。
1: 你在部队表现怎么样？
0: 在士官考核选举的时候，我拿了好几个单项第一。代表黄花学院那个区队，然后去参加的大比武。然后我在我的专业方面和体能方面和军事方面都是拔尖的。
1: 真争气，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儿子，更是个好弟弟。有想过吗？哥哥现在可能是什么状况？
0: 我怕哥哥一直在流浪在外面，就像乞丐一样的生活。还有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哥哥不在这个世上。

0: 也往这个最坏的结果想过。
1: 对，
0: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帮你找到哥哥的话，好好的回来了，那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2: 我会带着哥哥，我会教哥哥，然后做一些事情，我让他适应一下社会的环境，让他渐渐的走向正常人的生活。
0: 哎呀，真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在方方面面都是一个让我们应该为他竖一个大拇指的小伙子。往前走，我们来看看今天寻找的情况能不能帮你找到哥哥。好，首先我们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来，请看。
3: 陈福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的名字叫陈晨，他患有智力障碍，从家里离开之后一直失联，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他是皖北口音。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民政部门，共同为你展开寻找。
4: 接到等着我栏目组关于寻找陈晨的协查请求之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全省救助管理机构开展了协查，当天即反馈来了一些疑似失踪对象的信息，希望陈晨能够早日回归家庭。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找到你的哥哥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陈福南你好。
1: 你好。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刚刚在视频当中你看到的那些可能疑似是你哥哥的人员，经过我们的反复比对，已经确认他们都不是你的哥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你的哥哥陈晨。

0: 小陈，小陈，来，不要担心啊。我们现在呢，已经为你集结了安徽以及周边地区的警方和民政部门，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联合的寻找，同时我们也会为你持续不断的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哥哥的寻人信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也会参与进来进行扩散和转发，我们不会放弃的，你也不会放弃的，对吗？
1: 是的，
0: 加油。为了保家卫国，你们永远呈现的是最刚强的一面，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也请把你们的柔软和悲伤让我们分担一部分，让我们来照顾你们的家人。感谢你们，中国军人。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张木西。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敏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5: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吧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5: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

0: 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2: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

0: 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因虚生湿， 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

0: 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1: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
1: 嗯，
0: 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
1: 嗯，
0: 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出发喽！
1: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0: 是问题。
1: 我的身上有翅膀，我长得像只鸟，我喜欢去飞翔。
2: 飞机，
3: 我有大

0: 冲向天空，
1: 我轮子空空，
2: 我可以飞到外太空。
3: 那是火箭。

0: 上有翅膀，我长得像只鸟，我喜欢去飞翔。
1: 飞机。

0: 我可以飞到外太空。
1: 那是火箭。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今天来看动物。

0: 知道。那这样呢？
1: 一只狐狸。
2: 没错，一只狐狸。
1: 小狐狸，小小狐狸，耳朵尖尖，耳朵尖尖，那掉头发，鼻子，耳朵尖。

0: 只狐狸。
1: 没错，一只狐狸。
0: 小小狐狸，小小狐狸，耳朵尖尖，耳朵尖尖，拿掉头发、鼻子、耳朵，加一些圆形，变成什么？变成什么？
2: 一只猴子。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数育未来专家谈，看数字技术如何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插上翅膀，智能设计学情诊断全流程赋能，人工智能如何深度融入高校教学一线，成为师生成长的新引擎。从单村运营到片区组团，从乡村文旅到科创前沿，当向心而行的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绿水青山间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今天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成效举世公认。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大灾大难是检验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时候，也是锻炼提高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时候。要引导各级党组织强化整体功能，教育党员干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自觉改进作风，做到哪里危险多、哪里困难大、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哪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奋斗。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记者五月八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我们再来关注数字教育。城乡校际的教育壁垒能否被技术消除？从平台共享到 AI 分层教学，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围墙，让教育公平触手可及？数育未来专家谈带您深度解读。
2: 在智能的大脑的支持下，实现了我们的精准的资源匹配，那么更加能够支持我们教育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和决策的更加的有的放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的优质均衡的实现。
3: 从整个的平台建设，从师资建设，从资源建设，从技术适配四个角度来看，中国未来的教育均衡就会有一个新的空间，有一个新的平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城乡校际的教育壁垒能否被技术温柔消弭？

0: 整个的优质均衡啊，我们实际上核心的关键就是在于因材施教。而大规模的因材施教呢，在传统的我们的教学模式上面啊，很难实现。那么人工智能呢，为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每一个学生，给他以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1: 第一个是国家级的平台怎么使用。现在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在教育部已经推出来了，它让西藏、新疆、甘肃的小朋友可以享受到北京、上海、深圳的小朋友一模一样的平台，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利用里边的一些名师课程、一些精品课程、一些教学资源、一些实验手段。所以平台是中国落实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第二个是怎么样利用人工智能，让我们的教师

0: 是有一个跃迁上升了一个新台阶。第三是资源的供给，第四是我们科技的适配。
1: 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更加要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他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实际上是插上了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翅膀，通过多元的数据、多维的模型去理解每一个学生他的身心发展的一个状态。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能够有的放矢地实现分层的这样的一个教学。
0: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它可以去精准投送，老师可以去引导学生选择最合适的项目、最合适的解决手段，发挥学生的这种高效学习的这种效果。人工智能能够根据他们的学习目标、根据他们的学习兴趣、根据他们的学习风格、根据他们的学习方式、根据他们的学习基础，量身定制他们学习的方法。
1: 用人工智能去实现对学生的他的多维的能力、品格、价值观的一种评价，因为好的评价可能才能够促进好的发展。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平台能力、更好的数据汇聚、更好的模型建设以及更好的我们的适配，那么形成了我们基于国家平台、省市平台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能力。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一定要形成了是师生都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和人工智能合理的去对话，协同的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么这里面的这些的人工智能素养，我觉得是我们下一个阶段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0: 一方面适应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一方面瞄准未来人才的培养。我们的头部企业的人工智能教育的这些产品跟服务，一定要和我们真正的各个地方、各个学校的教育结合起来，适应当地的教育发展模式，才能够促进全国的优质均衡的教育发展。
2: 数字技术正为教育优质均衡打开新的可能，而当数字技术落地到具体的高校课堂，又会激发出怎样的创新活力？在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有了智能导航，材料科学多了预测神器，百门 AI 大课 AI 共创平台让文科与理工科共享智能红利。一起来看这所高校如何解锁教学新智能。
3: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肖富莲正在以十九世纪前欧洲科学家和汉学家视野下的中医西传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他有了一个 AI 助手，早期中华文明多模态大模型炎黄。
4: 他给了我很多关键性的人物，有些人物其实是我之前读材料当中不太注重的，但是他其实给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信息。如果我自己的话，可能一个星期具体的这些人物啊，他的信息搜完，至少可以省掉六天。
3: 炎黄大模型给历史研究装上智能导航系统，也为人文研究开辟智能化新路径。
5: 希望把这个文科或者是史学家的这些思维，能够通过模型指令的方式内化到模型的指令集中，解决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长程任务的自主规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目前，炎黄大模型已被上传到全新上线的复旦大学 AI3A 教育共创平台，向更多师生开放使用。这一平台共收录了两年来复旦师生在 AI 教育领域的100多项实践案例。
6: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下载我们的数据集，这里我们提供了一共有两个数据集，
7: 主要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一个材料结构的预测，在极大提高这个计算效率的同时呢，它的精度还能够媲美我们传统的第一性原理或者说实验合成的方法，可以说是填补了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3: 通过大模型的共享，师生们既可以尝试拓展模型的应用维度，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伙人，跨越学科壁垒进行共创。
8: 课程学习上已经掌握一定的 AI 技能，但是他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应用场景去磨练科研能力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种我们这个平台跟发布的老师和同学跨学科合作，去做他具体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是说我是发布个软件对吧，就结束了。背后的这些经验技能的传授啊，还有这种讨论呢，我认为这个还是更为重要的。
9: 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教育教学，它不是说没有边界的，它应该是有相应的规范，从工具箱里边把这个工具拿出来， 直接就可以根据它的具体的教育教学的场

0: 场景，包括师生共创的项目的这些素材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整微调，做填充题。
1: 为了全面更新培养模式，复旦还构建了本研一体逐级深入的 AI Base 课程体系，目前已经开设了与百门课程 AI 考古课程上不同专业的学生可以跨学科合作，运用人工智能对出土人骨进行面貌复原。
2: 通过发现北周武帝的这个 DNA 对吧，然后呢根据现代人的 DNA 的这个匹配一下，然后根据他们的长相把它综合合出来。
3: 我为什么选这门课，我也是想跟其他的这个不同专业的同学有一些交流。现在其实最火最具有这个应用性的这个研究方向，其实就是将计算机跟其他的学科结合起来。
0: 核心要义这个很明确，就是怎么样让人工智能去赋能我们的教育教学，那么也是帮助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的同学能够去准确的使用 AI， 掌握 AI， 获得真正的成长和发展。
4: 在江苏无锡的一些高校，人工智能的触角也已深入教学全流程，从课堂实操到作业分析，从设计辅助到学情诊断， AI 成为了师生成长路上的好帮手与新引擎。
5: 走进江南大学人工智能实践创新实验室， AI 语音实验箱、机器视觉实验箱、自然语言处理实验箱等专业设备整齐排布，已成为学生打通理论知识落地实践应用的核心载体。设备搭载的自研大模型能够快速响应操作指令，精准完成视觉识别与智能动作控制，变成了学生们可以沉浸式实操的 AI 实战平台。
6: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机械臂，然后我主要是用来它做一些实验，它会就是通过一个命令，然后就是会去调取一个大模型，然后这个命令是让它识别一个绿色的一个模块，然后把它从一个位置移动到我一个指定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主要让我学习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比如说它的是中间是如何调用这个大模型啊，包括是如何去就是识别一下这个我指定的这个模块，然后包括如何是去找到我那个指定的一个位置。
5: 为了让新设备真正服务教学，学校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提前半年组织教师团队梳理课程体系，将实验室设备与近十门核心课程绑定，逐步推进课堂活化。从大一新生到硕博研究生，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实践课题。
7: 其实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它很重要的是你学了以后你要动手去实践，就是你以视觉识别为例，识别到了以后你可以让这个机械臂去抓一个东西，哎，大家觉得哎，这个东西能够动一下是特别有意思的。
5: 目前学校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正计划联合企业在实验室开设实战演练基地，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邀请企业工程师现场指导，同时把优秀的学生实验成果整理成案例库，为后续课程提供可复用、可拓展的教学素材。
8: 我们建设创新实验室的核心目标呢，是想建成这个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这个关键的连接枢纽，也是希望呢，这个能够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和无缝的对接。然后在这里呢，学生可以把学到的知识转化成这个实践的技能。
5: 不仅是江南大学，在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工智能与设计学院的智能教学场景也已常态化呈现。该校将 AI 融入教学全流程，从课前备课到课堂教学，再到课后反馈，全方位赋能师生。
9: 那比如说可能备课的时候越是偏技术性的课程或者是越新鲜的课程，我们需要大量的背景资料，那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检索工具。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在备课前，实际上老师们有的时候会完成很多视觉化的材料，或者说有的是 PPT， 有的是一些版面。那人工智能的工具，像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的这个视觉生成的平台，实际上都可以很好的帮助老师们减轻相应的工作压力。
5: 课堂上，人工智能化身创意放大器，在 IP 形象设计、logo 设计等课程中，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创意参考方向。
10: 在设计 logo 方面，可以先将自己的设计思路，给投喂给豆包，然后豆包会根据我的设计思路，给我提供一些灵感上的启发，让我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 logo 上的设计。
5: 课后环节，教师需处理大量作业，汇总成绩，分析学情，而学习通平台内置的多种 AI 原生应用能够帮助教师

0: 在课后、期中、期末等关键节点快速全面掌握学生学情。
1: AI 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时啊，我们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知识的传播者升级为教育教学的设计者、学生兴趣激发者与创新能力发展的引领者，依托 AI 的工具重构了教育教学的流程。学生呢，也从被动的学习状态变为主动学习的探究者，在 AI 辅助工具与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获取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创造创新能力得到了有效激发。
2: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广东。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启动实施2026年教育双融双创数字化教学实践共同体，首批确定实践共同体174个。项目会以一加 N 加 N 的组织形态构建跨区域协同发展体系，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探索师、机、生三元协同新范式。与此同时呢，各实践共同体将会围绕双融双创的核心理念，然后按照学、用、创、传的四阶研修指引，系统开展跨区域协作的数字化教学创新实践，更好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好，我们再来看看河北。近日，河北省教育厅发布一项通知，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名单，一共是包含了30项全省性竞赛和21项备案举办的全国性竞赛。通知要求，所有竞赛呢必须坚持公益自愿原则，不得向学生或者是学校收取任何的费用，以及竞赛及其结果呢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或者是高考的加分项目，还要求严禁高校在招生当中违规使用竞赛结果等等。此外呢，竞赛举办呢会每学年呢不得超过一次，累计不超过3次，要充分发挥竞赛育人的功能，同时为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好，再来看看青海。2026年青海省青少年读书活动日前全面启动。据介绍，近年来青海各地因地制宜，统筹推进青少年读书行动。比如说，新宁市呢是构建了家校社协同阅读新格局，严格落实每日不少于1小时的阅读时长。还有像玉树是创新开设了16子广播站，更好的推送经典阅读、经典诵读，还有好书推荐等各项内容。以及青海省内的高校还有职业院校会组建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和幼儿园，让书香从校园走向社会。我们了解到呢，现如今青海呢已经是形成了省级统筹、市州推进、县级落实、学校执行的4级联动机制，让青少年读书行动实现了全域覆盖。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3: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再来关注大学生职业规划。院士引路，军魂入骨。第3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金奖得主南开大学博士生焦启龙，立志攻克肾癌最凶险的亚型，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外科军医。他的军医梦始终与家国同行。
4: 我在天津市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著名校友泌尿外科郭英禄院士，他的故事呢引领我先是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之后呢在研究生阶段特别感谢南开大学给我们提供的和这个解放军总医院联合培养的机会。那我的导师张旭院士，他培养我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泌尿外科医生。我自己是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对这个军旅生活是有向往，而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开大学8名新入伍大人的回信，他是更加坚定了我从军报国的志向。我本身是医生，就是妇产乳的偏执，我的专业呢是在泌尿系统肿瘤，特别是肾癌上。因为肾癌目前我国的发病率及增长速度均居全球首位，所以它的诊疗创新需求是非常迫切的。那我自己是聚焦在肾癌伴下腔静脉癌栓这个特别高危的亚领域中，它是指这个肿瘤从肾脏长出来，一路沿着下腔静脉长到心脏里，所以它实际上是一道肾脏、肝脏、心脏、下腔静脉多个器官，它需要一个多学科的协作。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我自己做这工作也和我们部队这种大体系作战是非常符合的。在我们这种 医院的尖端的医疗进步中，我们最终还是要把它下沉下来，然后为我们的群众服务。在我们国家战略一个层面呢，也有一个叫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就是让这种军事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服务咱们的老百姓，因为最终呢，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兵，都

0: 是人民军队，我们是要为我们的人民群众好。
1: 乡村 CEO、 科研创业者、低空经济团队，在浙江湖州，青年入乡不再只是诗和远方，而是实实在在的创业主场。从开全国先河的地方立法，到全链条服务保障，这里正成为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下、能出彩的青春热土。当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
2: 这里很适合做成你的文创展售店，你把你行业内的文创朋友们都可以叫过来。
3: 一早在浙江湖州吴兴高新区换楼村，黄彬彬正带着有意向的入乡青年实地考察。四年前，这位福建姑娘来到湖州，从湖州南浔姚里村的整村运营起步，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打造成了儿童友好村。如今他的团队又开启了从单村运营到片区组团运营的新挑战，串联太湖周边几个村庄，打造太湖新楼港。
4: 目前我们首先是以换楼村为核心，这一整条街上已经初步能够看到有七八家跟餐饮相关的业态都已经陆陆续续开业起来了。我们通过这样整个片区运营呢，那么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集聚到这个地方，形成一种新的产业业态。
3: 听了黄彬彬的介绍，不少青年跃跃欲试。宋明阳已经是第二次来考察了，他计划将新的业态融入乡村文旅。
5: 我感觉变化很大，比较新颖的就是把这种环境生态还有一些创新创意结合在一起。然后接下来我可能会带一些低空经济，还有一些科技的一些赋能，文旅板块的一些加持。
3: 青年入乡的蓬勃态势离不开制度的保驾护航。近年来，湖州吴兴高新区盘活滨湖各村闲置资产，打造拎包创业空间，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目前已引入青创业态40余个，带动村集体增收超500万元，招引青年200余名。
6: 那下一步将持续优化青年入乡发展生态，通过平台搭建、科创引领、政策托底的全链条体系，深化文旅加产业加人才的招引模式，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业。
3: 在湖州，青年入乡不止于乡村文旅，更延伸到了科创前沿。在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材料与高端装备中心，90后医学博士后曾子谦正带领团队调试一款全新的 AI 凝血检测仪。在他的带领下，一款集具身智能新技术、医疗设备于一体的 AI 凝血检测仪成功开发，与传统检测仪相比，具有微量、快速、智能的优点。
7: 那我们现在是有16位的全职的人员，我们把我们的一些科研的点子呢，最终形成了产品化。湖州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的环境，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才的支持啊，都是力度相当大的。
3: 近年来，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作为研发平台的同时，还发挥了人才蓄水池、项目孵化器的作用。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常年集聚科研人员近500名，累计孵化科技企业30多家，大量青年人才选择到湖州创新创业。
8: 以项目产业化为导向，更多的引进青年科技创业领军人才，以他们为核心，组建团队，匹配经费，做好陪跑，让成批的人才和新技术驱动的好项目加速产业化，以此啊来助力我们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3: 5月20号起，湖州市青年入乡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关于青年入乡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让政府部门细化和落实配套政策有法可依。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身影正活跃在湖州的绿水青山间，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新业态、新技术，更是一种敢于追梦、乐于扎根的青春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姑娘赢了，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起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

0: 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

0: 技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华人民共和国行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在宁德时代

0: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

0: 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1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1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

0: 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

0: 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

0: 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
1: 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

0: 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冠军，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中国加油！
8: 中国队加油！
3: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9: 中国姑娘赢了！
10: 中国夺得了冠军！
3: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起程吗？
11: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3: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2: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冠军是幸运吗？
13: 幸运什么意思？
3: 冠军是终点吗？
14: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3: 冠军是不败吗？
1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3: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3: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3: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3: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1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4: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

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屏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屏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屏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汉字从何而来，声音因何各异，在文明传承的脉络里，总有一些深埋古籍、少人问津、近乎失传的冷门学问。它们寂寂无名，门槛极高，却是中华文明最隐秘的根脉。在中国人民大学，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00后，他在冷僻的字形演变里触摸历史，在艰深的音韵流变中读懂山河，为这些少有人坚守的古老绝学写下了属于青年的答案。
1: 听在你学习的研究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啊，这样是不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业？
2: 好的，我现在所学的专业呢是汉语言文字学。其实在古代呢，这个汉语言文字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小学。
1: 为什么叫小学？
2: 其实小学是相对于我们所讲大学而言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们会问，大学是什么呢？那其实就像是我们从小学校家长都会说你要多读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这种经典的著作，对不对？那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更多的是大学的范畴。那么对于大学里面这些经典的著作里面的字词音的这种具体的研究呀、考试呀啊，这些就属于小学的范畴。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就是内容的部分这个叫大学，工具的部分、形式的部分叫小学？
2: 没有问题，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像小学呢，在古代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啊，一个呢叫做文字啊，文字其实就很好理解，就像研究我们的汉字的形体的结构啊，包括现在我们挖掘了很多的这种甲骨文出土文献的这种研究。那第二个方面呢叫做训诂啊，训诂更多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古籍当中的这种词的这种考试，看看这个词的意思发生哪些变化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偏向于音韵啊，音韵呢更多就是去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语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同的朝代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包括这三个方面。
0: 在许多人眼中，00后的萧青三从小到大所钟情的领域，始终带着一份与众不同的古老。这份对古文字与音韵的热爱，从年少时便已扎根，一路伴随他从本科求学，直至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深造，遍字析音、田野调查、校勘古籍。多年来，他在看似冷门的专业领域里乐此不疲，也在这段旅程中解锁了许多独属于他的趣味身份。
1: 你是从本科开始学这个专业的吗？
2: 是的，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中国的传统的语言文字就很感兴趣，小时候就喜欢翻那种字典词典，去了解中国的这么多的词语、这么多汉字都是什么意思。后来到了本科阶段，就坚定地选择了汉语言这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激发自己了很多的兴趣，比如说就是像本科老师给我们推荐的《
1: 说文解字》。
2: 对，《说文解字》，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上面其实光部首就列了540部首啊，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汉字，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可以了解每个汉字它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啊，它有什么样的来源，它往后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这些都可以从这本书上找到答案。然后再比如说这本书《尔雅》，它主要是以记录词汇为主，会把相同的、相近的一些词汇集到一起啊，比如说咱们都知道中国的这种亲属的称谓词特别多，
1: 对，
2: 像什么外甥啊、舅舅啊这些，其实在2000多年前就在《尔雅》中都能找到答案啊，所以让我觉得中国的词汇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最后这本呢，这个是《广韵》。广韵这本书，它主要是记录了隋唐时期的我们的汉语语音的一个面貌啊，有点像是，打个比方，像我们的这种拼音表啊，但是它是以汉字的形式记录的，它可以比较直观地去探索在隋唐时期我们古代人的语音发音是什么样子的。
1: 所以从本科到硕士7年的时间学习这个专业，算是遂了自己小时候的心愿啊。
2: 是的。
1: 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候说，哦，幸好我选了这个专业，它会让你觉得特别上头的？
2: 其实还是有很多时刻的。比如说这个大豆的豆这个字啊，我们现在所讲的大豆更多是联想到我们吃的那个黄豆啊，喝的豆浆，对不对？但是在

0: 古代，其实它这个古文字创立之初，这个豆子更多的是指着一种盛肉的一种容器。语言背后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所讲的语音和古人所讲的语音是不同的，
1: 对
0: 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声韵系统啊，声母可能就剩了20多个，韵母剩了30多个，那我们推到隋唐时期，它有很多的这个声母和韵母，那为什么它就会语言变得越来越简化了呢？那这就是我所想的问题。但是我学完这个专业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是很多的声母和韵母它发生了合并。为什么会合并呢？是因为人也会偷懒，可能在发音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想省省力，就遵循这种省力的原则，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语音的演化。所以它会给我去了解语言呀，甚至社会发展的很多规律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1: 研究这个的过程中，你们也获得了很多不同的身份啊，都有哪些身份？
0: 我觉得汉语言文字学方向其实给我发了很多的身份的卡，比如说当你面对一篇甲骨文的时候啊，你需要去考究上面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呀，啊，它有什么样的形态呀，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是一个古文字的侦探，
1: 侦探卡，这是一个
0: 对侦探卡啊。比如说我要去研究音韵，去了解古代的语音的发展，那我可能需要从现代的方言入手，我需要去做这种方言的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需要去找方言的这种发音人来进行录音工作，那这个时候我就成了这种方言的录音师。
1: 录音师又是一张。
0: 对对对，再比如说，就是我做这种古籍的校对，判断不同版本之间的这种文本的差异、词语的这种变化，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古籍的校订官。
2: 即便像萧青三这样对专业满怀热爱、功底扎实，在学习和研究中也常常遭遇让人崩溃的难关。汉语言文字学门槛极高，不仅要沉下心坐得住冷板凳，还要经常面对无标点、竖排繁体、一体字繁多的古籍，阅读与考证都要耗费大量心力。而如今 AI 技术的到来，或许能为这门古老艰深的学问带来更高效的研究方式与全新可能。
1: 现在你是什么程度读这些书的时候？
0: 我觉得还是对于大多数的书籍，我所研究的书籍还是相对而言流畅一些的。当然还是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1: 我们做传统研究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肯定就是一本一本的去翻书，去用字典。但是现在 AI 的流行和普及，是不是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工具？你们现在会用它？
0: 而言 ，AI 融合的最为深刻的，可能是对于这种古文字的研究。的老师啊，科研学者呀，在做这种古文字、甲骨文啊与 AI 的这种融合啊，比如说用 AI 进行这种甲骨的缀合啊，因为我们挖出来的很多的甲骨，它可能是一些碎片，那通过 AI 这种手段，可以把这种碎片给它融合到一起啊，这样缀合到一起就便于我们去辨别甲骨上的字。我们还有一些出土的这种青铜文，上面会有一些文字，那我现在用一些 AI 的手段，可以断定这些青铜文的年代、这些青铜文的形制啊，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判断青铜文上的文字提供一些参考。
1: 所以在未来，你们的这些超能力会越来越多了。刚才我们说之前有很多的身份卡，这次来总结一下，你都有哪些别人没有的超能力吧。
0: 我觉得超能力算不上，更多的就是这么多年学下来有了一种学科的敏锐度。比如说我走在大街上，我看到很多的路牌，它会用一些古文字作为一些标志啊，尤其是之前比如说我路过甲骨文之乡安阳火车站的时候，上面就会有一些甲骨文的文字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敏锐的感知能力，就会想这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呀，啊，我认不认识啊，这种的。再比如说我可能出去旅游的时候，周围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啊，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敏锐的去听这些游客的口音啊，他们可能会来自于哪儿，他们说的是什么方言啊，这些都是我学这些专业所赋予我的一种敏锐的观察力。
2: 萧青三从未让这份热爱只停留在自己的书桌与古籍之间，在他和同学们手里，这门小众又古老的学问变得鲜活又热闹。他以新颖有趣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如以互动游戏拆解中国古典学的独特魅力，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让戏曲唱腔与音韵知识相互呼应。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开展田野调研、校园宣讲，设计文创教具，拿下多项专利，让古老学问可听可感、可亲可近。
1: 简单来说，古文字的数字化教育要怎么做呢？
0: 其实我们当时也提了几个点，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去成立这种虚拟仿真的实验室，把我

0: 的这种考古呀，包括古文字的试读呀，都给填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仿真实验室里面，让同学们通过这种 VR AR 的这种技术，就能够直观的去了解到我们古文字的一个现状。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些交互式的汉字焦距，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朋友，他可以这个用手指去点击屏幕进行这种笔画的拖拽，看看能不能组成这种新的汉字啊，可以自己动手体验造字的一个过程，还可以编写这种古文字数字化教材和古文字数字化这种研修路线。
1: 你们还有很多专利对吗？
0: 对，当时申请过一些专利。比如说我们当时和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就设计过这种十二生肖的明信片对，
1: 这是牛，这是羊，
0: 是的，这个是专门为我们的小朋友设计的比如说我们会跟小朋友讲，你看这个牛和羊对吧，它现在的汉字字形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古代你看他们一个脚是朝下的，一个脚是朝上的对，这就是牛与羊的不同小朋友们会结合自己以往的这种经历去观察，羊角确实是朝下的牛角确实是朝上的，就这样的话能够增强我们这种汉字教学的趣味性。
1: 你刚才讲了，不是还有一个身份卡是做录音师吗？录音的时候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比如说我是山东烟台人我回到我自己家乡做方言调查的时候之前因为从小也是说普通话，所以知道普通话的声调是有四个声调对吧，但是做完烟台的这种方言调查，我发现我自己家乡是三个声调。资料上也发现，像我们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立先生，他的家乡博柏，他就有十个声调。再比如说，跟随老师去做这种山东的传统的生产生活词汇的这种调查，田间地头所使用的这种耙呀镰呀，还有我们家里面用到的这种八仙桌，还有这种用来做的物子这些可能随着这种时代的发展，或者随着这种农耕文明的不断的发展，它可能很多就会淡化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我通过方言调查，我可以更深层次去接近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各样的曾经存在过的生产用具，对于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农耕文明也是非常重要的。
2: 一笔一画连接古今，一字一韵承载文明。萧青三常说，有文化才有根，才有精气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萧青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坚守与努力下，这门冷门绝学定能持续破圈，生生不息。
1: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非常实用主义的说法就是说语言文字嘛，它是工具，我们只要掌握现在的，能用能说能交流就可以了，研究过去的这些有什么用呢？有过这样的问题吗？
0: 可能周围有听说过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用这种功利性的眼光去看待像我们这种冷门绝学或者尤其是跟我们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这些学科因为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源远流传的这种文字，还有我们这个一直代代相承的这种语言，正是因为有这种语言文字的存在，我们的文明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我永远记得我在本科的文献学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中国的这种古籍文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叫做流传有序这种流传有序更多体现在我们对于世世代代这种文献资料的整理上是非常的这个整齐，非常的有秩序的。像我们所做的研究其实便于我们去更好的对于古人前人提到的一些说法进行一定的校勘进行一定的补充，这样的话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大家就能读得懂前人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所研究的东西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更多的是去研究中华文化背后所承载的一些内在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核
1: 希望小学能够破圈，希望你们能够成为破壁青年，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
0: 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积极的拥抱 AI 时代，积极的去了解尤其是要与我们跨学科的同学进行积极的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呢，去了解一下我们当前的 AI 的手段能怎么样运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小学研究，或者说我们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当中去，更好的为我们的学科发展赋能。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专业知识的这种积累，因为 AI 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手段，但它永远不能替代我们所做的其他的工作。即使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90%的工作，但最后还是需要我们用我们的这种积淀和积累去进行最后的这种校验工作。归根结底，文化的内核还在人身上，要对于自己所研究的方向有充足的这种信任感，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一个的字音。

词啊，我们更多的是肩负着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使命和责任。所以说，我们要夯实自己的基础，要带着这份使命感出发，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的见解，善于利用科技的手段，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更高的平台。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老师。
1: 任杰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严惩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以司法重权亮剑维权，守护公民信息安全。七部门联合施策斩断代金销售链条，11.6万医药代表迎来行业大考，严堵商业贿赂漏洞，聚力重塑行业合规新风。小药箱装满大关爱，八部门发文完善儿童用药全链条保障，告别猜和掰，守护孩子有药可医，用药安全。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个人信息泄露。随着犯罪技术迭代更新，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突出。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指引作用，最高法今天发布了5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来看一看。
2: 其中2例涉及行业内部人员泄露个人信息，一起发生在医院，另一起则与铁路系统有关。还有一个案例是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被入侵，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在医院案例中，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为某医院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安排员工将所获取的信息数据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2021年初，他们又在为该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数据库。案发后，在公司服务器、自建数据库及何某某家中设备内均提取到包含有挂号用户的个人信息，总计287万多条。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相应刑罚并处罚金。另一个案例中，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当陈某某不在岗时，他以每条5元至10元不等的价格通过同事代为查询相关信息。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陈某某等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相应刑罚并处罚金。法院还判决责令陈某某等人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最后一个案例中，被告人黄某某等人通过制作假身份证图片，租用手机号接收短信验证码网账号，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学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出售牟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黄某某等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相应刑罚并处罚金。法院同样判决责令黄某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非法持有的公民个人信息，注销侵权使用的通信软件，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
0: 看这些典型案例的时候，我们觉得触目惊心啊！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你感觉各个领域都存在，医院、酒店、铁路部门都可能存在着这种信息泄露的可能。
1: 对，的确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需要实名认证或者填的个人的隐私信息变得越来越多。比如说，你看一场演唱会是实名认证，你买一个航班也是实名认证，可能还有往返的这个地址都有，甚至可能还包括你入住酒店的信息都在内。也就意味着，其实你看到的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的这个面儿，或者叫信息的程度越来越密了，越来越大了，所以危害程度也越来越高。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当你去看过房也好，或者去报过什么样的班也好，哎，几天之后类似的信息推广的广告电话就已经打到你手里来了。
0: 第二个角度来说，就是刚刚我们提的是泄露的面很广，第二个来说价值越来越高了。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看到铁路部门所泄露的这种信息，每条是以10到6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一方面其实反映出近几 几年，其实我们保护的力度在增加，泄露很难了。第二个来说的话，信息的价值越来越高了。
1: 对，一方面是因为打击的力度变强了，所以它获取信息的难度提高了，那风险成本也要水涨船高，也跟着提高。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信息变得越来越详细，那可能了解到的或者是单条信息的这个价值也跟着就提高了。这中间其实暴露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也提到了，一方面是内鬼，因为往往掌握核心数据或者掌握个人隐私的或者这个查询权限的这些人员，他本身往往都是内部的。那我们都说这种内鬼是最难防的，那么如何通过这案例去进行一个事情，让内鬼能够胆怯，违法成本提高，或者我们的这个监管和防范的力度手段都不断的增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都说现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手段尤其越来越丰富，而且进步和发展呢是非常之快的。那么这种黑客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同时呢，叠加有一些个别的部门和单位，可能这种平台信息防护的责任主体是虚化的，或者说防护的力度是不够的，某种程度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形成了一种内忧外患的一个局面。
0: 对，古松最后要说的话就是，最高法它所发布的典型案例，它是具有示范作用的，是有具有信号性的，具有指向性的。刚刚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在说，所以在你看来，这五起案件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
1: 我觉得一方面防内鬼刚才是提到的，我觉得另外还有两点都同样的重要，一个是查源头。我们以往说可能就只是查了一个路径，从哪里销售，从哪里能够买到，去违法去惩戒或者去监管处罚相应的一些责任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本身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产业链的两端都是一个重点管控的一个区域。一方面我们从源头的角度来说，不能够让信息有泄露的风险，这是治本。那另外还有一个指标，那从下游的角度来说，信息一旦泄露出去，它是要变现的，或者说它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再度实行这种利益的转化销售，流向了哪些渠道，到哪些人手上，那么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摸排，针对重点的这种产业链条当中的环节和人员实行强监控。我觉得这就是典型案例通报的一个具体意义。
0: 对，确实对于信息的泄露我们极为的关注哈。那么对于该话题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何永平。何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请教您哈，因为您当律师肯定接触过很多类似的这种案件，当前我们这种个人信息的泄露，包括网络暴力、网络开盒等等乱象，它呈现出什么样新的特点，又会引发哪些连锁的这种危害呢？
3: 这类乱象呢，它现在有四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黑伞链条呀完全成型，从信息的窃取以及到非法交易到下游的诈骗、开盒、网暴，它已经形成了闭环。二是呢，行业内鬼啊作案突出，比如某些行业的工作人员，他利用职务的便利泄露信息，这类行为在取证和防范难度上都非常大。三是技术手段也升级，通过木马植入、伪造实名认证等方式呀批量获取信息，隐蔽性极强。四是线上线下呀危害交织，不仅仅是线上，还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直接侵犯人身财产权利。那这些行为呢，不仅侵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财产权，还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秩序和咱们的社会诚信体系，甚至呢涉嫌多种刑事犯罪。主持人，
0: 对，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最高法所发布的这些典型案例所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严查到底，对吧？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刚刚我们看到医院存在着信息泄露的可能，高铁乘这个也存在信息泄露可能，就是个人怎么去做好这种防护？如果说我们自己遭遇到这种侵权之后，怎么去依法维权呢？
3: 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呀，首先咱们要坚持三不原则：不随意填报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不连接不明的公共 WiFi， 不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另外，电子设备要开启权限管控，及时关闭 APP 非必要的权限，禁止呀使用免密支付，重要的账户呀要开启双重认证。如果遭遇侵权呀，首先咱们要做的是固定证据，比如聊天记录呀、转账凭证都要妥善保存好。同时呀，要求平台删除侵权信息、断开链接、冻结相关的账户。

0: 并及时啊向网信公安部门反映涉嫌犯罪的呢，务必要及时报案，同时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依法主张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等。公民个人信息啊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我们既要做好日常的防护，也要牢记维权的路径，遇到问题啊要及时借助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何律师。房子这根弦何时何地不能松也松不得，最高法这次所发布的典型案例呢，既划定了不可触碰的法律红线，也为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权益保护的警钟。唯有全社会共同坚守的法治底线，践行文明准则，才能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的防护网。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主要考核内容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等五方面。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法国参议院七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至此，该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
1: 好的，医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医药商业贿赂。七号，国家药监局会同公安部、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办法自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施行，而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那么此次新规都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2: 修订后的办法重点明确了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一是明晰医药代表的职业定位，医药代表是代表持有人从事药品学术推广的专业人员，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备案环节，要求明确医药代表负责推广的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二是明确持有人医疗卫生机构的责任。办法强化医药代表全链条管理要求，新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章节，分别从持有人、医疗卫生机构两个方面夯实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责任。三是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办法分别明确了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承担医药代表管理的工作职责，消除监管盲区。新增加强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通报、行刑衔接的工作要求。四是对医药代表违规行为联合惩戒，如违法行为公示，增加监管频次，限制参与相关药品采购活动，限制签署定点医保服务协议等。各部门依职责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如限制医药代表在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学术推广活动时间，招采信用评价风险警示，违法行为归集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等，多维度对医药代表进行规范。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按照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已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备案的医药代表

0: 表信息继续有效。新备案的医药代表应当符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的有关资质要求，规范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其聘用在医疗机构从事医疗器械产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等学术推广活动专业人员的文件另行制定。
1: 好，看到这个办法呢，很多人其实觉得看不太懂，因为非常的专业哈。就是古松，我们来解读一下。首先从大的层面来说，这样的一个代表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它主要的信号是什么，或者说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简单来说是打通四个链条，一个是备案，一个是推广，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中间整体的这种销售的环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进入。那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全链条式的，因为相较于以往，大家都知道医药代表是比较专业的，但其实呢，客观的现实是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医学、药学或者相关专业的这种资质，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能当，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销售，并没有代表一定的专业性。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相关当时有一个指导办法，当时是规定了一个准入，那准入是对人员有了一定的要求，哪些人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但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做什么、怎么去做、规不规范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次算是打了一个强力的补丁，而这个补丁非常的有效，针对的是整个全链条。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刚刚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最高法所发布的五个典型案例，其实透露出的信号会管得更严。那么对于医药代表这个管理的话，你看这一次是对之前的相关的管理办法进行相应的升级，是不是说对于医药代表的这一块要更回归本心，管得更加的严格，让医药其实更好的去服务老百姓？
2: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让医疗回归救人的本心，让药价能够回归到大家合理的一个区间。这中间呢其实划定了9条红线，比如说这中间包括药企和医药代表之间不能够完全做切割，
1: 对，
2: 那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到底为谁服务，一定是到最后不能说出了事情一推625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这个不成立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关于这个学历啊，你看大专或者是相关的专业是有一定的设置，
1: 对，
2: 同时呢进入也加入到一个考核的范围之内，你如果存在相应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可能相关的领域你进不来。
1: 还有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个贿赂名单，对吧？
2: 对，还有贿赂的这个金额也是在向下调，从6万到3万、可以说门槛其实变低了，也就意味着监管的力度是在逐渐的提高的。
1: 所以我们不能单一的去看这样的一份名录。你看之前我们看到最高法最高检所发布的对于这种贿赂的金额，比如说对于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民企的这种单位事业工作人员，它的幅度要拉齐，对吧？大家一碗水要端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国家的反腐的力度其实要不断的加大。
2: 对的，让医药回归本心，让三医能够回归治病救人的初心。
1: 那么确实这一次我们看到医药代表的这个新规呢备受大家的关注，新规呢也为这个11.6万名医药代表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守住了底线。那么回过头来看，大家就想问说，当前我们国家这种医药反腐的全局情况如何，我们需要来盘点一下，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3: 好的，任姐，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生物医药领域产业链条长，环节多，权力集中，部分环节的商业贿赂等腐败问题呢曾屡见不鲜，不仅是扰乱着行业生态，也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详细来看看。首先，国家药监局方面披露，截至目前，超过2000个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备案注册，备案医药代表约11.6万人，基本实现了对医药代表的统一信息管理。但是，少数医药代表超越了学术交流职责，从事药品推销，甚至参与行贿，严重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助长医药行业不正之风和不良习气。事实上，持续深化的医药反腐和合规监管，从供给端对不合规的营销行为形成了震慑。比如说2025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标志着医药反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还有在监管方式上，新规力推穿透式监管，要求要打通从原材料采购到药品耗材生产再到招标采购的监管通路，实现全链条追溯。而在责任追究上，明确提出监管要追责到人，对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人员实行重点治理。 此外呢，在具体执行层面，监管力度也在持续加码。去年九月以来，从大三甲医院到基层卫生院，全国多地医疗机构密集发布了医药代表接待管理公告，要求医药代表登记建档、透明接待、集体沟通、严防私下交易。随着医药反腐的持续推进，医药行业呈现出结构性的变化。截至4月20号的统计数据显示 ，A 股生物医药板块508家企业当中，已有266家披露2025年业界数据，其中呢，93家企业销售费用同比上涨，97家企业实现了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整体来看，行业仍保持必要的市场投入力度，同时呢，费用结构优化趋势也是十分的明显。那可以感受到，从医疗和医保端到医药产业端，从医疗健康服务再到医药销售，医药反腐正在层层深入，推动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加速向合规化、高效化、创新化方向转型，行业生态也在持续进化。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杰。
1: 好的，谢谢子涵。确实成绩看得到，但是我们看到的问题也不少哈。首先就是古松，从刚刚我们盘点的一系列子涵的数据当中，你看到了近几年的哪些变化？
2: 首先有一点，这次的监管力度已经转向了，这个转向是一种理念性的转变。以往都是针对个案，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事后去追责了，强调的是全链条这种穿透。这种穿透式监管也就意味着整体的监管规则变成系统化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你看药监局啊也好，公安部也好，是多部门联合的，也就意味着未来的协同性会变得越来越强，系统性监管的力度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那从药企的角度来说，可能很多人会误以为觉得，哎呦，这对药企会不会影响很大呢？其实恰恰相反，反而是利好药企。为什么呢？因为以往的这种药企或者叫行业之间的竞争是从关系竞争，现在转向成价值竞争了。这种驱动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往呢，谁有关系，谁有什么样的销路，谁有带薪啊、带金销售的这个能力，把药推出去，
1: 更多的放在销售的这个
2: 对，放到销售端。那么现在能够回归到药企的本源，那让他把更多的懂得去压缩成本。另外一方面，如何去提升自己的性价比啊、临床的药效啊，同时不断的投入到科研研发当中，对整个行业来说其实是利好。那从消费者来说，尤其是患者的角度来说，毋庸置疑，药价会越来越便宜，因为行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是越来越好。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从国家的层面，你看15规划当中就提到要进行自研药的这种开发和创新，所以对于各大药企来说，接下来的注意力和重心应该放在这个方向。另外一个其实也是驱动整个市场的改变，就在于我们医保的这种来采购，让药价不断的下降。
2: 对，只有这样全链条、全方位的，才能不断的去净化行业供给。
1: 那么对于这一次我们所出台的这个新的规定，医药商业贿赂的这种行为如何更好的调整，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连线的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药物政策与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明。胡主任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可以说是直指这个医药商业贿赂这一行业的顽疾，但是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新规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这种改变呢？
4: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呢，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的发布和实施呢，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呢，就是有望斩断医药代表带金销售链条，进而呢堵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主要操作路径。它不仅可以彻底剥离医药代表和药品销售的强绑定，助力整顿行业流通秩序，推动行业的良性竞争，而且呢，能够有效地压缩灰色空间，进一步地释放国家药品集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等的医改红利。而对医药代表这个群体来说呢，管理办法十分清晰地厘清了医药代表的职业定位和行为边界，有望真正地引导医药代表回归到药品信息传递啊、医患需求沟通反馈啊和学术价值沟通的这样一个职业本源。
1: 对，
4: 而且呢，同时通过对医药代表的准入、备案、惩戒等等的全流程的监管呢，推动这个职业的正本清源。而所有这些管理规制的最后的落足点呢，就是为公众带来的切实的好处。比如说呢，通过对9类红线中的，比如说像同方返利啊、回复营销等等的行为的严厉的打击呢，能够进一步的挤压一些虚高的价格空间。 间，直接降低患者的用药负担。
1: 嗯，
4: 再比如说呢，通过对像是违规接触医生、输送利益等等行为的全方位的监管呢，能够有效的杜绝临床用药被商业利益干扰，从而呢能够维护我们医疗行为的公平性，增强医患之间的这种信任。
1: 嗯，确实，正如你所说，灰色的空间变小了，增加了信任，也更加的公平。但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好政策好执行，这次我们看到新规当中专门划定了9类的职业红线，所以大家很想问说怎么去落地。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样的新规是在8月1号开始执行，也就是说还有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药企和医药代表怎么去转型更合规呢？
4: 的确，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呢，可以说是几乎重构了医药领域的营销体系和学术推广的行业规则，所以呢，能否有效的执行到位是十分关键的。这个呢，就是首先还是需要依赖管理办法所涉及的多部门之间的有效协同，以及呢，像是行政衔接啊、信用惩戒等等机制的落实，来形成有力的威慑。而对具体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啊，或者说是药品企业来说呢，首先呢，就是在这个3个月的缓冲期内呢，可能是需要尽快的全面清理审查自己的医药代表和合作的，比如说第三方推广机构的合规资质，然后呢，建立像是全流程留痕等等的一些工作机制，来做好制度的落地衔接。而进一步的来说呢，企业可能是需要考虑要重构以专业学术价值为导向的这种营销模式。甚至于呢，可能是需要全面的调整企业的营销组织架构。而对我们医药代表来说呢，可能短时间内呢会遭遇到很大的冲击，甚至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淘汰。但是呢，其实这也是医药代表呢从过去不被认可的灰色模糊身份中间脱离转型的最佳的契机。所以说，医药代表呢，就是从现在起，可能首先就是必须要吃透和老手合规的底线，其次呢，可能就需要充实专业的知识，打磨专业的能力，调整职业行为的模式，就真正的实现从销售型的代表呢向学术型代表的转型。
1: 嗯，好，谢谢胡主任哈。等于说转型是必由之路，医药推广呢必须得回归到学术本位，药品竞争呢必须回归到

0: 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的修订，意见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一是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
1: 加强审评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儿童专用创新药早期介入严审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相关部门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二是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三是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医疗机构、行业学协会等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说明书中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牵头制定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修订中国国家处方及儿童版等，探索适时制定国家儿童基本药物目录。四是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国家药监局，对临床确有需要而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儿童用药，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五是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间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供应保障。此外，持续做好临时进口工作，保障罕见病、重大疾病等特殊人群用药。六是健全支付管理体系，提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态调整完善病种分组方案，在确定分组系数等要素时适当向儿童倾斜，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以价规则，激励儿童适宜剂型规格的供应。意见还对创新儿童中医药研发机制，强化质量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和加强儿童用药宣传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0: 这次我们看到是在儿童用药方面进行了时隔12年的一个修订哈。其实我们从大的范围来看，你看之前从国家卫健委的层面，其实已经专门对于支持儿童的这种医院建设，这一次把注意力又放到了药上。
2: 其实经过多年的这个工作不断完善，我们确实有改善的，但还是有一些短板或者叫缺口的地方应该补齐。比如说儿童用药的整体的数量、品种确实还少，尤其它的规格呀、包括剂型也相对来说比较匮乏。那么如何满足这个特殊群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还有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大家可能拿到用药说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成人用药使用药剂包括规格当中描述的很清晰，但是儿童用药相对来说描述的并没有那么清晰。那么在服用指引或者使用指引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定的短板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从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说，如何能够激发生产企业的这种积极性？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儿童用药整体的数量啊，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利润，甚至可能在前期的研发投入，都相较于成人用药呢，投入的更多，研发周期可能更长，而可能获批的量又没有像成人用药整体的出口量那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平衡？一方面呢，是加强企业的这种优惠的政策，鼓励它的这种积极性。那这中间有生产端，有使用端，包括有支付端，我觉得都是从各个链条形成一个全链条的，
0: 对全流程的保障。那么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其实也是我们建设儿童友好社会所要支持的方向，对吧？
2: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只有守护好孩子们的用药安全、用药健康、用药权益，才能守护好祖国的未来。
0: 那对于这份专业的意见，我们再请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世纪坛医院儿科主任吴万水，吴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因为这次新规我们看到其实很专业，涉及到研发，涉及到使用，涉及到相应的这种说明书等等，所以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新政有

0: 哪些突出的亮点，又能从哪些方面切实地破解当下儿童用药的难题呢？
1: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说它专门建立了儿童用药的鼓励研发清单，鼓励防就是防治的目录，实行了优先审评审批。再一个呢，就是大幅缩短了就是儿童用药啊，就是专用的药物上市的周期。同时呢，就是它明确了儿童药品就是集中采购、单独分组。再一个就是医保政策呢，它有倾斜。补齐呢药品说明书、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方面的空白。那么可以彻底改变，就是儿童用药呢，就是成人药物掰成片儿啊，来减量，或者是盲目根据经验给药的这种现状。
0: 对，
1: 那么如果要是说想打破这种用药难题呢，一个是，它也从四个维度来给了一些方案，一个是从源头端，就是鼓励研发；再一个呢，生产端呢，就是建立短缺药物集中生产基地。那么临床端呢，它统一用药标准，强化药学服务；在医保端呢，它就是挤压虚高的药价，让普通的家庭能够用得上、用得起。那么如果要说要落地呢，还要抓好几点，一个就是说搭建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络，简化那种伦理的审查。再一个呢，就是成人的数据呢，实际上可以合理的应用于儿童。
0: 对，吴主任，我特别想请教你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对于家长来说，他实际上能获得的好处是什么？另外一个大家也很想知道，就是当下我们要破解儿童用药这种难题，目前比如说这个政策当中还要攻克哪些难关呢？
1: 获得好处，第一个它有药可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药价会下降。攻克难关呢，因为首先呢，就是儿童的药，就是儿童药的市场比较小，成本比较高，那利润比较薄，那么所以呢，需要就是企业研发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加强鼓励，加强支持。再一个呢，就是儿童临床试验招募很困难。再一个伦理要求高。
0: 对，
1: 那么大量的药品说明书啊，缺少儿童适量的那个剂量，所以呢，补齐这个过程也需要一段时间。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城乡和基层这个资源非常的不均衡。那么基层普遍的缺用儿童专用药。而且呢，它也缺专业的药学服务。那么政策和资源还需要就是向下倾斜。
0: 对，
1: 我觉得主要这几个方面。
0: 对，吴主任，确实我们看到了这个难点是比较多的。就在您看来，如果说这一份政策能够完全落实到位，那时候儿童用药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呢？您觉得？
1: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这些难题都解决了，那么全国的少年儿童用药它安全性它肯定会有保障。再一个呢，就是供应缺失啊，还有应用比较乱啊、价格高啊，这些老难题应该能够逐渐的破解。同时呢，儿童用药的品种也会增多。
0: 好的，谢谢吴主任，我们也期待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让孩子有药可医，用药安全既是民生大计，也是民族未来里不可或缺的暖色。守护孩子的健康不止在药箱里，也在泳池里、大海边，有时候一件泳衣的颜色竟然可以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到底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2: 好的，任杰，我们一起来看看啊。逐渐入夏呢，水上运动成为大家喜爱的户外运动之一了。其实无论是到泳池游泳，还是到水上乐园玩水，泳衣呢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除了好看和舒适呢，泳衣的颜色和安全性密切相关。那究竟穿什么颜色的泳衣很重要也很安全呢？我们来看看。
3: 准备买泳衣的千万别买啊，如果你买错的话，这几个颜色会害了你啊。在游泳池中，颜色深的会比较明显，颜色浅的会很难被人家看见，而黑色、白色、蓝色、紫色在湖水中几乎是隐形的。在户外水域里就要选橙色、黄色、玫红色，尽量的选择对比度比较强烈的荧光色系。
4: 游泳是很多人在夏季喜爱的一项运动，而游泳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儿童的游泳安全，也是每年大家关注的焦点。正如游泳世界冠军杨丽娜所说，在游泳的过程中，选对了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等作用的。有专业机构就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游

0: 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在室内浅色泳池中，无论水面静止还是被搅动的时候，蓝色、黑色、紫色等深色系的泳衣比浅色的白色、浅蓝色泳衣更容易被看见。但是在深色泳池中，深色系泳衣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到了户外水域中，无论是深色系还是浅色系的泳衣几乎都是隐形的。从实验结果看，无论是在室内泳池还是户外水域，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除了颜色，挑选泳衣时款式也是需要注意的点。穿着连体简洁的专业运动型泳衣会减少阻力，更方便做出游泳的动作。带裙摆、绳子等装饰的泳衣则有可能互相缠绕，导致安全事故。另外，穿戴合适的救生装备也是确保游泳安全的重要因素。总之，夏日戏水前选择一套荧光色系的专业运动泳衣，不仅能够保证舒适性，还能让大人孩子玩得安全放心。
1: 游泳玩水快乐很重要，当然安全呢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选对了颜色和款式呢，让我们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呢，也能确保自身的安全，何乐而不为呢？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杰。
2: 好的，谢谢子涵。其实今天呢，我们这样的新闻也给广大的家长，特别是孩子们进行了一个科普啊。我觉得很多人是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认为浅色会更好，有些人认为深色更好，现在告诉你荧光其实是更好的。
3: 而且往往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都忽视这一点
2: 了。对，
3: 但它确实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比如说我们看到正常的水系，它其实是偏冷色调的，再加上阳光的这个不同的，哪怕是室内或者室外之间是有区分的。那光谱它本身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你可能反射到水面的时候就会形成白色呀、泛光啊，或者形成这种蓝色，容易把自己泳衣的颜色就给覆盖住。
2: 对，
3: 所以说你看穿黑色、白色、蓝色，这么一解释，大家我觉得就非常通俗易懂的能够明白为什么不要穿这样颜色的，反而是穿一些像荧光色啊、暖色的，比如说红色，比如说黄色啊，我觉得或者是比如说绿色，可能相对来说就醒目一些。
2: 对，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了，刚刚其实直播之前的话你还告诉我说下周开始就全国大范围的进入到这个高温天气。那高温天气每年到这个时候的话，不少孩子就会去游泳，那这个时候每年都会有溺水的事故啊，对吧？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了。
3: 对，一个是穿泳衣，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照片当中也能看到穿什么样泳衣的都有，哪些最醒目其实大家一眼就能盯得到，这是一方面。而且也能看到不管是成人也好还是儿童孩子，最主要的这种防护器具我觉得可能都是这种腰间或者是吹起来的吹气式的这种救生圈。那救生圈可能这种在专业的救生领域来说它并不是足够专业的一个设备，那可能更多的应该是绑到身上的，或者是那种浮力块，它相对来说浮力更大一些。因为像这种吹气的，如果是在野外或者真的在一个深水区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万一塞子松动了漏气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实要考虑的问题。
2: 对，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说现在温度很高，不仅是说室内这种泳池我们要关注，野外的这种溺水的安全更要关注。而且刚刚其实新闻当中我们看到是世界冠军这个丽娜，其实跟我们以前采访过她，就讲到往往溺水事件发生的都是会游泳的孩子，所以对于这部分家长这部分孩子尤其要关注，尤其要关注他们不能到野外的水域当中去。
3: 对，因为我觉得都不限于是儿童了，可能是所有全龄段的都包括在内，往往出现是这种事故的时候，溺水的其实往往都是这个会水的。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大家可能会有一种麻痹大意的状态，
2: 对，
3: 觉得自己水性可能比较好，但尤其是有一些野泳的情况下，比如说水下的水温层可能不同，水下的植物有没有可能水草缠脚了，
2: 缠脚
3: 啊，对，或者再或者说
2: 了，对，
3: 再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在海里面海边游泳的时候，如果有海母蛰伤了，你导致身体当时有一些应激反应出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可能都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觉得不要盲目的高估自己的水性，同时也不要低估附近可能游泳潜在的这种水质啊或者水的环境。
2: 对，
3: 我觉得整体来说是统筹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你比如说看泳衣也好，比如说哪些环境下能不能游也好，包括我们看到这种救生设备，还有另外一些我觉得如果游泳的情况下尽量是结伴的情况，第一不要在水里面去戏水，因为戏水本身就有一定的这种风险隐患。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大人陪同孩子去游泳的情况下，尽量保持有一臂之间的距离，如果发 生什么情况，大人有一个特别及时的一个处置得当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也非常好。同时呢，就像我们那个游泳冠军其实也都提到了，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设备，如果自己发现有可能溺水的风险，临时要做出的一些应急动作可能是什么。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首先还是给我们的所有同学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情况吧。
2: 好的好的。南京大学呢是一所120多年历史的这个高校。那么在国内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是 C9 是华五，应该说是在中国高校的第一方阵。那么南大这几年呢，应该讲也是不断的随着我们的这种时代的发展，国家的需要，在不断的进行我们的一些这个内部的改革和调整。那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南大已经从过去传统的这种大家认知上的一个文理的一个强校，那么当然在保持原来的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这几年新工科发展得非常快。那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也知道，现在南大呢有两个这个校区，或者说两个城市啊，不止两个校区。那么我们在南京是有这个三个校区，其实啊，当然我们的本科生呢主要是在鼓楼和仙林校区。大家如果说到了南大，你的大学的第一年将会是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这个鼓楼校区来度过。所有的大一的同学都在那儿，包括苏州校区的同学。那么这样的一种寻根之旅呢，也是我们从2022年开始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的同学都非常的喜欢。这个那么当然在一年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会根据院系的不同去向不同的这个校区。大部分的同学会去向我们现在南大的主校区，在仙林。那个校区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校区，校园活动也非常丰富多彩。那么还会有一些同学呢去到苏州校区。苏州校区是我们现在全新打造的一个新校区，它的这个专业呢是以这个新工科为主。那么而且呢，我想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

0: 苏州校区特别的环境优美，就在太湖边上，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全中国可能最美的校园之一了。它既结合了我们南大的悠久历史，又结合了苏州的这样一个文化元素，非常漂亮的一个校园，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去参观去访校。那么这个苏州校区的这个新工科的专业呢，这几年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张和发展，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南大的这个招生啊，每年都有惊喜在等着这个给呈现给大家哈。
1: 刚刚您也强调有一个非常好的重点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就是我们苏州校区和南大仙林校区其实是同一个招生代码。
0: 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有家长或同学会担心说啊，那苏州和南京校区是不是会让别人觉得说是不一样的南大哈？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顾虑千万不要有。首先我们大家如果说这个都知道啊，我们是同一个招生代码，其实这一个一句话就能够解决这个疑问了。当然我想更多的补充一点的就是，一方面我刚才说了哈，其实苏州的专业和南京的专业是不重合的。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表明苏州和南京其实它是一个整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苏州和南京的这个专业之间啊，它其实是通畅的，可以互转的。
1: 再来讲一讲强基计划，刚刚你也提到了，2026年的强基计划我们是什么样子？
0: 因为强基计划呢，大家也知道，它主要是为了国家的这个急需的一些专业啊，去培养这个基础人才。所以呢，强基计划的这个大专业呢，都是一些这个基础学科，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啊、文史哲。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因为大家也知道人工智能时代嘛，所以这个我们的，比如说在物理这个大方向下面，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电子的这个小方向，它是专注集成电路的方向。我们在苏州呢刚好也有一个集成电路的学院，那么这个强基方向呢，其实它是依托的是我们的这个电子学院来进行这个培养的。然后我们去年也有一个新增的专业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它是放在数学这个大的专业下面。但数学大的专业下面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数学方向，一个是智能科学方向。那么智能科学方向它是依托人工智能的这个学院来进行培养的。然后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专业呢，是我们南大一直以来的强势的这个专业，就是大气科学。那它也是在这个物理的这个大方向下面，但是它是依托大气科学这个学院来培养的。当然我们一直以来有的这个强基专业包括还有天文啊，还有这个物理啊，还有这个化学生物这样的一些
1: 基础学科。
0: 那么文科方面就文史。
1: 如果我们的同学们想要报强基的话，那你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吗？
0: 我觉得强基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强基是一个可以用相对低的分数去进到某个学校的这种机会。
1: 它绝对不是捷径。
0: 不是的，我们希望还是，因为强基首先它是这个进去了这个专业以后，你正常情况下你是不换专业的。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的希望招到的是那种对这个专业真的有兴趣、有特长的。这样的一些孩子，那么而且呢，这样的学生他进了强基计划以后，他才能够充分的去利用强基的这种优势，来赋能他个人的发展。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我们的强基的这些学生里面已经涌现出了一批非常好的苗子。像有一些比如说获得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基金的这些这个例子里面就有好几个强基的学生。所以我想就是特别鼓励的是那种有特别明确的专业志向的孩子，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强基的专业去报考。
1: 刚刚我们说到强基计划，其实强基计划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实行的是一个动态进出这样的规则。
0: 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你如果说你自己能够适合这个专业，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你如果能适合这个专业，喜欢这个专业，那正常的逻辑底下你都是可以顺利的去跟着这个强基的计划去一直往前走。
1: 所以相较于后面的这个抉择，可能前面的这个选择你是否真正的要进入到强基可能更重要。
0: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普通专业，那可能就又是另外一番场景。因为普通专业的招生呢，我们南大有一个非常可能耳熟能详哈，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叫33制。33制它讲的是三个培养阶段，三个培养方向。但是可能这个都是一个理念的这个角度哈，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真的把这个33制的这个实质，或者说对同学的真正的影响告诉大家，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关心哈。那么其实我觉得33制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讲，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

0: 点就是，你可以在大学里面进行自由探索，然后呢，去随时选择你自己真正最喜欢的专业。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有时候问孩子说，哎，那你到底喜欢什么？
1: 嗯，
0: 他会说，哎呀，我也不太确定，
1: 哎，
0: 不太确定。那么，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跟同学们讲，其实越是这样的，你越应该考虑综合性大学。
1: 嗯，
0: 因为综合性大学里面呢，像我们南大是吧，理工、医、文都有。那么你平时可以通过很多的选修课来完成这些你对于不同学科的探索，而且我们正是配合三三制，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课程基本上都是全校的可以选课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两个人的课表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丰富的选课系统呢，就给了同学们更多的自由探索的机会，当然这种探索的机会它也会落实到我们的制度的保障上，所以我们南大的转专业的这个难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我们从这个大一的时候啊，就刚进校有叫做二次选拔，我们有14个这个拔尖班，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试验班进行二次选拔，也就是说你进了南大你就有一个二次选择的机会，那么一年以后呢，你又可以进行一个大类分流，那这个时候呢，你是可以去选择一个别的大类去进行分流啊，比如说你是进的数理大类，但是你后来你又觉得还是想去学计算机，那你可以去尝试着往计算机这个方向去进行分流，当然这个的前提它肯定也有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它会要求你有一些这个先修课程，但是先修课程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它一定是你能力范围可以达到的，一般是一两门课，那么你达到了基本要求你就可以申请啊，然后当然如果申请的人多的话也会有竞争，这个是实事求是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专业其实学校都会要求你放出20%左右的名额，给大家来进行转专业，所以其实转专业的机会还是多的，
1: 没错
0: 啊，而且这个大一有一次，大二还有一次，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不好意思我还没讲完哈，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三三制其实有一个本质啊，我们经常开玩笑，我们说在南大我们是不需要转专业政策的，为什么呢？因为当然你前面两年你可以转啊，但是如果说你没转成，你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叫专业准出制度，那这个专业准出制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专业都会在这个网站上，大家同学们都能看到的哈，它有一个叫准出条件，准就是准备的准，出就是出入的出啊，准出就是准许你毕业出去啊，那所以你只要满足了任何一个专业的准出条件，你就可以从这个专业毕业，所以我们在24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学院有一个学生，他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但是他最后毕业的时候啊，他其实人还是商学院的人，但是他毕业的时候拿到的是计算机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 刚刚我们说完了强基计划，其实2026年我们的这个新增专业应该是，今年没有新增是吗？
0: 今年有新增，
1: 有新增，
0: 有新增专业，但是呢也是一样，就是这个都是第一手的这个信息啊，我给大家也做一些透露。
1: 好，
0: 我们从招办了解到，今年我们南大的这个招生的新专业还是挺多的。据我了解，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专业哈，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通信工程，那么这个可能是专攻低空技术和工程方面的一个专业，我们可能也有这个碳中和方面的这个专业，我们还有这个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方面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还有涉外法治，还有这个数字治理，这样的一些新的专业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在去年啊，我们有这个人工智能、计算机这样的几个专业是有一个叫做制程班，那么今年呢，我们天文会有一个叫做应天班，那么这个应天也是南京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的称呼哈，那么应天班呢，它应该说是聚焦的是我们的这种可以投身国家重大空间探测技术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2026年可能还会启动未来技术学院的招生。那么这个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个院长呢，是我们新进的这个中科院院士这个施毅教授。所以我们这几年工科的确是发展非常快，除了苏州校区，我们这个上一轮的院士的这个遴选，我们南大上了这个3位院士全都是工科的。一个是材料方向的，一个是电子方向，就是施毅院士，还有一位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周志华院士。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去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科方面的进展，我们入选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叫做卓越工程师学院。那么这个卓工学院，就卓越工程师学院呢，大家如果到网上搜一下。

0: 会发现，之前的所有入选的高校大部分都是工科院校。嗯。南大这样的文理院校入选其实非常不容易，我们是挤进了末班车，但是也是说明这个社会对我们南大工科的一个认可吧。
1: 文理新工科还有等等，南大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这其中您有没有想要推荐给我们同学们的专业？
0: 我觉得啊，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尤其是在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在焦虑说，哎呀，这个未来到底什么专业可学？嗯，这个问题我也很长时间在思考，因为我的孩子现在还在上初中。嗯，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实际上最好是选择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专业。
1: 当然，
0: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后呢，可能越来越多的需要的是专才，而且是特别的，应该说是在某个方面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深度的，是吧？这样的一些专，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非常重要的。嗯，而且呢，我觉得包括像一些这个传统的文科、社科，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都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和发展的舞台。嗯，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未来会是一个更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1: 那我们再来问一问同学们比较关注的其他几个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奖学金制度啊，还有一些资助政策。
0: 那奖学金包括资助政策这方面呢，说实话，我觉得南大它其实应该说和其他学校也是这个类似的。一方面，我们有国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国家奖学金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项目的支持。那么国家奖学金在前几年还有一次这个扩容，现在这个获得国家奖学金的机会相对又比以前又多了一些。另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捐赠的奖学金，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校友啊、爱心人士给南大有很多的一些捐赠项目，所以每年我们的奖学金的覆盖面还是很不错的。那么除了奖学金以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助力学生发展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我刚才也说了，南大也是一所开放的这个大学，这几年也一直在走这个国际化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鼓励同学去和到海外的这个学校去进行交流和学习。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奖学金，我们有一些校友就专门会出资资助的是那些能够获得一些国外的比较好的学校的 offer 的这些学生，资助他们去交流，资助他们去学习。所以这些其实我想至少是我们南大能够给到学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条件。
1: 最后一句话来送给我们所有同学们，呼吁大家来报考我们南京大学。
0: 好的，大家如果选择南京大学，既是选择了一座又古老又充满了活力的城市，也是选择了一所应该说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又在不断创新，而且能够给到大家非常多的选择机会的好高校。所以我们在南京，在苏州等着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杨老师，也欢迎大家报考我们的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我觉得其实不用赘言，大家知道，首先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第二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也是中国第一所师范类的大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名誉加身，但是还是得请您跟大家来再说一说。
2: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这个主持人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对我们北师大也非常的了解和熟悉。那么相信各位考生和家长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来说都不是很陌生。刚才正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是1902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至今已经有124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百余年来呢，我们也有一批的这种名师先贤在北师大弘文立教。那么我们可以说北师大百余年来也见证了中国教育的事业的发展和变迁，我们一直是用最好的人培养更好的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才。那么其实作为这个国家重点建设的这个高水平的高校，我们也是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入选高校，那么同时也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以及是双一流建设的 A 类学校。那么北师大也以这个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明确了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定位。同时呢，我们也构建了北京校区、珠海校区为两翼一体的办学格局。那么可能很多考生和家长也了解到我们的珠海校区，就会有个疑问，说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在这里也跟大家也再明确一下，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同根同源同一标准是一样的。
1: 刚刚说完了学校的大致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年对北京的这个招生情况吧。
2: 好的，那么其实去年面向全国呢，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一共招录了4300余名的同学。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这样一个号召的政策哈，所以我们今年。

0: 也是要在面向全国投放，再增加扩招200人啊，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面向全国各省区市，也欢迎各位考生来那个报考北师大，我们给予了更多的这种报考和就读的机会。那么面向北京地区呢，我们去年是招录了230一个同学，240个同学哈，较去年呢是增长了十几位，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会有持续的这种计划的投放，也会进行扩招，也欢迎大家关注。
1: 好，今年等于说是比去年这个整体的人数是上升的。
0: 对，
1: 那是不是因为专业有调整和变化呢？
0: 对，我们的这个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今年也新增了若干的专业。那么主要呢，我们大概打造了这样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三大卓越人才的实验班。第二个呢，是我们进行了新增了三个特色师范的本科专业。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其实去年就有预告了哈，我们是打造了这个新增的三个双学士学位。那么截止目前呢，我们一共有10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么我们来具体来展开来讲一讲
1: 啊。
0: 那什么是三大的卓越人才实验班呢？首先，我们是依托我们新增的一个专业，叫人工智能教育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全国率先引领，然后是首家，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个面向行业缺口比较大的这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这个行业。我们急需一批懂技术、懂教育、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也依托了我们的这个A+的教育学来新增了这样一个专业。同时呢，我们也计划使用这样一个长周期的贯通培养来打造一批懂人工智能的一线教育家。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呢，我们是有三大的这种招生和我们的学习的培养的亮点。一个是我们要打造跨界领军，同时呢我们要进行复合的赋能。第三个呢，是对于这批这个同学呢，我们是这个赛道啊，未来的赛道特别的宽广。那么首先是根据这个国家这个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纵深推进，我们对于这个教育评价改革和智慧教育的研发等关键领域，我们培养这种复合性的领军人才。可以说，如果是说这个大家来报考我们北师大人工智能教育的话，希望我们一起来做引领未来教育变革的思想者和行动者。这第一个实验班哈。第二个实验班呢，其实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北师大首个钱学森班。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钱学森智能管理卓越人才实验班。那么我们也实行长周期的贯通培养，以钱学森先生大成智慧思想为引领，培养服务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复合型的拔尖人才。同时呢，我们也依托北师大的这个系统科学学院和国家安全学院双学院的协同，那么作为北师大我们首个前班，其实也特别受关注，去向也非常的清晰。比方说科研院所啊、政府智库、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这个服务国家复杂的系统治理和风险治理的这样一个战略需求。所以呢，如果来到我们的北师大首个钱学森班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做这个新时代的系统思维的领军人才。那么第三个实验班哈，还有一个实验班，就是我们也是依托我们也是一个新增专业啊，我们的这个 A 学科的统计学，有一个生物统计学的这样一个新增专业，我们打造数据科学卓越人才实验班。那么也作为我们全国首个覆盖统计学类全部4个本科专业的高校呢，我们也强势布局了我们的数据要素加生命健康这样一个新赛道。那么也主要是面向的这个健康中国2030的战略哈，我们这个目前可以看到我们的生物统计人才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缺口。那么目前其实全国能够培养这个生物统计学的院校也非常的少，所以呢我们也是凭借我们的这个统计学科 A 类的这样一个优势，填补了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这样培养的空白。那么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实验班进行一些精英的选拔，进行长期的培养，也着力的培养这个贯通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重点可以面向一些比方说大家可以熟知的我们这个辉瑞啊等一些顶级的这种药企哈、进行合作。那么我们的毕业生面向的是医药研发、公共卫生以及生物技术和我们的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岗位。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以上呢就是我们三个这个卓越人才的实验班。我们今年还有3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我也想在这里重点向各位家长和考生来推荐一下。因为大家其实可能印象中说会有一个问题是来北师大是不当老师哈。确实是，那如果您想是成为一名这个人民满意的教育家或者教师的话，欢迎您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那我们相信我们北师大是我们的师范教育的排头兵。那么同时呢，我们北师大作为一个综合性研究型的一个文理兼修的这样

0: 这样的一个综合类的大学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优质的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本科。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两年也特别注重这种交叉培养除了刚才说的三个这个卓越人才实验班，同时我们今年要启动三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就包括第一个是我们的哲学加心理学，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加心理学，第三个呢就是教育加统计学。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们的文科和理科相结合，我们的这个文科和工科相结合等等。那么对于这个哲学家心理学呢，我们说它是探源心灵通达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双学士学位。可以说哲学是追问意义，那么心理学呢是探究真相。那么依托我们的哲学和心理学两大一流 A 类的学科呢，我们通过剖析人类思维底层逻辑和情感内核，既接受理性与这种思辨的深度训练，也掌握行为和心理分析的科学实证的方法。那么其实也就是刚才呼应了我们当前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我们破解了单纯的人工智能无法逾越的这样一个复杂和的一个情感的一个难题吧。其实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双学士学位呢，是搭建了一个从灵魂拷问到科学实证的完整通道，我们力争做这个新时代的人类心灵的这样一个工程师。这是第一个双学士学位，依托的是我们两个这个 A 类的一流的学科。那么第二个双学士学位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学加统计学的双学士学位，其实更侧重的是洞察数据，把脉未来。那么项目精准对接的是国家的这样一个教育强国战略，以统计学赋能教育现代化。那我们也是能够希望哈，同学们能够手握量化分析技术，为这个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撑，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的一个新型先行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学加人力资源的管理这样双学士学位。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心理学是读懂人心，那么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更加侧重的是重塑机制。那么双向的赋能呢，让我们同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人才战略强国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这个组织效能的领航员。那么我觉得以上三个双学士学位嘛，也是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我们的师范的师范生的项目，其实我们重点有我们的本研衔接的公费师范生和优势计划。那么这两个师范类的招生项目呢，是定向培养，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是这个取得学位以后呢，我们是去履约地进行这个有边有岗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两个比较传统的，也是有国家政策支持的这样一个项目。另外呢，我们其他的师范类的这个专业也可以对口的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领域和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都可以去这个从事我们的教师行业。第二呢，我觉得师范它其实也是引领和示范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其实我们北师大不仅培养的是教师，我们更加培养和注重的是我们引领示范的这样一个精神和我们引领示范的能力。所以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不仅培养的是这样一个教师情怀，更重要的我们是培养同学们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能力。
1: 我们其实也提到了2026年是有这个新增的招生专业和项目的。
0: 对，
1: 你有没有想要着重向大家再推荐的
0: 就刚才其实是提到了三大卓越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班，以及三个新增的我们特色示范的本科专业。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有从去年开始启动了两个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联合培养的学士学位项目，是北师大的心理学，刚才主任提到的是我们的 A 加学科，以及加我们的北航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自去年推出以来就广受我们的这个家长和考生们的青睐。那么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北师大立足我们师范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高地，我们持续在打造的我们的卓越教师实验班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卓师计划。去年呢，我们是招生第一年，包括我们的数学、化学、汉语言文学和英语。今年呢，我们的卓师计划形成了这样一个更完备的全方位的学科矩阵，增加了生物和地理科学 学两个专业，所以今年呢，我们的卓师计划一共有四个专业要进行招生。同时，卓师计划呢也是面向我们的未来教育哈，要打造这样一批这个有教育家精神的教育家，所以也是要实行一个这种贯通的长周期的培养，也欢迎大家关注。
1: 过往的同学们，他们除去当老师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走进了，比如说企业，他或者是搞公务员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岗位。
0: 是的，
1: 这个比例有大概的这个数据吗？
0: 北京师范大学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就业呢是95%以上的高质量就业，那么大部分的本科现在本科同学的出路还是深造嘛，对吧？就去出国留学也好，还是在这个我们国内进行一些这种读研的深造。同时呢，我们结合我们本研的就业率哈和就业的方向，大概有这么几类。那么我们相关的专业会进到一些这种政府机关，然后部委，同时呢也会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有这个国企、央企，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啊。同时呢，当然了，我们的教育领域，尤其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领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发展的前景的。同时刚才主持人说的，也有一些同学我们去到了一些大厂，包括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加心理学的这样一个双学学位的一个培养方向，就是诸如世界500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型企业的这样的一个 HR 的岗位。所以可以说北师大我们同学的毕业生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而且这个相关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奖学金政策以及一些助学政策吧。
0: 好的，就是北师大我们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方位比较完善的一个奖代助勤补俭相结合的一个全方位的学生资助体系。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奖励优秀，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的各类学校都会设立一些奖学金，那么引导同学们关注学业，同时努力学习，形成良好的学风。同时呢，也会通过这种综合测评哈，来引导同学们的全面发展。除了第一课堂，我们还有丰富的第二课堂的一些社会实践啦，还有我们的志愿服务啊等一系列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呢，学校其实也全面落实国家的这样一个资助政策，坚持奖优和助困相结合。那么所以保证我们每一名可能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入学后，都不会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而这个影响学业。我们学校也设有这个国家类的、地方类的和学校类的以及社会类的相关的这种补助项目哈。而且呢，我们资助力度也确实是居全国的前列，那么全方位的解决学生的这种实际需求。同时呢，入读和就读北师大以后呢，我们还出台了我们这个勤工助学以及生活补贴、助学贷款、临时补助等多种举措，能够全方位的多措并举解决同学们的这种实际的一些需求。
1: 对于我们所有镜头前想要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们，您还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吗？
0: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一直热切的期盼，然后也非常欢迎热爱学校和热爱我们教育事业的这些同学们。同时呢，但是我们也确实更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真正适合大家的那所心仪向往已久的高校。那么衷心祝愿我们各位考生笔锋所至皆成心之所向，历经千帆终达理想彼岸。
1: 同济大学1907年建立的。
2: 对对对，
1: 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的情况吧。
2: 对，我们是以国际合作而创办的，是吧？同济大学呢是创建于1907年，是吧？那么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成为特色鲜明啊，这个国内外有较大是吧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啊国际化的一个综合实力文学国内前列的一所大学。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以学生成长为中心，那么始终呢以培养拔尖人才为使命啊，以这个大师啊大气啊就大气呢就平台大爱对学生关爱是吧为引领，为每位同学啊成长赋能啊。那么并且呢，当然大家都知道统计的土木建筑是吧是非常强，土木是世界第一
1: 工程师摇篮。
2: 对对对，其实呢我们从2018年是吧，从我们陈杰校长，那么到后面郑庆华这个校长，那么现在郑庆华校长也是我们的书记，那么我们就两位呢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院士，我们就开始转型啊，我们是以人工智能加确立了学校的一个核心战略啊，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呢为这个方向啊，推动学科的全面的转型升级。所以今天的统计呢也不是昨天的统计了 啊。那么战略落地啊，离不开高能级平台与高层次人才的支撑。那么仅五年的时间内，我们人工智能领域就集齐了发改委啊，那么科技部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是吧？实现了关键平台大满贯。那么我们以上海自主无人系统是吧这个为例，那么这个呢是在张江，我们有四栋大楼，是吧？那么在这四个大楼里面呢，有各种人工智能是吧落地的应用场景，啊，应用场景，是吧？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人工智能领域啊是汇集了七位院士，那么除了这七位院士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业界内的一个领军人才，你比如说欧洲科学院。

0: 认识啊，这个申涛教授，那么他也现在也是我们计算机学院的院长，那包括阿里巴巴的一个副总裁，啊，他的达摩院城市大脑以及人工智能中心的主任，啊，华先生教授是吧，也是进到我们同济大学来了，可以讲我们的平台师资力量都非常强劲，那目前呢，我们学校有中科院是19人，工程院是呢29人，那么近五年就争取了就近10位啊，近10位，啊，那么国家级人才呢，在我们全校的师资力量呢是22%，2%。那么学科建设呢，人的培养，那么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实力，然后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不去详细讲解了。那么学科建设呢，人才培养成效呢非常显著。那么我们学校啊，在招生的本科专业100%的是国家一流专业，是吧？那么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我们的 A 类学科呢大幅增加，那比第四轮呢增加了50%，有18个 A 类，那么并且呢，大家知道我们同济呢以国际合作而生的，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国际化作为底色的高校，我们与全球300多所高校啊建立合作。那么其中战略合作伙伴呢有35所，那么2025年呢，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国际化大学排名，统计呢是位居于内地高校榜首，那当然很多家长同学非常关心我们的毕业发展的问题，那么2025届我们本科生总体深造率呢是超过了75%，那么其中呢98%的进入双一流高校，那么即将就业的这个毕业生啊，平均薪水呢位列全国一流高校第5。
1: 说起同济大学的话，大家第一时间应该都会想到同济大学的这个土木工程专业，因为可以说它是亚洲领头的，排头兵这样。
0: 土木是世界第一，连续的
1: 世界第一，而且是连续的世界第一。
0: 对。
1: 当然，如果现在要说起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可能也会有人要提出疑问啊，说包括我就看到有位网友他说，大家都说这个土木不太好就业了，老师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确很多学校都在把土木工程这个专业从传统的土木工程专业把它和一些新的专业结合，比如说 AI 等等。
0: 对，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其实呢我们统系呢这份师资力量很强，那么高校老师转型是最方便的，那么另外呢，它也跟人工智能加去复合了。就今天的统计土木啊，已经不是昨天的，那智能建造这一块上，那么也非常受热捧，那么我们有一个数据，那么在人工智能一个竞赛中，一个一等奖，我们也就是一个土木同学获得的，这一点呢，就是包括考公也非常的是热捧，为什么呢？因为城市的管理需要有专业背景，那么他们的学生也很多啊，就是转工的也挺多的，也挺多的。
1: 那对于今年如果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同学，您有什么建议吗？
0: 那么我给2个建议吧。那么一是呢，要明确自身定位，是吧？那么对于竞赛金牌获得者呢，都第二考生可以免试即日入围，但是要注意今年破格门槛呢，也提高到是吧？那全国决赛一等奖。而校的成绩呢，全区域面试啊。那么非竞赛生呢，第一类考生是吧？你要兼顾良好的高考成绩，有初试还有面试的准备，因为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啊，高考考多少是吧？你必须要两者兼顾，可以，那么另外学科专业组的选择，我们强基呢分为2组是吧？考生呢只能选1组，但是专业可以组内可以就是都全部填上，
1: 还有别的建议吗？
0: 然后呢，另外注意强基呢只能报1所学校，你说你报了统计就不能报其他学校，那么你如果报了统计想报其他学校，那你先把统计取消掉再报其他学校，那么同样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刚刚我们说完了强基计划，那其实如果要说起整个同济大学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其实对他都会比较感兴趣，首先他坐落在上海，这样一座非常洋气的城市，
0: 国际化
1: 的城市，当然同济大学本身也是非常历史悠久，而且排名也非常的优秀啊。那说起整个学校的这个学科专业设置，您有什么想要向大家推荐的吗？
0: 是这个样子的，那么首先呢，我刚才讲我们土木建筑非常强，其实我们新工科呢也非常强，人工智能是吧？刚才讲过了，有4的国家级平台，有这个资源的这个配置是吧？我们计算机呢，其实在第5轮学科也是 A 类的，那么 ESI 论文引用也是千分之一，我们的新能源 是吧？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是吧，都非常强。那么另外呢，可能大家这两年听得非常热门的是吧？那么

0: 机器人啊，脑机接口。
1: 是。
0: 那么我们机器人啊，我们同济大学呢是这个综合性大学，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具体的这个学科啊，它虽然没整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学校呢倡导学科的交叉融合，
1: 嗯，
0: 是吧？那么特色方向呢，依托跨学科队伍的发展，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电信学院的机器人团队。那么已经实现 Robot Cup，
1: 嗯
0: ，Robot Cup 呢是世界，就世界机器人世界杯，啊，那么我们实现了C1连冠，
1: 嗯，
0: 啊，那么2025年应该是清华夺了冠，但是我们前面统计C1，C1个连冠，是吧？实力呢那个领先，那么我们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机械与机器人学院，
1: 啊，
0: 其实他们这边也有很多的机器人，因为他们院长是吧？那么李志军教授他就长期深耕是吧？这个。可穿戴机器人与人机交互领域，是吧？他并且牵头建立了这个上海市相关重点实验室，是吧？聚焦这个穿戴机器人仿生与智能具身智能研究，是吧？啊，脑机接口也是的，啊，那么我们计算机学院也有，我们那个医学院也有，我们自动化这边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因为这就是综合性大学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啊，优势。啊，那么同学呢，就是没虽然是没有单独设置专业，但同学呢可以根据他的兴趣，啊，特别是我们国豪卓越，是吧？那么他大二的时候有学业导师，那你选学业导师的，你就可以选这些方向的老师，
1: 嗯，
0: 啊，去从事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研究，
1: 嗯，
0: 那么你读博士的时候或者研究生的时候跟他做就可以了，
1: 嗯。这就是您以上想要为大家来说的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专业情况。那如果从以上的这些专业当中您选一两个来向我们的同学们推荐的话，您有想推荐的专业吗？
0: 当然，那么我们是吧，有这个百年沉淀的这个工科是吧，这个土木建筑交通啊环境，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喜欢新工科啊，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
1: 嗯，
0: 啊，那么新材料，
1: 嗯，
0: 啊，这个机器人这块都是非常有可以报啊，可以报的，并且呢统计的在这块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可能以同等类型的学校里边，可能以相对合理的分数就可以选择这个专业，
1: 嗯，
0: 啊，
1: 您刚刚用到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性价比非常的，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国豪，因为去年我们在北京，那么我就讲我们录取线，
1: 嗯，
0: 那么去年我们的这个理科是吧，最低是662，
1: 嗯，
0: 那么可以进到卓越计划班，那么卓越计划班你至少可以选了一门热门的信息类的专业，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强势工科去是吧，你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国豪是吧，那么。也录取线呢也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人工智能8000也是的，所以说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嗯。您刚刚说到这个国豪精英班，可能大家都现在还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啊，就是它的自由度应该说是，号称是叫全校工科任选的。
0: 对对对，它就是第一年我们是通识课，那么第一年结束以后啊，你的全校是专业工科里边专业任选。
1: 嗯。
0: 啊，那么它这个任选不是仅仅选一个专业这么简单。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选个学业导师。
1: 嗯。
0: 是吧？那么你然后呢，给不同的学业导师去做课题，
1: 嗯，
0: 你发现哎这个方向是最适合于我的，那你就选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1: 嗯，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到了大二要选真正的专业的时候，那这些热门的像计算机科学啊，然后包括人工智能啊，是不是也可以？
0: 完全放开的。
1: 嗯，
0: 我们学校呢没去统计，我问了张帆老师为什么不统计，但是专业任选不需要我统计啊。
1: 嗯。
0: 那么也根据孩子的兴趣，
1: 嗯，
0: 那么我也看到有人统计过是吧？那么这个呢也不是正式发布，他个人统计的。那么好像计算机我看有一年是选了一百多个同学，我们200多个同学嘛，
1: 嗯，
0: 人工智能选了40多啊，那么然后呢我们数据软件学院可能软件学方向的也选了几十个，
1: 嗯，
0: 然后自动化啊，那也有个位数的选那个土木建筑的，因为毕竟有的同学喜欢这一块。
1: 如果说让大家来选择统计大学，您觉得除了我们专业很强，我们师资力量很棒之外，还有什么比如说人文的环境可以向大家推荐吗？
0: 是这个样子，就是人文这块，那么统计的人文关怀也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又是一个文理和一个文理工综合性学校，那么这个这方面呢是非常人文关怀非常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人才培养以 AI 赋能，是吧？个性发展、产教融合为核心。那么我们可以讲构建了全链条，是吧？全周期、全场景的育人生态，是吧？助力学生呢是全面成长，与这个卓越突破。啊，那么我们作为招生老师啊，最高兴的并不是说我今年的入学分数有多么高，而是呢同学入学以后给我发信息，哎，老师我收获很大。
1: 嗯，
0: 那么我去年是第一次招生，年底的就收到学生家长的反应，哎，孩子成长非常好啊，非常好，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是吧，是最高兴的事情了。
1: 嗯，那我们人才培养上呢？

0: 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统计特色？
1: 我们人才培养是首先 AI 的深度是吧，融入了教育的全过程，达到了师生机是吧，三元协同课堂，就未来课堂。那么这个未来课堂。

0: 注重学生的共性发展，也注重个性，是吧？个性兼顾的培养框架，是吧？以本科重基础，是吧？硕士重专业，博士重学术为阶段性重点，夯实知识、能力、素质基础，是吧？那么，并且呢，我们学校的伪复修专业100%的开放，是吧？那么你喜欢就可以去选。
1: 我们的这个奖学金政策怎么样？
0: 应该来讲，我们奖学金啊，这个非常丰富，是吧？那么我记得我原来2024年可能全校就2.1亿元的这个奖学金体系。但是呢，我们除了这种学业奖学金啊，有国家级的、上海校级的，除了这个学业奖学金以外，我们现在也鼓励学生做创新这块的奖学金。是全面的发展。
1: 所以对大家的这个扶持力度还是非常大。
0: 对。
1: 好，那如果我们的考生朋友想要填同济大学的志愿的话，您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0: 那么我们以国家战略是吧为主，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非常关注一个时代和潮流的发展。你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是吧？那么对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啊，那么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是吧？所以说呢，我们既要锚定时代的这个赛道，是吧？贴合国家的需求，是吧？专业选择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聚焦人工智能是吧？高端制造的关键领域。那么统计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呢，在相关领域啊，强化了资源布局啊，那为学生提供了国家级科研头部企业啊实习的优势机会。那么第二呢，你校准是吧？这个坐标体系啊，力度自身的这个情况是吧？热门专业呢，不等于适合于个人是吧？我们从这个兴趣，啊，那么很多家长讲，哎，我孩子喜欢这个，但是呢，兴趣啊，高中的兴趣有时候是朦胧的兴趣，你还要结合自己的能力。是吧？你适合你到大学以后，你适合不适合这个兴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性格，啊，那么性格对于未来的你整个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的。那么综合来评估，啊，那么我们学校呢，针对这些问题呢，也通过是吧？因为我们是要专业任选嘛，那通过这个专业开放日啊，那么院长监督等等是吧？帮助呢学生呢直观了解专业详情，是吧？精准判断自身适配，避免盲目跟风。
1: 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我们就需要站在一个好的平台上，然后才能够拥有更好的看世界的这个。
0: 对。
1: 当然，同济大学我相信就可以提供这个平台。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权威解读，谢谢谭老师。那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时段我们对于同济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0: 202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云南省墨江县太和村村委会的院坝显得非常热闹，工作人员忙着将满车的物品卸下来。
1: 慢一点，慢一点。
0: 村里每家贫困群众都有一位代表来到村委会，嘘寒问暖中，融洽的亲情在村民中弥漫。
1: 我们公司给你200块钱，是我们就要给你们200块钱的油。
0: 这是普洱市的百草堂医药公司配合当地党委政府，针对贫困群众的一次慰问和义诊活动。类似的送医赠药活动，当地的群众已经记不清次数。但是人们的良苦用心，李勤丽和李明芬大姐却非常清楚。
2: 妈，感谢你们超市老啊，不是佛堂老板，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啊，村哥说这些全部都是这些爱心我们，关心了我们，
3: 就我们就干活就干得起了嘛，看你就看得起跑得掉了，
2: 我就坚持了嘛，哎，我们。

0: 不得不变变好的时候，我们就加油干。
1: 现场的两位大姐在感激之余，表达出病痛好了加油干，用实际行动尽快脱贫的强烈心愿。而这也正是当地党委政府组织且开展类似活动的真正目的。
2: 在我们全县的范围内的很多爱心企业都对我们的定点帮扶，通过义诊，对吧，解决一些贫困群众的因病方面的经济上的负担。然后呢，更深层次的可能就是从激发我们内心动力上，对这些群众的思想上有一定的提高。
1: 现场这位敦厚朴实、温文尔雅的汉子，就是爱心企业之一普洱百草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朝岩。活动中，陈朝岩与干部和村民们认真地交流倾听。当他了解到自己最为挂念的一户特困户没能来到现场，便在村干部的引领下，向着对面那座大山飞驰而去。眼看就在对面山，相见却要大半天。两座大山之间尽管有蜿蜒的公路连接，但是从山腰赶到山底，再从山底赶到对面山腰，已经是下午太阳偏西。在这个叫旧寨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陈朝岩终于找到了自己已经帮扶了5年的村民李存真。李存真是一位单亲母亲，长期在一家咖啡种植农场打工。自从丈夫5年前意外溺亡之后，居住在盐坡草棚子里的李存真一家雪上加霜。王忠能是李存真的叔子，看到哥哥嫂子一家落入这样的困境，心中焦急万分，却又无能为力。
3: 那个经济没些时候是我们是困难，对不对？那该借还是要借啊，要借啊，要给他上钱呢。不能看着这个孩子那走投无路呢。
1: 关键时刻，党和政府脱贫政策的强力扶持，百草堂医药公司为李存真一家每年捐款50,000元，帮助李存真一家渡过难关。2020年，李存真的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儿子也考入县城里的高中，他也把家从盐坡草棚中搬进了政府修建的集中安置点。变化如此之大，李存真和叔子王忠能简直就像在做梦。今天为了帮助李存真的三个孩子安心读书，解除他们毕业后就业的后顾之忧，陈朝岩特意为这个家庭带来一份协议。协议约定，三个孩子毕业之前，百草堂继续为李家每年捐款50,000，孩子大学毕业后可以优先选择在百草堂医药公司就业。这样的全程帮扶令语迟言拙的王忠能和大嫂李存真感激万分。
4: 就是可以好好读书，可找工作，读书的可找工作。
3: 感谢党委政府，感谢爱心企业，感谢这个社会救助援助，我叫大漠这个孩子的就业支持。
1: 在与李存真促膝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陈朝岩心情的凝重。在离开李存真家之后，我们倾听了陈朝岩的心声。
5: 当时呢，其实我感受到李存真那个单亲妈妈的家庭情况啊，有没有收入？如果说一旦有身体上的原因不舒服，他会撑不下去的。我觉得呢，我们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也应该有这种责任，去帮助这一家人，去感召周围的企业家朋友，去关心到我们身边这样的人。
1: 在云南省普洱的那几天，几乎每

0: 天都看到陈朝炎奔走在各个贫困县，去探访他所关心的贫困群众，所到之处他都极为细心的倾听，温和的鼓励。
1: 陈朝炎，
2: 不是，
3: 什么叫
2: 总裁呀？
3: 你那个总裁啊，
4: 这个才
2: 平常吗？还是干干干一个，
4: 嗯，上班
2: 卖一点生活用品啊，
4: 上班。我说哎，
2: 好，谢谢。
4: 可我这都是可细微的，
2: 嗯，对对对。
5: 刚才江叔这也是
0: 一家是五保户，老两口的身体出现了多种毛病，陈朝炎每次到这里都要来看望他们。
2: 老妈妈身体
6: 身体上就他
2: 病，
6: 还有心脏有毛病，甲亢也有毛病。
2: 像牙呢，还有就胃啥，已经几多个小时没下来，有针对性带的有些。
6: 加精油吃多点。
3: 我谢谢我亲爱的，谢谢。
2: 好，再见。
0: 叶家坡村的李新祥是异地搬迁贫困户，一家人刚从即将垮塌的老房子搬进这宽敞安全的住房不久，百草堂的关心和鼓励又接踵而至，李新祥的劳动热情由此得到极大的激发。
7: 今天就是凭自己的努力个，会发展种植啊、养殖个，投凭想当致富带头人个，
0: 在奔波的途中，陈朝炎始终不忘分散在普洱市各个区县和乡镇的众多直营门店。在景东县的天河诊所内，负责药房工作的叫王成芳。今天繁忙的王成芳丝毫也不掩饰他内心的喜悦，他的宝贝女儿以598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理工大新闻传媒专业，而让他更开心的是，他所在的单位发给他家3000元的奖学金。钱虽然不多，但这让王成芳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的温暖。
8: 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的，就陈总的话就是说在这方面嘛，他还是比较鼓励就是包括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感谢他，就是说从来没听说过嘛，就是这个在这个父母的单位会有这样的资助的话，他说
0: 天河诊所隶属普洱市百草堂医药有限公司，公司下有这样的诊所和药店82个。陈朝炎在对公司严格要求的同时，对职工子女一直关爱有加。
9: 就是公司已经形成制度，我们叫员工奖学金，鼓励我们的员工，支持员工的子女继续好好学习。只要员工子女升学考上大专、专科、本科都可以。
0: 在普洱市百草堂的药品销售分拣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药品在这里汇集，又从这里按需发往大西南各省市。正在忙碌的这位分拣员叫陈永林。2008年国有企业改制，陈永林夫妻都下岗，孩子还在读书，所以导致贫困。2010年百草堂医药有限公司向陈永林伸出援手，陈永林成为百草堂物流中心的一位职工，他十分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工作，迅速成长为业务能手。
10: 那你每个月有多少工资啊？
7: 现在是扣了各种五险一金，这些也拿到了2600个月。
0: 2020年，陈永林的孩子考上了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这消息对于陈永林一家来讲，喜忧参半。
7: 关学费就是1万8。
10: 你们那个家庭能支付吗？
7: 就是有困难啊。
10: 陈总这里是对你们做了些什么样的帮助？
7: 给予了一定的资助了。

0: 在常人看来，关心职工和职工家属也许都在情理之中，而将爱的橄榄枝伸展到更远更宽的天地，这样的举动令人为之侧目。一位职工家属的亲戚家境贫寒而又身患重病，陈朝岩得知消息后，动员工会组织员工捐助献爱心，并自己带头捐款捐物。百草堂医药有限公司的善举一行在普洱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尊重。
1: 他在第一时间呢就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地投入到了这个我们的脱贫攻坚工作当中，为我们这个进党里卡夫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保证了他们的收入，他为社会呢这个分担了一些负担。
2: 我们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包括这个我们这个非公经济管理部门，是对他的这个评价是这个是一个诚信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一个民企业家。
3: 我国企业也非常如果关心我们，资助了我们一些物资，特别是百草堂呢，就是还资助了我们52000元的这个物资。
0: 在人们赞誉声中，我们再一次走进陈朝岩，希望能倾听到他事业成功的真经，但他却静静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陈朝岩，重庆市潼南区人，1983年7月毕业于重庆市铜梁师范学校，十年间先后在重庆合川、云南西双版纳的学校任教，这期间在老家的母亲患肺部疾病，因家庭贫困无钱进行系统治疗，小病拖成大病，
4: 就眼睁睁地看到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得不到及时救助。
0: 看到母亲深受病痛的折磨，陈朝岩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丢掉教师身份的铁饭碗，走经商挣钱的路子。
4: 所以93年呢，基于一个是整个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大潮，有了一个大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呢，我就选择了退职，所以就进入经商这个大潮里面去，通过做生意多赚点钱，这样呢来为母亲治好病。
0: 尽管陈朝岩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却最终没有留住母亲的生命。在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陈朝岩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联合兄弟姐妹创业经营医药公司，为天下母亲寻医问药提供方便。
4: 我的县域乡镇开药店，为当地老百姓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像我当年的家庭，像我母亲这种情况，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农村的贫困家庭，让他们及时得到了医疗方面的药物保障和及时的药物支持。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天下更多的贫困家庭的母亲和父亲们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物资保障和及时的救助。
0: 带着淳朴而崇高的愿望，经过20多年的精心经营，陈朝岩所创办的普洱市百草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稳步发展，再遇一方。
5: 他不仅是卖药，而且还做一些公益事业。百草堂应该说在百姓的心目中肯定是挺好的，
2: 为这个川渝人在普洱提供了正能量，因为我们商会呢是的确是这个增添了荣光。
1: 他作为企业都是一个有良知的这个企业家，是一个有这个有爱心的这个企业。
0: 在进一步的交流中，我们发现陈朝岩的百草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美誉，与他在刚刚步入人生之际在中等师范学校所受到的品格教育密不可分。
4: 当我在工作或经商的时候呢，我也经常想起铜梁师范校训里面独自修德，博学求真，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最基本的原则。

0: 从做事行为准则到企业规章制度的建立，我们的验证了我们的校训谈到的，也就是求真。
1: 寥寥数语，提炼出陈朝衍人生道路的尺规明镜，笃志、修德、博学、求真。在铜梁师范学校校训的鞭策下，陈朝衍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他用朴实真诚的济人博爱之心，在教育和经商生涯中走得踏实。他率领他的团队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在助力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役的伟大行动中，不断奉献出他们那份真诚的力量。

0: 我一直期待能参与拍摄同梁师范学校的纪录片《桃李不言》，去亲身感受激励着师长们辛勤耕耘的那种神奇力量。但是当摄制组真正将一集拍摄任务交给我时，我却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这一集计划要拍摄优秀校友李明忠先生。我没有接触过李明忠，只听说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作家，偶尔也拜读过他的作品，但也经常听人说他性格高傲，不易接近，因此感觉拍摄他的难度系数太大。2023年11月上旬的这一天，听说李明忠将要前往一个偏远的山村走访老校友，这给我们了解他带来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了半小时后，我们赶到了虎峰镇的东山村，正好与李明忠等人先后到达。
1: 这是啥子？是个标语吗？
2: 勤奋学习，哦，
1: 阳光真好啊！今天下午，
0: 引领李明忠的是在东山村小学工作过的教师唐崇德。唐崇德是同梁师范校毕业生，曾在东山村任教20多年，他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山村孩子的教育教学中，一直到这所学校合并到镇里的中心小学后退休。
1: 71年到这儿来啊，73年都是
2: 几
1: 个教室？唐老师有
2: 五个教室，
1: 几个班？5个班。
2: 5个班，
1: 都是这个路上，我还记得四八路。
2: 下年也是挖红苕。
0: 与传说中的高傲似乎不大相符，年近七旬的李明忠显得很随和真诚，也很干练。
1: 工作了几年又到那个地方来学校。
0: 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院子里，唐崇德向李明忠讲起了坚守山村小学的内心想法。
2: 我都晓得我读书的那个条件，因为过后我上来的过后啊，完全没得教室，也没得桌子，
1: 当时师资不够，没得人，尤其一辈子就在一个村上，从青春到白发，平淡此生，所以我就觉得有。
0: 第二天，李明忠又来到虎峰镇回龙小学拜访秦宗九老师。秦宗九也是同梁师范校毕业生，他曾经在10几公里之外的太公山上一所小学任教。
1: 那些娃儿都到回龙儿来读书去啊。我们那边上的
0: 话都是山坳里水塘边的几间砖瓦房，就是太公村小学。曾经一度破败不堪，而今它已经被虎峰镇政府修旧如旧，而后会成为青年教师的思想教育基地。
3: 太公村小学，
1: 哎呦，你不说我都看不出来了，自己模糊了。
0: 在交谈中，我们逐渐了解到李明忠正在酝酿的这部作品是以像唐崇德和秦宗九这样扎根基层一辈子的师范校毕业生为原型，
3: 带起学生参加劳动，去弄点那个柴火来挖在教室背后，然后到了冬天冷气遭不住的时候烧火香，烤火后感觉很舒服很温暖那种感觉。
1: 后来刷的饭的水是吧？
3: 对。原来的时候那个厂子里还没得那个粗，
1: 没那个好，
3: 还没那个密，没那个好。对，弄的那个薄膜都算是最理想的了。
4: 我这里做的还是木头的，有一个石头。
3: 对，
1: 好客哦，挽留哦。你烧柴吗？烧煤哟。
3: 称最早是烧柴，好，后来也弄得有煤炭灶，
4: 只有工作噻，
3: 一个人是伙伴。
1: 所以我就要把我们中石生那种艰难困苦情景那种故事，我要把它写出来，写中石生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教育故事。
0: 在拜访两位乡村教师后，李明忠突然做了一个大动作，邀请部分师范校友开一个座谈会。
4: 因为同梁师范，我们在这里欢迎。一个姓名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就是一张当年的青春的笑脸。我教的学生有的终其一生就在那个称校毕业中了，就是从青春到北伐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
5: 我来自红梁师范九五级。
0: 一番走访下来，李明忠似乎对作品的内容和轮廓已经有了底儿，但是几天后听说他又专程去拜访当年的老校长。
4: 所以中石生那个奋斗啊，是我写小说，我写小说，哎，我写成小说。不，你写成那种写历史观那个，
1: 哦，那是报告文学。
4: 报告文学，
1: 哎，报告文学嘛，
4: 报告文学那种形式可能好点，报告文学更
0: 值。我们从旁听中明显感觉到两人就作品呈现的题材想法不同，但李明忠始终在认真听着记着。经过两个多月的素材收集，李明忠正式开始了写作。他计划用一年多时间来完成，但此时李明忠对这部正在架构作品的方向似乎有了新的调整。
4: 我想来写百年师范教育的辉煌，写师范教育，再现师范教育的办学历史、兴衰史，写出中师生在基层的那种艰辛，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就写那个。
0: 李明忠已经年近古稀，是什么原因推动着他完成这部长篇作品？这还得从他和师范校的渊源说起。李明忠老家在永嘉镇，从小酷爱读书的他，在镇里的书店一读就是一个下午。

0: 然而，到了少年阶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面临着中学毕业后就没有学上的窘境。
1: 那就是1977年12月9号，招生制度改革了。
0: 1977年，铜梁师范学校恢复招生。李明忠考场作文继大治之年的一件新事引起了考官的注意，让他以作文满分的成绩考入了铜梁师范学校的文科班。那一批学生入学后，求知若渴的学生们仿佛一个个恶寒扑在面包上面，恨不得一口把书本和知识吞到肚里去。
1: 当时铜梁师范那个读书的盛况是个什么样子？课外活动撵不出去人，前门老师撵起学生从后门出去，老师从后门出来，学生又从前门进去，又在教室坐着读书。
0: 在师范校，老师们深深影响了李明忠。
1: 对我影响大的一个是邓克云老师嘛，哎，他的板书，他教学语言的准确，还有他对那个教材的把握，还有一个冉顺明老师。有时候一毕业一篇课文有5、6种资料拿来读，琢磨思考，融会贯通，写入教案。
0: 在当时早出人才快出成果的环境下，李明忠这一届师范生读了1年0.4个月就毕业了。然而他留在了师范校，从学生变成了老师。
2: 那些毕业的时候直接都到小学或者到中学去任教，我觉得学校那个是做得比较好的，解决了中学教师也小学教师呢你那种燃眉之急。
3: 他看的书比较多，所以说他当时在语文文科班呢学习的效果较好，大家就觉得呢文科班呢。
0: 把留校任教当作自己继续学习的机会，他向前辈请教，也向年轻同事学习。在他的印象中，龙训伦和张宗富等年轻教师都有值得他学习的长处。
1: 我们铜梁师范他就有那么一个团队，劳力心力他都在不断地向上，不断地前进，所以说学生整个学习的教学质量那是很不错的。
0: 教学生涯里，李明忠创作的散文、诗歌全部以校园生活和教学经历为背景。在他笔下，师范校是自己耕耘的美丽责任田。除了文学创作，期间他还著有30余篇教学论文，出版了《作文金钥匙》《教你写作文》2本畅销书。
1: 应该说它是一个宽松的环境，我们老师他当时就鼓励我，你都没有创造性的劳动，你都没有那种创意写作的成果，你怎么去跟学生指导啊？
0: 铜梁第一实验小学教师王应兰是李明忠的学生，他在李明忠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从学生时代起，他的作文、诗歌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获得多个全国等级奖。他曾经当选第4届铜梁区作协主席。
4: 这么多年，我一直牢牢地记着他的教导。作为一名老师，一定要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李老师还点燃了我的文学梦，阅读和写作就成为了我一生的爱好。
5: 父老乡亲呐，你听我言，医保政策你要严赞。
0: 在铜梁区文联工作的杜锦泉也是李明忠的学生，他擅长曲艺表演，语言和表情都受到李明忠的影响。
6: 李老师的教学风格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他上课是特别的幽默风趣，让人听着不觉得累，就像讲故事一样。我呢，现在是一名曲艺工作者，不管是在讲故事还是说评书方面，特别是在语言风格上，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李老师的影响。
7: 你都没有改？
1: 没有改。
0: 采访到这里，我看。

0: 到的是一个虚怀若谷、谦逊好学的李明忠，这似乎打破了他过去给人留下的固有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李明忠在教育事业上崭露头角的大好时期，他却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调离学校到文化部门工作。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李明忠如鱼得水，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完成铜梁历史文化普查与资料收集，写成《龙乡的诱惑》一书。在随后的工作中，李明忠在文学创作上每隔一两年总会带给人们惊喜。他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作家文摘》《中国艺术报》等核心期刊、名刊大报上发表作品，并开始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长篇小说《灯火阑珊处》《安君古城》和纪实传记文学《何日君再来》《流雪安传》都是他影响力广泛的作品。《安君古城》获得第八届重庆文学奖，《流雪安传》荣获重庆市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铜梁中学是有着110多年历史的巴蜀名校。2007年，铜梁中学百年华诞，学校需要作赋以示纪念，邀请李明忠来执笔《铜梁中学赋》。
1: 李明忠先生对我们铜梁中学啊，比较了解，也有个比较深的研究，请他来执笔《铜梁中学赋》，把铜梁中学啊百年来的历史薪火相传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给了铜中学子啊这个美好的一种愿景展望。
0: 铜梁规划展览馆向人们展示了铜梁的历史沿革、人文美景以及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气象，而大厅中《铜梁赋》的作者也是李明忠。
2: 他能够给大家以很凝练的词句为大家来展示我们的铜梁的各种文化、经济发展等等的一些内容，觉得是非常的好。
0: 在随后的拍摄中，我们发现铜梁的很多单位、学校甚至一些景点都有李明忠的作品。他很深情地告诉他的朋友们，是铜梁丰富的历史文化给了他创作灵感。
3: 李明忠先生，他很多东西啊都能够让人家感觉到跟铜梁的接地气，并且把那个铜梁文化呀、把铜梁的地域文化能够上升到高境界，与那个整个文化、中国文化接轨。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

0: 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哪个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兴趣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的啦。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

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

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起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菜早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的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儿没事儿，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

0: 姐妹们分开了。
1: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妈妈天天是那个眼睛的万里透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1: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有爸爸妈妈在一起照顾。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1: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又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1: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你听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一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
0: 哦呦，好小啊都。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三个人。
1: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0: 就嫁到等于第三个老公家。
1: 啊，对对对。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0: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1: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刚才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慢这样可好一点嘛。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锤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在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0: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
1: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0: 就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1: 对对。
0: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1: 江西老家嘛。
0: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1: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0: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1: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0: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1: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0: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1: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你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0: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1: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踹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睛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睛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的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

0: 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候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那我就的话我就不会在那里找了。
1: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0: 因为就是。因为那就是我把妹妹拆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0: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我时候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个时候我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就去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狗里面吐着泡泡嘛，看着她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1: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拆走的那个秘密嘛，一直都没找到了，我心里就很内疚。
1: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0: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1: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0: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嘛，这么多年了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吗？

0: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1: 23年来，李红斌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2: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1夜，有个300-400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在住的我住的大的话，也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
3: 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4: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3: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那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着她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4: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的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5: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6: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4: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
2: 好，
4: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把他抱在你怀里，让他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2: 好，
4: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

0: 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1: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2: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衅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1: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啊、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讲讲故事，聊聊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哥哥，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
0: 外婆。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0: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也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对。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0: 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0: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
0: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3: 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了都不知道。
1: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我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0: 对对，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0: 玉老师，
4: 看他们这个是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0: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来，
2: 好不好？
0: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
0: 啊。我们回家好不好？让哥哥搂着妹妹
2: 啊。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洪斌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

0: 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3: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4: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3: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

0: 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2: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5: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2: 明白。
5: 除此之外，我们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5: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5: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5: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饮

0: 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

0: 半夏，还有呢细火厨房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哦，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数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4: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

0: 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 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

0: 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阜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这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4: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叶，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4: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4: 3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5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4: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
4: 对
0: 出去了。
4: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上特别不好，他还讲到他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门之类的，就是他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他。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他就跑出去了，2-3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4: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她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

0: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1: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0: 很小，
1: 你说你是三岁多妈妈回来的，
0: 对，
1: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0: 她还没有一岁呢，
1: 还没有一岁，哎，那一个当爹的要带两个是小娃娃，
0: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19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妹妹带走。
1: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0: 是隔壁村的。
1: 哦，就认识的。
0: 认识的，认识的，对。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1: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俩。
0: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帮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嘛，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的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他，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掉下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1: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0: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个、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1: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0: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0: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那个本，然后翻到第4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1: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0: 对，他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爸爸的心中其实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2009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回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回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

0: 其实他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1: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当时听到妈妈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剩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就在家里面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2: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2: 这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坐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2: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2: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2: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2: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2: 刚刚毕业。
0: 对。
2: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2: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2: 一共多少袋儿？
0: 那一车有30多袋。
2: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2: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他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又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2: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3: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2: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河南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了。
2: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2: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2: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1: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2: 他不认识你？
1: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一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 然后我就坐下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啊。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2: 那不可能。
0: 对，
2: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他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那天我还把妈妈也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2: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
2: 啊、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2: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
2: 嗯，
0: 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2: 报名了、
0: 嗯、对，我就赶紧去登记了。
2: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2: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4: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2: 对，
4: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5: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4: 谢谢，
5: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
6: 谢谢。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4分5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4: 谢谢
2: 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2: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2: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啊。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该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着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精神
3: 在酒店。
4: 在找
3: 你
4: 哥姐姐呢？
5: 我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4: 呢。把我们酒店找了吗？你就在这登记单，让我们去，让我们带着回来。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啊，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哎，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6: 何祖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茹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茹，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8: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6: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了。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分手了。
1: 知道了，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
1: 高兴了啊！
0: 半夜找的找你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好，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潞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啊，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3: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3: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3: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4: 带着
2: 跑掉。
1: 是的，
4: 带着妹妹。
3: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3: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他会来找我。
1: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爸爸，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2: 20年了，一直藏着。
0: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给看到
2: 的生
1: 日？
5: 对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1: 姐姐。
2: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的9月23号。
1: 9月23号，
2: 记住了，
5: 9月23号，
2: 91年的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2: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2: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吧，鼻涕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2: 给你点赞，
1: 加油！
2: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2: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0: 幸福，永远团圆。
2: 谢谢大家，
0: 现在
5: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0: 急。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3: 对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5: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2: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2: 天哪，好严重啊！
5: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3: 对，
5: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明白了，
5: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5: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2: 健脾祛湿，
5: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啊，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0: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0: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1: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0: 就爱喝了，
1: 就爱喝了。
2: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3: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2: 明白。
3: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3: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0: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1: 对，真假的？
3: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 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

0: 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忘了。
1: 哦，
0: 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1: 虚
2: 不
1: 受补
2: 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2: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2: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0: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2: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2: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3: 冒了，
1: 刚刚是8分。
2: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4: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

0: 那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那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

0: 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

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陕西秦岭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安详宁静的小镇，因为曾有一棵古老的青木树而得名青木川。清澈的金溪河穿镇而过，把古镇一分为二。蜿蜒的老街像一条飞起的青龙，回首张望，人们也因此形象地称它为回龙场。1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老农居沿街而立，古镇人家延续着数百年的老传统，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古老宅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显得古朴典雅，这些曾见证了青木川历史变迁的老建筑，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诉说着古镇几个世纪以来的前尘往事。
1: 走在这条数百年的青石板老街上，看着两边这些古朴的老房子，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历史时光的错觉。时常还会有一些穿着羌族服饰的女孩子说说笑笑地走过，也给这个古镇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民族风情。这一坛坛香气浓烈的高粱酒，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热米皮，还有那一块块香酥甜软的核桃馍，都形成了青木川一种独特的味道，伴随着那条千年流淌的金溪河，化作了人们心中不散的乡愁。
0: 先秦时期，来自甘肃一带的羌族先民沿着水路迁徙到了青木川。如今这里依旧保留着许多羌族特色的民俗活动，每逢节日盛会，镇上的人们为了祈求平安、驱疫避瘟，都会举行一种古老的傩祭仪式，而主持傩祭的士兵必须是

0: 当地最公平公正的人。这样的风俗源自羌族一个古老的传说。远古时期，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羌族人因为缺医少药经常生病，天神看到后便来到人间四处消灾去病。为了解脱人们的痛苦，天神在当地挑选出许多年轻人向他们传授医术。这些弟子们学成之后，大多遵守天神的教诲，运用所学医术为百姓消除病痛。可是也有一些弟子忘记了职责，向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索要酬劳。慢慢的，这一部分不守规矩的人变成了只为有钱人提供服务，而把无力支付酬劳的穷苦人拒之门外。
1: 这个神看得很生气，那么就要进行惩罚，通过自己的法术法力把它变成一种羊，他活在的时候鞭打，就是他老了的时候而且要把它杀掉，把它皮剥下来，把它琢成一种羊皮骨，
2: 就是这种骨，
1: 就是这个啊，就是这种啊。
3: 从这件事情开始呢，我的祖先觉得说，其实对待任何人来说，他就应该要公平，或者说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再去说，不能说因为自己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出错，而别人过来打工的就一定是出错的。
0: 老掌柜的做法感动了瞿家人，年轻的瞿家孩子长大后自立门户，经营起一家店铺。不管是本地商户还是外地客商，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他都一视同仁，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为青木川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家族之一。曲家人从此就把平等待人、公平处事作为家规祖训流传了下来。如今在瞿氏祠堂的一侧仍旧矗立着一块刻于清咸丰三年的石碑，这块被称为庭训遗嘱的石碑上，金搭公平开裂六个大字赫然在列。瞿家先祖希望后世子孙都能牢记，没有区别的对待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才会获得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4: 在曾经过往的岁月里，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争变幻，但是大山深处的青木川古镇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安定，并且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贸易繁荣、百姓安居的世外桃源。
0: 20世纪初，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军阀割据，一个名叫魏府堂的当地人成为青木川的实际统治者。他在青木川兴建水利、修桥铺路、创办学堂、网络人才，对当时青木川的文化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出身草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青木川平等待人、公平处事的原则却深深影响着魏府堂。当年魏府堂的近亲魏老五经营着镇上唯一的日杂百货店。一年春节刚过，有位四川商人来到青木川，也在回龙场办起了一家杂货铺。由于四川商人精通生意之道，合理进货又能应时销售，生意很快就超过了魏老五，这让原本一直独享市场的魏老五十分不满。
5: 有一天早上，像那宋老板刚好开门，早晨起来准备迎客，魏老五都带了一帮人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吧，我也不抢你的，也不砸你的店，我也不抢你的东西，我要购买你的所有的。他觉得很好的，他比较缺点。
2: 强行购买。
5: 强行购买那个店狗，然后他拿回去怎么高价出售？他这个没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说多少都多少，我说低价，我说一家低价收购嘛，强行收购人没法。
0: 仗着是魏府堂的亲戚。魏老五十分霸道，他把强行买走的货物放在自己店铺中高价售卖，无货可卖的四川商人只能关门。为了生计，他硬着头皮去找魏

0: 府堂，希望他能主持公道。
1: 他当时找我上的时间呢，也是很鼓励很多，哎，家人也劝他，我们说呢还回四川算了，但是我说那我一定要去，最后找到韦福堂。韦福堂呢，一天以后这儿都发了火，发火以后必须先如实的把东西全部还给人家宋老板，送坏了就必须找家赔偿，另外的说是还要处罚，
2: 怎么处罚？
1: 处罚你20块大洋。这个20块大洋呢是不跟人家宋老板的。两天的送死费也不让跟人家。完了以后都说是偷偷躺来了，都是个为老母满街游行。
2: 哦，还游行
1: 啊？游行啊，满街游行，至少都说是你也必须要把要叫人人人知道。你破坏了，
2: 其他的人不敢在这
1: 儿。你破坏了我们地方的规定，我们的吧乡规民约，你破坏了，你都得受到惩罚。
0: 韦府堂的公行处事维系了青木船的传统规则，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吸引了无数外地人来此经商落户，商业贸易的兴起让这个隐匿在深山里的千年古镇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青木船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发展，享有了一份难得的安宁，这也让青木川人对平等待人、公平处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年69岁的魏树凯是魏府堂最小的儿子，出于对魏家的信任，古镇上的人家出现矛盾纠纷总会找到他来主持公道。镇上有两家人比邻而居，马家养羊，羊群每天都要从邻家门口经过。有一次由于放羊的一时疏忽，羊群跑进邻家院子，啃坏了院中的苹果树。邻家一怒之下用砖头把道路堵死，两家因此闹得不可开交。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去找魏树凯协商解决。
3: 你不愿意过路，你这是错误的，但是呢你要过路，你们两家协商了把这个路边的夹一下，我说你拦一下一个转转，就把这个事情和好了。我去给说了以后，我才去给你哪一家做工作，又养这一家。现在你买的那个铁网子，一个转转你给它网起来，羊也不得进去了。两家在这对了，没事了。
2: 您这个评判的时候也是很有智慧的。
3: 对的嘛，你苗子买成多少钱嘛，用费多钱嘛，你挖子栽花了多少工好多钱嘛，一亩摊好多钱嘛，我怎么就跟你算？一口水要几万，人家这家给你服吧啦。
2: 您这样一说，两家都心服口服，
3: 都
2: 接受了。
3: 都接受。
0: 魏树凯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如今，魏树凯经常在镇上到处走走，遇到些邻里矛盾、商业纠纷，他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物，魏树凯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4: 魏府堂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很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他的亲戚和别人所出现的这种事情，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的儿子呢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点，平等公平公正是社会的普遍价值。青木川的人过去他们能够坚持这一点，现在仍然能够坚持这一点，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才能够营造一个和谐美满康乐幸福的社会环境。
0: 为人上正直，处事贵公平，古老的文化浸润在这方水土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木川人。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传统，每当遇上大事，大家就会聚到一起，通过一种被称为易化平的方式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5: 易就是商量事情。

0: 话就是大家都来说，
1: 嗯，
0: 评就是一个评爸爸一个地点，
1: 嗯，
0: 大家都来说事的一个地点。
2: 谁有权利来参加这样的议话？
0: 谁都有权利。
2: 就是这个部族每一个人吗？
0: 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由于这个人多的时候啊，
1: 嗯，
0: 他总要在一个家畜里面推选出推一个，哎，
1: 哦，
0: 你去，你能，你会说，
2: 每个家族有一个代表，
0: 对对，每个家畜有一个代表，
2: 男女老少都可以吗？
0: 男女老都可以。
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古镇要分配林地，人们都觉得自己分到的地要么小了，要么贫瘠。因此对分地的公正性产生了严重质疑。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林地始终分不明白，这让当地政府犯了难。这时大家想到了古老的议划评制度，镇上各个家族的代表聚集到一起，公推一位叫做于审事的老人家来主持议划。于审事依照林地远近、树木好坏等标准，先对林地进行逐一分类，再用肥大瘦的搭配方式把结果写在一张张纸条上，让各个家族的代表依次抽取。
0: 每一个抓过来，哎，一看到自己抓到好的他也高兴，抓到稍微远一点的他也没有意见。我们几千年都这样遵循的，在几个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3: 采取议划评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此在秦岭山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渐推广开来，许多老大难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祖先的古老智慧一次次为古镇人消弭了纷争。
2: 其实就是得益于平等待人、公平处事这样的信念，青木川这个大山里的小镇最终才能够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重地。而直到今天，这儿的人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传统，并且把它作为律己待人的行为规范。人们发现，即便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信念依然能够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
3: 这一天，杨兴华要去已经搬到京西安置点的三哥家做客。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也影响到了靠近四川的青木川。地震造成杨兴华三哥家的房子部分坍塌，原本世代居住的老屋成了危房。为了安置受灾人家，镇上修建了安置房。由于山间溪旁没有大块的平整土地，所以安置房在位置、朝向和面积大小上每户都有差异。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这批安置房成了当时一个不小的难题。
4: 都想占好的地方，那撇的地方那些边边角角大家都不想去，包括我也不想去。
5: 那都没得晓得噶。
3: 分配方案迟迟定不下来，眼看年关将近，受灾的人家都无法安心过年。这时有人提出恢复祖先的议划评制度，每家每户选出代表聚拢了起来。经过商议，人们把所有房号写在乒乓球上，以抓阄的方式进行挑选。当时杨兴华正在镇国土所工作，灾后重建房屋的土地管理、规划修建等工作都要经过他的审批。有人私下提醒他要提前看好房源，一旦对抓阄结果不满意，就利用手中权力把自己三哥分到的房屋调整一下。可是这样的提议被杨兴华拒绝了。
4: 在这大灾大难面前，要现在大家一视同仁，都要公平，这种
2: 不让你们搞
4: 哦，不能搞特殊化，我靠。一家搞特殊，别人都要跟着你这个特殊家。而且你说你这平时这很多事情都真的有这一件事情，
2: 嗯，
4: 你做的不公平，那别人也会从脊梁骨头吧，因为这四件事情做的都是对的，一件事情就显出你这个人的这个道德，所以任何各方面都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一个呢社会运啊方方面面的谴责，你知道吧。
3: 最后的分配结果

0: 我让人意外，杨兴华三哥抓到了安置点最角落的房子，出入交通有些不便。尽管是这种结果，三哥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他。遵守古老的传统，不搞特殊，不占便宜，不昧良心，这让兄弟俩的每次相聚都格外安心。在青木川，这是古镇人家的道德坚守，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安心踏实。青木川古镇上有一道特色小吃，叫做核桃馍。近年来，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青木川，独具特色的核桃馍深受游客青睐。三年前，张玉文带着妻子从甘肃来到古镇，开了一家核桃馍铺。小两口勤劳肯干，生意越来越好。有一天，一批游客在他的小店里买完核桃馍后，又去了别家。为了压价，游客对其他商户说，张玉文说他家的核桃馍比青木川本地任何一家的都好。这种说法让本地一位商户十分不快，几次找上门来和张玉文理论。初来乍到的小伙子有口难辩，心里十分委屈，他想求助于镇上出面调解，但又十分担心。
1: 当时去的时候，我一去那个地方，一进那个地方，我当时真有点害怕。我说哇，我说我们这外地人，他们是当地人，会不会就说有两种对待的方式，对我们是一种态度，对他又是一种态度。
0: 张玉文和那位本地商户一起被叫到了青木川老街一头，来到刻有回龙场的石门楼下。张玉文心中十分忐忑，站在石门楼底下，面对着百年老街，镇上的工作人员讲述起祖先善待外地客商的故事，平息了本地商户的怒火，也安抚了张玉文的委屈和不安。最终两人打开了心结，握手言和。
1: 当时我一听这话，我就高兴了。哎，我说这还很好，我说这说明一个问题，我说哎，他还能对我们公平对待。哎，我说这很好，镇上村上每年给我们大家在一起坐到一起，就说哎，开个这样的座谈会啊，是让大家都相互协调一下，哎，好好的把生意都做起来，不要说哎，一天光为了竞争这样竞争那样，最后大家闹得都不愉快。
0: 如今在青木川的老街上，大大小小的核桃馍店开了几十家，各家做法虽然不尽相同，但生意都很兴旺。无论是本地人开的老店，还是外地客商开的新铺，商户之间很少出现纷争。有时游客在这家买不到合适的口味，商家们还会向客人推荐其他店铺，
2: 平等待人，公平处事，对我们熟悉的人，对我们的亲人、家人，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同事，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问题在于，我们对一个陌生人、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第一次和他相见的人，我们能不能做到平等待人？这才更能见出一个人的思想的修养，一个人的精神的境界。
0: 由于旅游热的兴起，如今的古镇上大多数的商铺由外地客商经营，喧嚣的叫卖声里杂糅着天南地北的口音，飘香的饭桌上混搭着南乡北地的滋味。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交融出一幅美丽生动的古镇市井画卷。
3: 青木川确实是个美丽的小镇，而它的美呢，不仅仅在于蜿蜒的老街和那些传奇故事，而在于这个镇子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他们所独有的那份传统文化的气质。平等待人，公平处事，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已经成为了这一方水土的百姓所赖以生存的信条。也正是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使得这个古老的小镇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0: 开封朱仙镇的古老街道上，就会传来充满市井活力的动人声响。嘉陆河岸边木板年画的传承人们起得最早，他们纷纷打开自家门市的木板门，希望早早就能迎来当天的第一位客人。老字号的点心铺里，大清早新鲜出炉的点心一定会在客人们到来之前就全都摆放好。而朱仙镇五香豆腐干的传承人，看着天气晴好，就把用自家传统古法腌制的豆腐干拿到院子里，来他个九煮九晒。这么多年来，他家的豆腐干便是因为这样的特殊工艺而远近闻名。还有炸秦桧的油条和回族的十大碗，各种香味缠绕在一起，唤醒了人们一天的味觉。岳飞庙里的第一炷香，早早就唤醒了门前这对相传有千年陨石雕造而成的狮子，他们日复一日地见证着每个清晨的熙熙攘攘。古镇的日常烟火，就是每一位朱仙镇人千年梦回的故土乡愁。
1: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镇之一，走过千年岁月的朱仙镇依然是古风犹存。街旁的老屋、斑驳的石墙、苍劲的古树，仿佛流转了时光，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历史的长河里，去追忆古镇过往的荣耀和辉煌。
0: 朱仙镇距离河南省开封市城西南22.5公里，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水路要道和商埠码头。明朝初年，由于运河畅通，朱仙镇成为开封唯一的水路转运码头，因此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明末，朱仙镇已与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一起并称中国四大名镇。明末清初是朱仙镇的鼎盛时期，当时全镇有商户4万多，人口达到20多万，如今仍有2.1万人在镇区居住。作为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朱仙镇上遗存下来的商业集会和民俗节日丰富多彩，特别是正月14的岳飞庙会，各种自发的庆祝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1: 在历史上，朱仙镇不仅是一座商业重镇，也是有名的古战场。当年岳家军大破金兵的朱仙镇大捷就发生在这里。古镇上一直流传着岳飞英勇杀敌的故事，而且这里的群众对于岳飞的崇敬之情始终未变，这也在精神层面上构建了这座古镇的家国情怀。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即将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和岳飞有关。
2: 即将入伍的新战友们，这里是岳飞挥师北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地方。
0: 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岳飞庙来参加这个拜别仪式。朱仙镇上的年轻人从小都有一个英雄梦。
2: 你们作为从这里走出去的兵，要继承和发扬岳飞精忠报国。
0: 着戎装、手握枪，是他们心中永远的追求。
3: 怒发冲冠，凭栏柱，枭雄履血，抬我云，仰天。
0: 一首岳飞的《满江红》再次在古镇中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800多年前那个充满热血与豪情的古战场。朱仙镇之战是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第4次北伐的最后一战。公元1140年，岳飞率兵来到此地，与盘踞在开封的金兀术展开了一场血战，最终取得胜利。 从此

0: 五百余家军大败金国十万大军的传奇故事，就在朱仙镇流传开来。当时金兀术布下了一个叫做金龙阵，啊，这种阵法都是用重甲重兵，啊，四处合围，这个阵啊非常难攻。
1: 正当这个金兀术得意的时候，
0: 岳家军中间突然冲出了四员小将，每人挥动两柄大铁锤，左冲右突，很快就把这个金龙阵给冲垮了。这就是后来这里传说的八大锤大闹朱仙镇。
1: 朱仙镇大捷，令金兀术闻风丧胆，准备渡河撤出中原。 然而，此时岳飞却遭奸相秦桧陷害，朝廷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出了十二道金牌，要求他班师回朝。朱仙镇的百姓得知消息后，拦住岳飞的战马，不愿让他离去。
0: 当时他们苦苦哀求岳飞拿出来十二道金牌，说我不得不回。等到岳家军
1: 班师之后，这里又重新沦为金朝的统治之地，因此朱仙镇人对于亡国，他的体会最为深刻。不久之后，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构陷，含冤而死。当岳飞遇害的噩耗传来，朱仙镇上万民痛哭，声震四野。人们切身地感受到，有国才能有家。 有家才能安居乐业。后人为了感念岳飞的功德，同时也为了教育后世子孙，于明朝成化年间，在朱仙镇建起一座岳飞庙，成为中国四大岳庙之一。
2: 在几千年的民主文化中，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融入了我们民众的血脉之中。战争年代， 发扬精忠报国的精神，那就是要为国家、为民族去战斗、去流血。在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这种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为国家、为民族去工作、去建设，把个人行为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紧密相连，把微小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就是巨大的社会能量。
1: 在朱仙镇，父子当兵、兄弟参军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人参军，全家骄傲，当兵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引以为豪的事情。王双立曾是一名炮兵，当年入伍时的一幕让他至今难忘。1987年，刚刚高中毕业的王双立报名参了军。
3: 临行前，他遵照朱仙镇的传统，前往岳飞庙祭拜。当他回到家时，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向他迎面走来。
4: 我父亲迎面直接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感觉到很吃惊。完了以后，我父亲郑重地给我说：“我不是向你敬军礼，而是向一个军人敬的军礼。要记住，你是朱仙镇出来的人，朱仙镇是岳飞打过胜仗的地方。” 要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光，不要为家乡丢脸。
1: 在我父亲病重期间，我父亲也经常念叨着，说等我孙子长大了，也能让他参军，将来我们就是三代报效祖国了。王双立的儿子王亮听着岳飞的故事长大，高中一毕业就和镇上许多年轻人一样积极应征入伍。
5: 当他自豪地穿上蔚蓝色的海军军装时，爷爷临终时的遗愿得以实现。今天呢，很荣幸能够参加第35期水兵讲堂活动。首先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我的家乡。曾经呢，有一位英雄在我的家乡朱仙镇
1: 打过一场胜仗。如今王亮已经入伍7年，在中国南海舰队某部服役，守卫在祖国的海防线上。
5: 我们朱仙镇之前当兵都基本以陆军为主，后来呢，有机会我成为我们朱仙镇第一批走出来的海军。当时就觉得能在大海上驰骋，能够在祖国的边境线上

0: 保家卫国是一件很光荣、骄傲而自豪的事情。
1: 在部队，王亮始终以自己的家乡朱仙镇为荣，岳飞忠勇报国的精神也伴随他度过了一次次难关。有一次，王亮在随部队执行北部湾巡航任务时，海上的狂风巨浪让船身严重倾斜，重达数千吨的军舰就像一叶扁舟在巨浪中摇曳，战士们无法在船上行走，甚至无法站立。当时正在驾驶室里值班的王亮不仅感到头晕目眩，接着强烈呕吐，整个人顿时虚脱。
0: 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我就想起了岳飞在古时候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能够打胜仗，我们身为一名军人在海上航行，这点风浪又算得了什么呢？然后我就一手抓着安全锁，一手拿着望远镜，时刻观察着海上的目标，保证了此次航行当中安全顺利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1: 一年365天当中，有近200天的时间，王亮都和战友们一起出海执行任务，守卫在祖国的蓝色海疆。如今小小的朱仙镇共有现役军人107人，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早已化成古镇人心中最纯洁、最高尚、最强烈的情感。
2: 在朱仙镇精忠报国的英雄史册上，不仅记载着英雄岳飞，还记载着一位战国时期的忠义侠客朱亥。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这是诗仙李白对这位古代侠客的一份赞许。朱亥是朱仙镇人引以为荣的先辈英雄，同时也是千年古镇忠义根脉的源头所在。我身后的这座忠义朱仙的牌坊，就表达了朱仙镇的后辈子孙们对于这位先辈英雄的一份尊崇和怀念。
1: 朱亥，战国时魏国侠客。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朱亥自幼聪明，勤奋好学，不仅力大过人，而且精通兵法，多谋善断。可是由于厌恶战乱，隐居市井，以屠宰为生。魏昭王的小儿子信陵君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听说朱亥后带着重礼去看望他，可是朱亥不为所动。之后信陵君托人邀请他为门客，也被婉言谢绝。公元前260年，秦国出兵赵国，企图一举灭之，进而吞并韩、魏、楚、燕、齐等国。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朱亥挺身而出，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大破秦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当魏国需要派人出使敌国时，朱亥又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要求前往秦国。
3: 到了秦国以后，秦昭王在恼怒之下，首先就给他一个下马威，下令把他扔到虎圈里头，想着这一次他进了虎圈肯定是要粉身碎骨了。可是呢，朱亥到了虎圈里头，对着老虎大喝三声，结果呢，老虎居然吓得伏在地上，不敢动。
1: 秦王见威胁不成，便将朱亥囚禁起来。朱亥知道自己已经很难回到魏国，决心以死报效国家。他用头猛力撞向柱子，然而柱子断了，人却未死。最终，他自己折断喉咙身亡。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朱亥的家国情怀志让世人称颂。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原来的巨仙镇更名为朱仙镇，因为在朱仙镇人的心目中，朱亥就是一位神仙。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张贴朱亥的画像，他也就成了朱仙镇木板年画中古老的门神之一。

0: 走进朱仙镇，就走进了中国年画的故乡。朱仙镇的木板年画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中国年画的鼻祖。古镇的人把对历史的回望和对英雄的歌颂，都融入到了这质朴的年画当中。这也是朱仙镇人魂牵梦绕的故乡记忆。
1: 朱仙镇是中国水印木板年画的发源地。长坂坡、八大锤、岳飞大战金兀术，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风采从色彩艳丽、风格庄重的木板画上跃然而出。一代代朱仙镇人正是通过这些触手可及的年画故事，让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不断完善起来。对于朱仙镇人来说，古老的木板年画不仅是祖先留下的艺术瑰宝，更是古镇文脉和精神的传续。张继忠是朱仙镇木板年画万童老字号的第五代传人。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传统手工艺制品的朱仙镇木板年画，因为无法形成批量生产，受到市面上印刷年画产品的剧烈冲击，整个行业十分萧条。
2: 这个时候呢，一些艺人和他们的子弟啊，开始转行，觉得这个行业不赚钱嘛，就干其他行业了。
1: 当时镇上曾经最红火的年画社里，只剩下了张继忠和一位老艺人在苦苦支撑，收入十分微薄。1998年临近春节的时候，一位外地客商找到张继忠，提出用高价购买他的年画古刻版。
2: 这个时候呢，家里母亲又得了重病，急需要用钱治病。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家里的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他说你守着这些木板和古板也产生不了经济效益，你干脆把它卖了啊，一边能给家里母亲看病，而且人家给的价格也当时也相当高。
1: 张继忠当然知道这笔钱可以改变他们一家人的命运，但是他始终舍不得这门祖上留下来的老手艺。
2: 朱仙镇木板年画是祖先几千年留下来的国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给丢掉。
1: 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张继忠守着清贫的日子，始终咬牙坚持着。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就走访老艺人，记录老作坊的历史。资料越堆越多，张继忠就把他们整理成册，不同年代的木板年画图样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2006年，朱仙镇木板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艺术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如今朱仙镇的木板年画市场重新恢复了生机，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和购买，还可以亲自体验这种传统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
0: 要印的时候必须要完全吻合，对吧？
3: 对，这个板必须跟这画上的颜色严格的吻合在一起，这个不太好做。
0: 哎呀，这也是个精细活啊，大家。
3: 对，这个是非常精细的活。
0: 这个实际操作起来发现没那么简单，
3: 咱砍一张画或者砍病走呀都非常简单的。
0: 对，
3: 实际操作起来都不像咱看到那么简单的。
0: 对，哎呦，差一点都不行。你看这儿，看一下，这是我自己对版之后，
3: 看一下，
0: 我的天哪，
3: 这什么样的？
0: 大家看，有一块没印上，这儿也没在位置上，对吧？这全都错位了，这个一对比就看得出来这个对版有多重要了。
3: 对对啊，
0: 所以呢，我觉得真的确实看到每一个这个细节背后真的是有非常讲究的这个工艺在里面的。这也是为什么朱仙镇的这个木板年画能传承1200多年，为什么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这个国之瑰宝了。
1: 古老的艺术在手艺人的坚守下跨越了历史时空，至今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朱仙镇木板年画的艺人们正在努力把他们热爱的这片故土打造成中国最大的年画集散地。
4: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需要载体，尤其是能代表民族文化的载体。非遗项目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0: 千百年来的英雄故事，通过各种表现形式流传了下来，在古镇人们的心中凝结成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如今人们又将这种爱国爱家的精神写进了新时代的家风家训当中，让后世子孙继续传承。今年60岁的李远明十分爱好文学，自从5年前退休后就开始撰写家风十字歌。他写的家风歌朗朗上口，简明易懂，因此在镇上小有名气，人们纷纷到他这里来学习取经。
1: 我们小时候听英雄人物的故事，有这个戏曲，还有这个说出来，还有这个木板年画，当时听的是津津有味，热血沸腾，想报效祖国。可是我给我的儿子讲，给来的书看书的孩子们讲，他们都不很乐意这种形式。现在孩子们都喜欢这些流行歌曲和动画片，我就想是不是把这种形式改成歌词白话文，会更容易接受这种形式。
0: 李远明便开始琢磨起来，为了能让家风歌朗朗上口，他学习参考过去流传下来的对联形式，撰写出了李氏家风十字歌。
1: 你看我写了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国家庭，树雄心有作为，国镇家庆，各行各业无贵贱分工不同，对国家要忠心，各尽所能。像我这要写的这种的内容很多很多嘞。
0: 不仅撰写家风歌，李远明还鼓励已经上了大学的儿子李林坡到部队去当兵。如今参军3年的李林坡在部队中担任了班长，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战士。2014年，他还参加了利比里亚维和部队，立下集体三等功。这次休假回来，李林坡把自己这些年获得的荣誉也带回了家中。看着儿子取得的成绩，李远明的脸上充满了骄傲。
2: 我觉得这种教育还是比较管用的，因为他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行为准则。在部队作为一名班长，我就把家风里边的孝、忠、信、义、廉、耻、基于心、见于行作为我的带兵理念，并把它们写成战士的床头卡，贴在每个战士的床头上。如今这些家风已经成为我们班的班训。
0: 如今朱仙镇上的人们编写家风歌已经蔚然成风，虽然他们可能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一，家风内容也因此不尽相同，但都会把爱国报国作为义务写进自家的家风歌。
3: 我们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和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关系，就是家风是国风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把家风做好了，那么国家的风气也就正了。

2016年11月3日，由河南省汤阴县岳飞小学、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湖北省黄梅县岳飞小学、登封市岳家楼小学和开封市朱县镇顾一街小学共同成立的全国中小学岳飞教育联盟活动，正在朱县镇顾一街小学隆重举行。

0: 五星红旗下，稚嫩的童声再次响起，岳飞的精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了新的传承。
1: 当年岳飞北伐求的是天下太平，精忠报国四个字伴随着金戈铁马，河西百死报家国。几百年过去了，今天精忠报国四个字伴随着是复兴崛起，和平发展。古镇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就是告慰英灵最好的香料。

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去干什么？
1: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

0: 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药低保上了嘞？
0: 药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2: 啊，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定给你投，别吃烂票，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2: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那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男人力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条菌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2: 每个人永岁越红不假，
2: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

0: 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跟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打着弩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深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杀我！
5: 霍某，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一过去一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
1: 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

0: 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2: 爸，我要读今天卷子作弊的，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方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内心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

0: 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皇兄的父亲去参加，替皇兄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他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皇叔，叫吴章来看你来。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他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来，
4: 坐下，你想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7: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7: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7: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8: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7: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0: 专业合作社成立。
1: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幽默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

0: 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侠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障文昌州，
9: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小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

0: 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意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玩意儿，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1: 38军，万岁！
12: 38军，
13: 万岁！
14: 万岁！
15: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

0: 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排长，
3: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
0: 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他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他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然后马上就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7: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8: 彭总，不要骂了。
7: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4: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7: 难，太难了。
9: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8: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4: 但是他站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7: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0: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10: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0: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11: 小心！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4: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4: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2: 趴下，全都趴下！哎，
13: 同志，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4: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7: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

0: 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解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3: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4: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4: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回来。
4: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
4: 吧？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

0: 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 哪儿呢？
3: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
11: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一九

18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3细罐、4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3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

爱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光光小豺狼，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韭菜，
1: 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是秀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在立

0: 阿诺变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0年开始酝酿，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魏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

0: 调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1: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气势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5位一体。哪5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
8: 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灯担仔准备回台龙巡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灯仔台龙巡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踏实，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我全景直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伊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en vodka? Yaptı dinki. Bir yaptı dinki mi? Hı
2: hı. Yaşı oynam.
1: Böyle oynam. Acaba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 Hı.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3: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吧，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4: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打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吗？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5: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6: 6个。
5: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

0: 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过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2: 上车。
1: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3: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4: 对。
3: 发生了什么？
4: 上课画画。
3: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跑得快。
3: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5: 中路这边
0: 是对口沅江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6: 就让我踢，
5: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6: 行，
5: 你腿不有伤吗？
6: 我就十分钟，
5: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6: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5: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7: 哇，三件套！
8: 想不想老师？
7: 想。
8: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6: 好好踢球，
8: 学好知识，对不对？
9: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9: 走，上，好，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0: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0: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1: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2: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1: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3: Ой, экилан кызым үйт саклайды. Айырплан чыкып қоймайды бұны, ай чыкып қоймайды. Сіз ол еліп кетіп, сіз бұны еліп кетіп қандағы сіз саклайды деп анда. Сіз мен де алтын кей, алтын лонға екіл, сіз екіліңа құяп бірға кызым. Ол елің бұны екіп қандағы сіз.
0: 30年来, 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 买买提江马哈穆提, 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6: Hello，
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3: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

0: 来球，没办法，没办法，老大，走出去。
1: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2: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3: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1: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4: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5: 能看见。
4: 能看见什么？这个
5: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1: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3: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1: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3: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6: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 kollab, meyli balam oyna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şımı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1: Fucin 担心阿迪力江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3: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7: 西多厉害，
8: 梅西厉害，
7: 西多厉害，好吧。
8: 梅西厉害，好吧。
9: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你让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10: 没有。
11: 昨天没有呀。
1: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2: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3: 有。
12: 我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3: 好。
14: 这里也有。
15: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6: 可以了，一木然子，你可以去见了。

0: 是
1: 。
2: 太快了吧！
1: 你不喜欢踢球吗？
3: 啊？
1: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咱也是这个四年级时候，打野啥也不会。
3: 再见，再见，再见吧。
4: 勇敢是会传染的。
3: 作业好好做啊！
4: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2: Hem top tepten.
5: Top tepseniz, yarlansanız Cahen.
2: Yarlanma, yakşı tepem
5: bulandı. Hem akıl hem size yarlanma. Yakşı tepem bulandı. Ben en sıra kalı, ben dikkat kılan. Hem
2: akıl.
6: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2: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4: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7: 他帮助人家，老师
8: 这种人员他属于队友，
9: 你一个不捐还一
8: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9: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8: 你的左边
9: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8: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0: 休息一下
8: 吧，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9: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4: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3: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9: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3: 哎，小声小，你不疼吗？
8: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3: 行，
8: 可以啊，你说好的。儿子啊。
3: 如果
8: 没有如果去。
3: 哎，好。
9: 舒服了吗？
3: 怎么了？我不想睡觉。
9: 坚不住吗？
3: 就是
9: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3: 说不行，你这样。
11: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3: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4: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2: bu müsabıkı çıkan ceryallarını köyünümde bizden kızlık şu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ı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gendinkin bunun top oynayışı koşulgan ömrünün ahırk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

0: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 1.7，1.72，1.73，
2: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
3: 哎，
2: 他现在就1.68。
4: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5: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4: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图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贺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穿那个球队，我。

0: 不会拳，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1: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2: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3: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4: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5: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6: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7: 差异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
8: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1: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0: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9: 舒福信，
10: 加油加油加油！
1: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哎，没得出来嘛，就是那没得来，就那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1: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1: 怎么样，诺尔？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1: 努力
0: 啊，对，我也
11: 一定要努力。
12: 努尔飞踢，
13: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2: 努尔，这叫努尔飞踢啊！
13: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1: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5: 给你小朋友签个名。
0: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6: 帅哥，
0: 帅哥，帅
17: 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
0: 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
17: 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
0: 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
17: 帅哥，帅哥，帅哥，帅哥，
18: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1: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两边推，哎，对，两边推，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

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十五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还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产品啊。嗯，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对，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电。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初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初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里传呀，那抬一下是吧？
0: 初三是在哪一个帐篷？初三，初三，226号帐篷。初三，初三，哎，
3: 你好，刚才都有，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3: 嗯，
0: 怎么样？现在，
3: 嗯，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

0: 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1: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2: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生活过后的他们的对话，在观众席间流传着一朵朵的甜蜜。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间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

0: 刚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今天出的可以，包的还吗？今天是整个村庄都采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
1: 放牧是热带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农村是不能把尼罗的田埂给提上的，但就是韭菜的、韭泥花田的，但不把田的是尼罗给的。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像下熟悉所有茶，下熟悉，嗯，奔波尼罗，嗯，卡巴米熟悉熟鸡蛋。
2: 骑机、出街机，
0: 租铺
2: 的。
0: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 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是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1: 嗯，好吃。
2: 跟着最多地方买买，到外国上，你不能买买。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
3: Etinay işlik, etinay nimda mısıldap tırtkan da.
4: Ayırıp kaldım.
3: Ayırıp kaldım, sık mı ruhsat yok. İşlik buluna, ne tırtkan da. Hangi bir genge bu?
4: 200'den 500 altına.
3: Etpek ne kına? Buluna, buluna, işlik buluna. Da tırbalıttan da. Top oynayan dek atıla.
4: Top oynaşasan ki ben ondan.
3: Hem top oynayıp gidelim.
4: Sonra kaçan var lan.
0: 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5: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6: 好。多简单的法子呗。
7: 准备来嘛，听我了耶。听我们上面不干净，那怕是都给是。
6: 不容不得压伤啊。
7: 嗯。我听完上上完当的不露天。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8: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9: 新疆水军的运动、西北水军的运动，那么全国中间谁蛮不喜欢的？每当个刚把他们那拍个几点的时候，说这个印象能写没的？那个，不能我说偶像，一百岁吃苦的吃苦多少个？给不着，怎么？

散，他是被旋即抬上。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安君路，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秋分之后，水温降低，鱼儿都安静地潜藏在水底，守株待兔式的拉网捕鱼不再有效，这时候只能请鱼鹰出面帮忙。鱼鹰入水，宁静的河底世界开始热闹起来。大安溪河畔的安居古镇也在薄雾消散后显露出沧桑的容颜。东街的陈婆婆从米山里拾起三粒米，包起了第一只粽子。西街的百大婶提起冲杵，打起了第一窝糍粑。伴随着冲杵打击对臼的嘟嘟声，镇上人家又开始延续祖辈们的生活传统。
1: 来到安居古镇，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古朴和宁静。1000多年的时光记忆仿佛都被镌刻在着古老的街巷中。巷子里雕梁画栋的古宅，历经磨砺依然挺立的祠堂，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过往的辉煌与荣耀。
0: 安居位于重庆市铜梁区境内，琼浮两江交汇之地，因琼江古称大安溪，集镇居于大安溪畔，故而得名安居。安居建于隋朝开皇年间，历史上曾三次设县，是一座因水而兴、因商而盛的码头重镇。明清两朝，安居发展至鼎盛时期，常住居民达到20000多人，街市商铺林立，江面船流如织。在古镇南北两座码头上，每天忙碌的船工多达数千人。
2: 以前在安居，河边的壮劳的50%-60%的都在河边讨生活。我们家里面三代都是船工。
0: 在安居有一句老话：渠河的船，保宁的纤，安居的号子镇山湾，说的是安居拉船过滩的场面宏大，声震山湾。安居水浅滩多，每逢枯水季节，货船搁浅，十几里的滩头都只能依靠人力拉船。大型货船上滩时，需要数百人同时拉纤。
3: 我们拉船喊号子的要听家长指挥，拉船的全部听号子指挥。
2: 那个船啊，要上滩了，那些号子喊到哪种程度上来，就是要喂要喂，炸了那鱼，大家那种盘山倒海那种阵势。
0: 这是一段民国时期的老胶片资料，它记录了川江船工们破急流闯险滩的场景。在人力船时代，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每个人都要担起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人退缩不前，都会导致货物损失，甚至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所以敢闯敢干、勇于担当，就成为了船工这个古老行业的生存法则。
2: 船工基本上是啊，趴下来，
3: 全部趴下，
2: 那个脚啊，
3: 全部是拿冲啊，
2: 抖到那个卧室口滩滩里面，抖起黑身的窝窝。

0: 是每个人身上都承担得有几百斤的力量，如果稍有人不失力，其他那些纤夫啊，他承担不了这个力量，船都上不到滩，都很容易造成打仗出故障。
1: 30年前，机动铁船取代了人力木船，雄壮的拉船号子消失了，但船工们勇于担当的精神却在安居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
2: 船工们用嘹亮的号子、坚强的臂膀，托起了安居数百年的繁华，也把担当精神根植在了这方水土当中，滋养着一代代的安居人。无论是躬耕于故土，还是行走于天下，安居人都传承着先祖的风骨，用勇于担当的气魄和胸怀，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1: 繁华的水路引来天南海北的客商，安居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灵人杰，民因财富，热络的生活滋养着古镇门脉的兴盛。明清两朝从安居走出了23名进士，他们或建功立业，或造福一方，其中就有一位让家乡人民倍感骄傲的人物——胡尧臣。少年胡尧臣就在这座两江环抱的岛上读书识字，朗朗的书声与雄壮的船工号子融会交响，让他的身上同时具有了书生的才情和船夫的血性。明朝嘉靖年间，胡尧臣担任河南巡抚，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只手遮天的恶霸，此人极其贪婪无耻，夺人妻女，侵占民舍，飞扬跋扈，却无人敢惹。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七世孙一王朱典英。在胡尧臣之前，有几任巡按、巡抚、御史都想查办朱典英，但是反而被朱典英构陷，下场悲惨。曾经一位御史只是因为路过朱典英的封地，没有前去拜见，就被朱典英抓起来当众鞭打，受尽凌辱。想要查办这样一位拥有上万府兵的藩王，胡尧臣面临的不仅是乌纱不保，甚至是杀身之祸。
2: 那看来查办一王朱典英也是需要勇气的。
3: 是，因为胡尧臣认为查办朱典英是他的职责，所以说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难度有好高，他都要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性命，把朱典英办到。
1: 胡尧臣首先秘密抓捕了一王府的承奉官，获取了一王的罪证，然后与巡按御史联名上奏弹劾朱典英的10大罪行。为了防止一王拥兵反叛，胡尧臣提前部署，控制住了王府的军队。等到承办一王的圣旨一到，胡尧臣立即查抄一王府，释放被抢掠的妇女，归还百姓的财产。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鼓舞相庆。
4: 胡尧臣他敢作敢为啊，就不仅仅是尽职守，

0: 投身革命。1927年6月的一天，安居人周国干秘密返回家乡，与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就是乔装改扮的卢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卢顺起义失败后，军阀刘湘悬赏50,000大洋，张榜缉拿刘伯承。危急时刻，参谋周国干冒死护送刘伯承突出重围，辗转200多公里来到安居暂避。为确保刘伯承的安全，周国干先后把刘伯承安排在自己的老家以及几位好友家中轮流躲藏。
1: 当时的情况是相当危险的，要是被逮着，还被旁人告了密，那大家都是要掉脑袋的。
0: 安居西街上有一座小楼，下面是商铺，上面是住房，是古镇地势最高的地方。当时刘伯承就曾住在这里，在楼上能够方便地观察到西街和江面上的异常，如遇紧急情况可以立即下楼到商铺的密道躲避。
1: 墙上原来有一道暗门，推开暗门里面就是密道，遇到哨兵守不死，刘伯承就躲进洞里，洞里原来必有水和干粮，在里面躲藏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0: 山壁间的狭窄密道帮助刘伯承躲过了一次次搜查，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敌人又增派岗哨封锁了安居的码头和渡口。为了护送刘伯承从安居脱险，周国干让他的朋友带领一队人装成行色匆匆的模样，从码头登上客船朝上游驶去。江上巡逻的哨兵发现客船行迹可疑，全都追上去盘查。然而就在哨兵盘查大船的时候，刘伯承和周国干已经登上一艘小渔船，悄悄驶进了码头下游的芦花深处。20多天后，刘伯承与周国干安全到达南昌，参与指挥了举世瞩目的81南昌起义。看似寻常的一条密道、一艘小船，承载着安居人的勇气与担当，记录下一段革命先驱们的峥嵘岁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重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距离重庆只有几十公里水路的安居，也成为了西迁机构和民众的一个重要安置地。1938年底，前身是黄埔军校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到安居。得知军校的驻训地不够，乡绅周志东连夜腾出了自家的几十间粮库，无偿提供给学校使用。其他古镇人家也纷纷让出自家的房产、地产，作为学校的教室和营地。抗战时期，100多名安居学子投笔从戎，考入军校，1000多人参军入伍，走上战场。在安居人中，还涌现出了周维珍等十几位爱国将领。民族危亡之时，安居勇担国难，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物资兵源的供给重镇。1939年，冯玉祥将军来到铜梁安居视察，有感于民众对抗战的大力支援，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冯玉祥将军慷慨赠言。
2: 冯玉祥将军呢是非常感动，于是他就现场写了一首诗：铜梁，铜梁，真是抗战的后方，许多爱国青年志士在这里受训后纷纷走上战场，我为40,000,500同胞感谢你们教育有方。
0: 抗战胜利后， 古镇人家逐渐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但勇于担当的心。

0: 精神早已化成安曲镇的一种集体血性，
1: 哪怕是寻常百姓也不缺乏担当的勇气。
0: 1947年，一个面容清瘦的小伙子从乡下来到镇上，他叫邱少云，自幼父母双亡，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为了生计，邱少云来到樊家面馆，跟着老板的侄儿樊素云学习当药师，主要负责迎客、跑堂和洗碗、挑水这些杂物。
2: 当时挑水走的就是这条路吗？
3: 哎，从这儿一直到河边。樊素云第一次带邱少云在河边挑水的时候，正碰上一艘大货轮过滩，他看到岸边有一数百名纤夫在那船，喊声震天。邱少云被这种壮观的场面深深的震撼。
0: 邱少云的父亲也曾是安居码头上的一名纤夫，这幕拉纤的场景引起了邱少云对父亲的怀念，也激起了他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在此之后，只要面馆有空，他都会到码头去跑摊拉纤，担当临时纤夫。当沉重的纤绳搭上邱少云肩头的那一刻，他学到了父辈们面对困难勇于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从此伴随着他的一生。既当药师又当纤夫，两份工作的薪水让邱少云的生活有了一点起色。在自己维持生活之外，他还能为寄养在伯父家中的两个弟弟捎回去一些生活费。邱少云用自己的肩膀担起了一个破碎的家。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邱少云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入朝作战。1952年10月，在391高地执行潜伏任务时，一枚燃烧弹落在邱少云身旁不远处，飞蹦的燃烧液溅到了邱少云身上。
3: 邱少云身后就一条水沟，如果在水沟里稍微滚动一下，就可以将他的身上的火全部熄灭。如果他这样做，潜伏部队就会暴露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危及5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生命。
0: 作为一名潜伏战士，邱少云至死都没有挪动一寸。没有人知道烈火烧身时邱少云的感受，他为何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但火光中，这个年轻战士坚若磐石的身影和意志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4: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这样的一些一生殉国、一生报国的人，就会无往而不胜，就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邱少云用一份高于生命的担当精神，为祖国、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家乡父老也因邱少云而骄傲，家乡的这方土地也以少云故里的冠名而自豪。60多年过去，早已是硝烟尽散，古镇人家沐浴着新时代的韶光，回归质朴与平静的生活。然而，就算身处和平的年代，安居人勇于担当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华。2000年的一个冬日，琼江上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江面的宁静，一艘客船与运沙船迎面相撞，客船翻入江中，船上23人全部落水。一时间，扑腾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当时才从部队转业的安居人张毅和他的舅娘也从船上落水。张毅刚从水中冒出头来，还没找着方向，就被几个溺水者死死抓住。
5: 因为我当时身穿军装，周围的群众可能是出于对军人的一种依赖，几个人下意识地扑过来就把我给抓住了。
0: 张毅从小在江边长大，熟悉水性，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拉住自己的人

0: 都不会游泳。当时局面十分混乱，张毅来不及多想，当即就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下就近开始救人。
1: 保护人民本来就是军人的天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非常的悲惨，不忍心去，你如果不去救的话，那个会死很多人。
0: 张毅竭尽全力施救，往返江岸五次，把五名落水者从死亡的深渊拖回岸边。当他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几近虚脱时，才发现脱险的人中并没有自己的舅娘。十几年过去了，再谈到当年的义举，张毅已经非常淡然，但对于当年没能救起的舅娘，他却一直身怀愧疚。危难时刻，张毅毅然承担起了军人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出古镇人家一脉相承的勇气与担当。如今的安居，因为古镇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原本宁静的小镇再度热闹起来，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民俗重新回到了古镇人家的生活中，一些年久失修的古建筑也一栋栋恢复了起来，曾经见证古镇辉煌过往的九宫十八庙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修复后的湖广会馆是古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在舞台上表演川剧绝活变脸的老人名叫黄庭岩，他从小在古镇上出生，打锣鼓、唱川剧、舞龙灯，什么都难不倒他。1994年，国家体委准备把传统的龙舞纳入体育竞技项目，由于安居古镇所在的重庆铜梁区素有龙灯之乡的美誉，国家体委决定把比赛标准套路的设计制定工作交给铜梁负责，这是一件前人都没有做过的事，谁能担此重任？铜梁体委的领导犯了难。当时黄庭岩在川剧团工作，与体委负责的这件事情本来没有关系，但得知这个消息后，黄庭岩却主动请缨找到了体委的领导，
2: 说我们安居那些老地人啊，他们舞龙那些套路啊我都学过，1988年我们铜梁的大舞龙参加这个北京举办的国际旅游年龙舞大赛，那个时候就是我创编的一个套路，获得了金奖。我早就想把安居那个古镇的龙啊把它发扬光大，你想这么好个机会现在来做这个国际套路，我应该是自甘奋勇地站出来担当这个任务。
0: 排一个龙舞套路并不难，难的是做出来这个套路既要代表中国龙舞的水平，又要利于推广传播。黄庭岩和队员们一头扎进训练场，一练就是半年。
2: 我们条件很差，又没得场地，又没得地毯，我们就在那个地下坑坑洼洼的，又要跳又要下地又要舞。当时我都50岁了，我还在舞龙珠啊，还翻跟斗啊这些。
0: 经过无数次尝试，改了几十道方案，黄庭岩终于制定出中国的第一套竞技龙舞标准套路。
3: 担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是名字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所以只有冲破艰险才能赢得风光。
0: 此后舞龙队在黄庭岩的带领下参加了50周年国庆大典、60周年国庆晚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一时间铜梁龙舞飞升海内外。黄庭岩退休后回到了古镇上生活，就像从前一样过起了听戏钓鱼的

0: 恬淡生活。一年前，安居古镇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想要恢复失传已久的舞水龙的传统，却没有人会。他们只好登门找到黄庭岩，请老先生出山相助。黄庭岩不顾年事已高，一口应承下来，带着自己的徒弟们一起创编套路，改良道具。几个月之后，酣畅淋漓的水龙舞再次成为古镇上一道新的风景。千年古镇盛世龙腾，钟灵毓秀的土地哺育出安居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铁肩担当的岁月赋予了安居俊采星驰的传奇故事。安居正在欣欣向荣地迎候着天南海北的客人。
1: 路过安居，只以为它是一首安宁清雅的小诗，走进安居才发现它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大戏。曾经的九宫十八庙依然香烟袅袅，寄托着游子们天南海北的乡愁。勇于担当的精神跨越历史长河，在新时代下托起了这座千年古镇的辉煌与梦想。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

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

0: 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险。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汉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2: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那炸药的事我真不知道。
3: 铁大当家的，我从来就没想过你知道炸药受潮的事。
2: 那就好，
3: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今天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否则我们被这伙小鬼子拖住就麻烦了。走吧，跟我们一块去兵营。
4: 好啊，三虎。
5: 队长，
4: 兄弟们都没事吧？
5: 没事，但是小四川不见了。
6: 别找了，胆小鬼肯定是跑了。
3: 先跟我们去兵营。
7: 好，
8: 走，
9: 走。
10: 前方还没有回应吗？
11: 从上次报告上说，遇到人数众多的敌军袭击后，暂没有了回应。秦将军，我们再呼叫一次。

0: 细少。
1: 八路不是已经撤退了吗？怎么突然又冒充这么多人？难道是诱敌之计？这么多人的军队，我们为什么始终捕捉不到他们主力的所在？大日本皇军难道会被一只土八路戏弄于股掌之间吗？

0: 这头没事，铁道当家的这边伤了几个兄弟，
1: 伤着八个呢，死了仨。这小鬼子太难啃了。
2: 铁道当家的鬼子病因里有药，他们的增援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赶快安排人进去拿药。
3: 老三，你带他们进去。
1: 哎，兄弟，
0: 吴兄弟，
1: 哎，我知道这个话我不应该说，可是我憋不住，我还得说。
0: 说，
1: 你就当我。

0: 大当家的。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不是寨子，不能叫大当家的，叫矿主。
0: 是矿主。
1: 物资清点的怎么样啊？
0: 矿主，这批货都是步枪，虽然数量不少，但多数都是坏的。我看这就是那个武忠义想用这批废铜烂铁卖咱们个人情。
1: 武忠义对咱们还是很大方的。
0: 大方什么呀？矿主，这次咱们死了兄弟，这批货等于咱们兄弟用命换回来的，那本来就该属于咱的。
1: 陆九啊，坐那。我知道，因为莲花，你对武忠义有些看法。莲花虽然是我姑娘，但我也把你当成儿子一样。莲花到底要嫁给谁，还是要看她自己的意思。你呢，眼光放长远一点，将来这个寨子不都得归你吗？儿女情归儿女情，买卖归买卖，两码事儿。现在跟武忠义处理好关系，对咱们有好处，那就跟他好好处嘛，明白吗？
0: 明白。
2: 这怎么儿啊？我
3: 这要不得咱，
2: 哎呀，我再次回去睡了。不得行，我自己回去，他们把我当逃兵，抢不掉咱们了。哎，想当自己人，咱怎么回去？老子一天到晚在搞人家子瓜哩，我就是个瓜哩，我一个摊都没看过，回去就饿死。哎呀，
1: 现在好了。现在咱们的势力在这个矿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啊，除了日本人我们谁都不怕。什么王大将啊，这个董大海啊，不是不服我吗？这回我就让他看看，在这个矿上谁是一杆大旗。
4: 关主，
2: 关主，关主，日本人来了
1: 啊，
2: 日本人来了。
1: 我这嘴真是乌鸦嘴啊，怎么说谁来谁就来呢？哎，对，他们是不是奔着那批军火来的？东西运来的时候没人看见吧？
0: 分批运来的，藏在车里没人看见。
1: 这就好，吩咐弟兄们把军火藏好。
2: 好。
1: 朱九，你去跟我见日本人。
0: 好。

0: 哎，你咋又跑出来了？哎呀，
1: 你这个妮子呀，进门也不瞧个门，吓死俺了！
2: 在自己家里，胆子还这么小。
1: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俺得提防着，不能让皇军知道俺还活着。
2: 还一口一个的皇军叫着，你现在藏在家里不能出门，都是鬼子害的。
1: 哼。
2: 吴忠义他们没有来的时候啊，俺活了好好的，俺现在变成个祸死人了，还不都是他们闹来？
1: 你又糊涂了是吧？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以前那叫当汉奸，那鬼子要是打跑了，谁能饶得了你啊？都是武大哥他们救了你。
2: 你别一口一个武大哥啊，咱就是平民百姓，啥事都不要掺和。
1: 要不是你把八路引到咱家，俺能整天提心吊胆来。妮儿啊，你爷爷说过，胆子小活到老。
0: 爹，俺现在也是八路。
1: 那些事儿你不要掺和啊。

0: 俺就是要当八路。
1: 你还想等着蹄子上田呀？俺告诉你啊，这事儿俺绝不答应。俺打折你的腿，看你咋当。
0: 你要是敢欺负俺，俺就告诉武大哥去。
1: 傻妮子呀，那些八路就像出了窝的小鸟，飞出窝了还能飞回来呀？你还真信了？你还？
0: 武大哥说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俺们家还是八路军的秘密据点呢。
1: 那是哄着你玩嘞，骗骗你，你当真了？
2: 喜妮儿，喜妮儿，喜妮儿，
1: 哎，还吓出毛病来了，耳朵不灵光了，俺咋觉着像是吴忠义的声音嘞？
2: 这么多人进去，谁吓人？你们先到后院休整，就。喜妮儿。
0: 真是吴队长，吴大哥，
2: 喜妮，我们回来了。
0: 你来了，
2: 田东家。
1: 哎，
2: 这一向还好吧？
1: 哎呀，吴长官啊，正盼着你们来，你们就回来了。
2: 我们刚端了小鬼子的军火库，他们肯定是要报复的，所以我们来田东家这儿休整一下。
1: 哎呀，那小鬼子要是追到家里来，报复，那可咋办呀？
2: 田东家放心，你忘了，你是被八路军出过监的人，算起来也是小鬼子的功臣，他们是不会查到这儿来的。我们正是考虑到这点，才上你这儿来的。
0: 吴大哥，你先歇着，俺给你做饭去。
2: 谢谢喜妮了。
1: 俺也去啊。
2: 田东家，嗯，坐着聊会儿。
1: 哎呀，回头再聊吧，吴长官也累了，您先歇着啊，先歇着。

0: 太君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呢？卢九，泡茶去。
1: 是，矿主。
2: 不必了。几位皇军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两件事儿，茶就不喝了。说完我们就走。
3: 哎呦，这陈大川呐，你这纸糊的猪头跑到我这装什么大脸盘子？
2: 铁鞭，你别在这给我嘚瑟，皇军惯着你，我可不惯着你。
3: 有话说。
2: 有两件事儿。
3: 别磨磨唧唧说事儿。
2: 皇军为了全面提高与矿上的战略合作，所以呢要派技术员来帮助你们提高挖矿的效率。这个从今往后啊，这挖矿石的事儿就交给技术员全面指导了。铁矿主啊，你看人皇军多有诚意啊。哎，从今往后你们在家坐着收钱就行了。
3: 哎，是好事儿啊。
2: 那是啊，皇军管这个叫技术入股啊，就是利用大日本帝国的先进技术来全面提高矿上的技术水平啊，这可是功在千秋的好事啊。
3: 技术入股，那皇军占多少股份呢？
2: 皇军这么珍贵的技术本来是不轻易转让外人的，可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皇军愿意出让技术，占60%的股份。当然了，技术员的薪水嘛也将由矿上支付。
3: 什么？派个人来就占60%股份，这不明抢吗？
4: 报告。哎
2: 太君，没事儿啊，都走啊。

0: 铁矿主啊，这个王老将和董大海，也是像你这么说的，他们俩是真是不了解皇军的一片苦心呐。他们俩怎么了？还能怎么着？破坏中日亲善，抓到大牢里了。
1: 陈中少，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铁矿主，我是念在你对顾轩多有照顾，我这才好心提醒你。
1: 皇军要不是还需要中国人干活，我何必来跟你商量这事儿呢？
0: 你还真要学那王老将和董大海呀？啊，人现在还关在大牢里呢，矿也由皇军全面接手了。
1: 那这么说，今天事儿我非答应不可了。
0: 你也知道，前些日子矿区里头有人袭击皇军，皇军已经知道了。
2: 这矿区里头有人通匪，皇军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有他们保着，你们才能好好活着赚钱。这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你自己掂量掂量。
3: 哎，这事儿我答应。那件事是什么？
0: 铁矿主果然是识时务的人呐！啊。
3: 这另外一件事嘛，就是以后不要再来找顾仙了。
2: 陈主寿，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顾仙的事儿能跟皇军挨着吗？
3: 我乐意花钱找他，他也乐意。你管着吗？
0: 是，
3: 以前我管不着，从今往后我就管得着了。
2: 你管得着？你凭啥管呢？
0: 凭啥？凭我要娶顾仙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他男人了。我告诉你，
3: 陈主寿，你要是仗势欺人强娶顾仙，我就跟你拼命。谁强娶顾仙了？啊？顾仙已经亲口答应要嫁给我了，老子是明媒正娶啊！
2: 哎呀，顾仙能看上你，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3: 哎呀，铁矿主。 顾仙横竖是要嫁给我了啊！我今天也不在这跟你瞎掰扯，我还有几个矿要去呢啊！我这就跟太君先走了，回头呢，欢迎你去喝我和顾仙的喜酒啊！
4: 太君，太君，开动一把啊！

0: 老叔这个王八蛋，我饶不了他！大当家的，饶不饶这王八蛋的事儿，咱先放放。这日本人没安好心，准备占咱的矿啊！
1: 我看出来了，主教，把老三叫来。
2: 听说你们端了鬼子的军火库，
3: 端了俩。
2: 我跟你说，哪们都不用动手，那小鬼子咔喷自己打自己。这都是哪们队长出的高招啊！这都是。
3: 哪有那么多话，还吃不吃饭了？
2: 哎呀，你就让大奎跟俺说说呗。吴大哥，你挺辛苦的，这个鸡腿你吃了。
1: 爹拿过去，
2: 有俩呢，俺爹一个，你一个。
4: 我不吃了。
5: 你不吃啊？那我吃了。哎，
2: 这是给武队长的。
5: 新娘。这你就不对了，我们也打仗了，我们也很辛苦。
2: 大奎不都说了吗？主意是队长想的，费脑子的事最伤神了，所以得给他好好补补，他以后啊好想出更好的法子打鬼子呀。
1: 小胡，你伤刚好，把他吃了。
6: 队长。

0: 这个鸡腿儿我可不敢吃。
1: 喜妮儿，八路军不搞特殊化，你现在也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你应该懂这个道理。
2: 俺就是觉得你挺辛苦的，想给你补补身子，没别的意思。
0: 喜妮儿，这你就不明白了。武忠义这个人呐，最能装了。你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给他鸡腿，他肯定面子下不来。以后啊，你学乖点，偷偷的给他送去，他肯定吃。
1: 吕秀文，你还嫌不够乱是吧？
0: 乱也是你乱，关我什么事啊？为什么乱？还不是你招的。吴忠义，要不要我再提醒你一次，你是个有家室的人。
3: 你这……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武忠义也表个态。吕秀文说的没错，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古人说得好，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虽然我媳妇儿让鬼子给害死了，可在我心里，只当她一个人是我媳妇儿。

0: 大当家的，您找我啊？
1: 老三，小鬼子想占我们的矿。
0: 啥？
2: 我这叫兄弟，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1: 你傻呀？就咱们这些人跟小鬼子干去，咱能打过人家吗？虽说我们暗地里跟他作对，但是没了明面的身份，办起事儿来不方便。你让弟兄们吃没渣去。
2: 那小鬼子要来占矿，咱们除了跟他们拼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3: 于老三，听大当家的怎么说。
1: 这样，你去趟天村，
2: 找武忠义，
1: 在那儿应该能找到他。
2: 好，这主意好，我去找武忠义来帮忙。这小子脑子瓜好使，肯定能想出好主意来。
1: 啥叫请他帮忙啊？你这个人这个脑袋怎么不开窍呢？你上门求人家，人家多半是要拿桥，你得让他上门求咱们来。
2: 我没明白啊，大当家的，这明明是小鬼子要来为难我们，
4: 这应该是咱们去找人家来帮忙才对啊。
1: 要不说你呀、啊，说你是傻大个，你真是个傻大个，你这个脑筋怎么这么不开窍呢？你想想，小鬼子占咱们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钱吧？他有了钱想干什么？我想多半是为了对付八路。那八路的事儿就是武忠义的事儿，你要把小鬼子占领咱们矿的事儿跟他一说，就凭他那个脑袋，多半能想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八路的事儿，武忠义就得上门来求咱们来。到那个时候，那咱们就成了给他通风报信的了。啊，
3: 于老三，这回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哎呀，这主意真好，不是大当家的。你这打好主意，怎么还是一副火上眉毛的样子呀？哎呀，
1: 事情没办完，我这心里总不踏实。再说我还有一件烦心事儿呢。你去趟天村，我马上去周镇。
2: 好，我这就去。
5: 老天爷嘞！你给我了个饭吃，我是个抗日英雄的吧？我开了枪嘞，真的。哎呦，好。

我，啥子都得行。勉强，猴子，啥都得行，我不挑食，啊，啥子吃的都得行。我一个人最不能拼，宫保鸡丁，夫妻美人儿。

0: 鬼子战况这件事儿，说到底是冲我们八路军来的。
1: 大当家的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他让我赶快过来给你通风报信。说实在的，陆队长，您真是绝顶聪明啊，一下子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2: 你回去通知你们大当家的，这件事儿武工队一定会管，我会去找他商议这件事。
0: 这么大的事儿，我爹自己为什么不来？
1: 啊，你爹去州镇了。什么？
0: 他上州镇干嘛去了？他去州镇说是办什么事儿去了吧？办什么事儿啊？他是不是去找那个顾仙去了？今天那个伪军那陈总少找上门来了，说是要娶顾仙为妻。这大当家的一听都急了，他就去州镇那个。
2: 他急？我呸！不要脸的，人家娶媳妇儿，他着什么急啊？
0: 十万火急的事儿都堵在眼前了，他居然跟我去找那个婊子！莲花，
2: 这是大当家的私事，你说我这当兄弟的，我不好多嘴吧？不行，我找他去吧。
0: 铁姑娘，这种事儿我这做外人的也不好多说。不过眼下这个时机，大家是不是以抗敌为重？
2: 我当然以抗敌为重了，问题是我爹他以抗敌为重了吗？
0: 吴队长，你听我说啊，这件事情大当家的也不是不上心，只是他肯定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您足智多谋，我琢磨着大当家的肯定是指望您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
1: 行，
0: 我跟你去寨子，等铁大当家的回来，大家一起商议这件事。
1: 太好了，
0: 铁姑娘，你是跟我们回寨子呢，还是待在田家村？
2: 我觉得这个当口，你还是暂时不要管铁大当家的私事为好。我不去，看他我都心烦。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
4: 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 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执教季，窥见执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0: 上茶。
4: 哎呀，
0: 我听祖寿说啊，日本人要找你们矿主们商议联合开矿的事儿。怎么，这么大的事儿，铁矿主也不用操心啊？
5: 祖寿？你叫他祖寿啊？那看来陈祖寿说的是真事儿。
0: 是不是真的都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啥关系吧？
5: 哪能没关系呢？你可不能嫁给他呀！你是咱们立春楼的头牌，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他就是一个萤火虫的屁股，能有多大量？啊，仙儿，嫁给谁也不能嫁给他。
0: 铁矿主的意思，我顾仙儿就应该一辈子迎来送往了。
5: 不是，不，你也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0: 你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就是说。想娶你的人多了，这么说吧，可以从中镇排到矿区去。
0: 比如说你吗？
5: 我这当然了。

0: 我可听说啊，铁矿主有一个特厉害的女儿，啥事儿都管着你呢。我可不想嫁个男人，回头还伺候他女儿，看他女儿的脸色。
1: 他们都是瞎掰，我，咱不谈他，咱就谈你。如果说陈祖寿，他要是以势压人，强娶你，你不要怕，啊，只要你放出话来，有很多人会给你撑腰，啊。
0: 是不是像铁矿主这样的恩客呀？
1: 我当然了，我第一个冲上去。
0: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有个人能让我从良、明媒正娶，我是不是应该求之不得呀？
1: 仙儿啊，你咋还没明白？问题在于哪儿呢？陈祖寿是个汉奸，啊，你千万不要犯糊涂啊！
0: 我咋糊涂了？像我这样的人，还能盼着个公子哥八抬大轿把我抬回家去，到老了再封我个节烈夫人。这戏文里也没有这样的好事吧？
1: 仙儿啊，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来我对你不薄吧，应该说咱们俩的感情是杠杠的。你千万不要听外人说我姑娘这个那个，实际我姑娘她听我的。仙儿，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你娶到家。
0: 铁矿主，我是一个要嫁人的人了，不再接客了。你来了，我念在多年的情分，让你进来喝杯茶聊聊天。你要再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那您还是回去吧。春菊，送客。
1: 我走。
2: 铁矿主，请吧。

这女人变起脸来比翻书还快，都是这个陈祖寿王八蛋闹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孩子，你醒了。罗大娘，我这儿不是在做梦吗？这是在哪儿啊？俺在路上遇着你，看样子你是饿晕的，俺就找了一伙人呀，把你给抬回来了。这是我的家。

0: 牡丹娘，你怎么的救命恩人？我先给你灌了点蜜糖，现在你醒了就喝着粥吧。这饿极了人呀，不能一下子吃的太多。你慢着点儿，锅里还有嘞，慢着点儿，慢着点儿，慢着点儿。
1: 孩子，你怎么没回家看你娘去啊？我从监狱头逃出来以后，就被保安团追了。
0: 啊，那他不是害了你了？
1: 没有，牡丹娘，那个我虽然。

0: 被保安团追，但是我很快就被八路军救了，我还跟着他们去打仗了嘞。我现在是抗日英雄。哎呦，
1: 你掐到了八路啊？啊，
0: 哎，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日军的军火库，就是我们炸的。
1: 你这孩子，那怎么上这来了？是不是和部队要走散了？
0: 打了胜仗，我就想我娘了。不是的，我不是逃兵。八路军的军官说了，只要我立了功，我想回家是可以的。然后我走的太匆忙了，路上就饿晕了。哎
1: 呦，你这孩子，办事总那么没头没脑的。哎，这样吧，你呀，就在俺家里养着，什么时候养好了身体，你再找娘去。
0: 那我要吃白馍馍。
1: 挣着点，大娘呀，这就给你拿去。

0: 我这长，
1: 您也知道，我们大当家的对外有一个矿主的身份，平时一般呢，他都在这待着，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从中正回来。啊，
0: 没关系，他要没回来，我等着就是了。
1: 哎，刘先生，大当家的回来没有啊？
2: 还没有。
0: 哎，刘先生，
2: 你怎么把他领这儿来了？
1: 你不认识了，这是八路军的武队长啊！
2: 我当然知道他是武队长。于老三，寨子里不是什么事儿都可以让人知道。你怎么能随便把外人领到这儿来？
1: 柳如九，你什么意思啊？且不说他是大当家的客人，他可是和我们铁打过鬼子的，大家是过命的交情，他不是什么外人。
2: 大当家的不在这儿，我说了算，
1: 什么时候就成你说了算了？

0: 大娘，你为啥子要吃这个呢？
1: 这个好吃啊。
0: 屋头没得米了，没得面了，你为啥子不跟我说呢？你喊我吃白馍馍，你吃红薯。
1: 大娘喜欢吃这个。
0: 大娘，以后你就是我亲娘。
1: 孩子，你还没好的，快起来，快起来。
0: 没得事，我吃了白馍馍，身体就好了。娘，这个白馍馍，你吃。娘，我去挑水了。
1: 孩子，你要累着。
0: 没得事。
2: 吴队长，我这儿不便请你进去，包涵。
3: 既然不方便，我在这等着就是。
4: 柳如九，我们可不是这样对待朋友的。
2: 是朋友还是狼子野心，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你说什么呢？
3: 于三哥，消消火，消消火。
4: 吴队长，别跟他一般见识。
3: 我没事儿，在这等着挺好的。
4: 在这等着也不是个办法，我带你出去转转。
3: 行啊，上次来有任务也没来得及细看，走。
5: 这就是我们矿区，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矿区算是最大
6: 的。三哥，
5: 哎，
6: 你过来吧，快点，快点。
5: 怎么样，兄弟？

0: 住手！他做了什么？你这么打他？你是干什么的？走开！你把他打死了怎么办？
1: 打死了，老子管没？你管得着吗你？你瞎了吗？他还是个孩子，
2: 孩子也是老子的事儿。
0: 兄弟们，抄家伙！
3: 哎，
0: 走！
3: 干什么呀？
0: 哎，干什么的？我冲我爸，放下！
4: 哟，这不是于三爷吗？怎么着，带着外人来砸咱们自己的场子了？
0: 放你娘的屁！这是大当家的客人，你们敢动他一下，大当家的扒了你的皮！
5: 三哥，就算是大当家的客人，也不能坏了咱们的生意，不是？
4: 我哪能这么废话啊？滚蛋！
0: 走，去留车啊！兄弟们，上啊，干活！
6: 伤着了吗？俺没事，俺还要搬石头呢。
7: 别搬了，回去休息吧。
6: 不，俺要搬石头，搬不够的话，俺家就没吃的了。

0: 吴队长，咱们去一下那边，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你都看见了，他们都是柳账房的人，当着我们的面他们不敢做什么，可是一旦我们走了，他们就开始报复那孩子，
1: 比现在管得越厉害，他们报复得越凶。
0: 天底下的矿区都这样，大当家的已经算是仁义了，
1: 在我们矿上干活，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够养活一家老小，就是辛苦点。可是在别的矿主那里，干上一天的活，连自己的肚子都喂不饱。
0: 日本人那里更惨，人是成片成片的，死了都不管埋，直接扔到野地里让狼啃。
2: 碰上这样的事儿，你们就无动于衷吗？
1: 吴队长，我知道你看不惯这样的事儿，可天底下的矿区都这样，你管得过来吗？
2: 我知道这天底下不仅仅是矿工，受苦受难的人到处都是，可既然让我碰上了，就得管。
3: 水呢？来，累了吧？
4: 没事，饮水，但是没得这些。
3: 这是啥？
4: 你看。
3: 孩子，
4: 我看到村头有卖的，我就去买了一些。
3: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些钱是回家孝敬你娘的，你怎么能随便乱花呢？啊？哎呀，赶紧退了去，退了去。
4: 娘，我有钱。再说了，儿子孝敬娘是应该的。娘，你拿到去。
3: 我不能要你的钱。
4: 娘，你拿到。我都说了，你现在你的儿子啊是抗日英雄，这些钱是缴获鬼子的，你拿到去。你拿到嘛。

0: 没什么用了。
1: 那你说说你的主意是什么？
0: 组织矿工暴动。
1: 暴动？
0: 情况我了解，这个矿区日本人掌握了不少矿，以后他们还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占中国人的矿，要么蚕食，要么就像这次这样强占。只有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好对付，他们才会改变策略。挖矿的事儿，日本人是不会自己干的，他们只有倚重中国人。以前他们只会用枪逼着，这次咱们得让他们知道，有时候也得用糖哄着。
1: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兄弟，这事儿太大了，你得容我考虑考虑。
0: 这事儿不急，暴动的事儿可不是说干就干的，得需要很长时间谋划才行，
1: 是吧？来人！
2: 范家的，
3: 范家的，
1: 把他捆进来。
3: 赵当家的，这什么意思啊？
1: 闭嘴！吴忠义，我拿你当朋友啊，没想到你狼子野心，日本人才要我六成，你要我十成。
0: 铁大当家的，
1: 不要躲。我不相信你们八路这一套。郭铁边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是好是坏我分得清。押下去，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0: 孩子，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啊？
1: 一会儿走，走，你走一下啊。嗯。

0: 娘，等一下啊！娘，快尝尝我的手艺。每日就挺香。娘，这个啊是四川的做法，那跟山东的面是不一样的，你快尝尝哈。
1: 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娘，今天是你的大寿，我煮碗长寿面给你吃，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老了，不行这一套了啊！
1: 没了，这东西还是要新的。再说了，我是抗日英雄，那你就是抗日英雄的娘，那抗日英雄的娘过大寿，咋可能连碗长寿面都没得呢？
2: 你现在这么孝顺我啊，嘿！
1: 娘高兴，娘吃素了。娘，吃了这碗面，你就活到一百二。
2: 那不成老妖精了？
1: 娘，我先去挑水去了，你慢慢吃。
2: 娘，包子子。哎哎哎，孩子，别在这里花钱给我买东西了啊！

0: 哎，好嘞，下回再来啊。大嫂。哎呀，小四川，又来买东西啊？米还是白面？
1: 我大娘今天给我打死，我来给他挑省的。哎呦，
0: 真孝顺。哎，你看这个咋样？ 寿星图，这个我娘可能不喜欢。啊，哎，那你给他拿个寿桃吧。你看，
2: 这个好，寿桃好，吉利，还能吃。
0: 那我给你包一个。

0: 刚才这个什么的干活？
1: 你说刚出去那个，那是吴大娘的干儿子，来看他干娘了。
0: 干儿子，
2: 大当家了，你可不能乱来呀、啊！武忠义是咱们出生入死的兄弟，没有这么对兄弟的。
3: 兄弟，兄弟有这样对我的吗？如果按照他那个主意，小鬼子早就把我灭了。我出这什么馊主意？他的算盘打挺好，矿工要是暴动了，那个兵全是他的，小鬼子镇压，打的是我们，懂吗？
2: 武忠义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了，大当家的，他是八路军的队长，你把他抓起来算怎么回事啊？
4: 我可告诉你啊，莲花可还在他们武工队呢。
3: 哟，哎，你说这个可倒提醒我了，这我没想到，失算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华丽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

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

0: 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哎，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3: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红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红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4: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儿干。
2: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3: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红哥办个炭厂。
4: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
2: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4: 对，咱就吃两条线。
2: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4: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2: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5: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6: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7: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的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
0: 啊？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义气也敢作敢为。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1: 红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2: 这就是啊。
0: 红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红哥，就收他吧。
3: 把他叫进来。
0: 哎，
1: 这不是你。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
3: 二喜，
4: 啊，
3: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3: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3: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红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3: 好，
4: 发完车了。
5: 哎，
4: 舅，
5: 哎，
4: 舅舅，
5: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4: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4: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5: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4: 舅，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4: 我刘红哥呀。
5: 啊，刘红他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哦，
4: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十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5: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绑定了。
6: 你再多活点，
7: 快把那椅子给我。
6: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两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8: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9: 哎，
8: 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9: 哎，好，
8: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6: 多抹点，
8: 多抹点啊！
6: 快些啊！
9: 哎，好。
2: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8: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9: 哎，
8: 华子，放点心啊！
9: 哎，好，
2: 弟兄们，快点，
9: 快点，
2: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10: 好。

0: 太君，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选到底，公事的有，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这你的酒量你得，我不和你比。

0: 子里的烧鸡，打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油，
2: 油，
1: 哟西，开路。
0: 哎呀，赶紧漂亮，到这儿啊。

0: 哎，亮子哥，
1: 不是我，
2: 哎，亮子，
1: 让我开会。
2: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1: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2: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1: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赶快吊车！好，小波，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啊！
1: 这儿还有，
0: 快点快点啊！
1: 这儿还有，
0: 快点快快快，
1: 快点啊！
0: 哎，
2: 往那边走！
0: 哎，
1: 哪砖呢？
0: 快点快点！
1: 哎，
0: 动作快点！
1: 哎，
0: 您把东西放下。

0: 二喜哥，把东西放下！站住！快点！哎，给我放下！你哎呀！奶奶的！你躲开！你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皇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剪下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
4: 就是
3: 咋了？谁要打俺枣庄人啊？
1: 鲁哥，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2: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
4: 不过住手！
1: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3: 是了，
2: 红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1: 红哥，
5: 行了。
2: 红哥，这
1: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2: 红哥，那就谢谢了。
5: 嗯，
2: 走。
1: 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5: 行了，寻道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
1: 去，哎，
7: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2: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7: 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2: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7: 好。
1: 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七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6: 啊，费钱了。二喜的，
1: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6: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红哥，你的那份，

0: 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为啥？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2: 留着抱窝。
1: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3: 炭厂？办炭厂？
1: 炭厂。
3: 炭厂
1: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洪
2: 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3: 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4: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哎，
3: 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洪哥，我同意。
5: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6: 洪哥，俺听你的。
3: 洪哥，咋都行啊？好。
5: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
0: 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

0: 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2: 哎，
0: 卢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2: 好，
0: 彭亮
3: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2: 好嘞。
4: 哎，洪哥，我干啥呀？
5: 是啊，还有我呢。
0: 啊，你俩，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5: 好。
6: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2: 洪哥，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
7: 恭喜发
2: 财，这就是真相大掌柜、啊、这位是刘掌柜。
7: 哦，恭喜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
7: 啊。
0: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7: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大的、啊、
2: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7: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2: 啊、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8: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今天刚开业，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咪西咪西。
7: 嗯，
8: 咪西咪西。
6: 姚队长，开路。
8: 您走啊。哎，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2: 没事，
8: 走。
2: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7: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哎、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哎，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4: 坐会儿吧，
2: 大掌柜。
4: 哎呀，走好走。
2: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7: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8: 有戏。

0: 不要。来，这边。
1: 哎，走好，
2: 留步留步留步。
0: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1: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0: 少说几句行吗？
1: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3: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的。老红，你说咋办吧？
0: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3: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0: 哎，我说你这……
4: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6: 娘娘，你看，
5: 来一串吧。
7: 不要。
5: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7: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6: 嗯，
7: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8: 把那个包递给我。
9: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5: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9: 下车了，下车了。
10: 卖东西。
11: 哎，帮你扫。
7: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6: 爷爷。
11: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7: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1: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7: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1: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7: 来，
11: 就为这事儿啊？
7: 是啊。
11: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7: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1: 报仇？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7: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1: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7: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1: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7: 共产党。

0: 哎，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0: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0: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红，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1: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0: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0: 红哥，
2: 红哥，买吧。
4: 嗯，卖，先付钱，后试枪。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5: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4: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4: 要不把枪留下。
2: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4: 枪必须留下。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

快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

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

0: 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枪必须留下，
2: 我要是不留呢？
1: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1: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1: 嗯，
3: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1: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3: 那还有假，
1: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4: 嫂子，
5: 哎，
4: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5: 啊，六子
4: 啊，
5: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4: 嫂子，他叫啥名？
5: 共产党。
4: 啊，他是共产党？
5: 怎么，你认识他？
4: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5: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4: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5: 啊？
6: 哎，买毛鞋，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7: 啊，
6: 再看看这衣服，
4: 好看吧？
6: 嗯，你看，
7: 哎，
4: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7: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0: 5块钱。
1: 那你给谁买的？
2: 不告诉你。哎，
1: 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0: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2: 她不要，我要。
0: 便宜点。哎，先生没给钱呢。
1: 给你给你。
0: 好好
3: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六子，
1: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4: 怎么了？
1: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4: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1: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4: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4: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1: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4: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师父，那咋办？
4: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1: 师傅，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5: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1: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5: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1: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5: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1: 走。
5: 哎，等一下，
1: 嫂子，你这又咋了？
5: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还惦记这事儿啊？
5: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6: 嗯，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5: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6: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5: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
5: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哎，
1: 嫂子
5: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5: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5: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5: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1: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5: 哎，六子。
1: 啊、
5: 哎。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1: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2: 娘，娘，
6: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2: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嗯。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6: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2: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6: 嗯，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2: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6: 那咋行啊？ 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2: 我就是不嫁。